0: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1: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0: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1: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啊，河北省好玩的地方。我们去往的是邢台，来说一说邢台大峡谷啊。这个邢台大峡谷呢，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鹿罗镇贺家坪村，背靠天河梁，南边呢和白岸相邻，北同江水镇接壤，西与山西的和顺县相望，距离邢台市区大概65公里左右。这个景区了不得了，是由24条峡谷组成的峡谷群，其中长度超过1000米的就有8条，是太行群峡当中的一大奇观，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以及国家地质公园。这个地方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曾经也是唐朝末年皇朝义军的根据地之一，存有练兵场啊、跑马栈道啊，还有古刹寺院等等遗迹。
0: 景区呢拥有奇峡、峻峰、飞瀑三大特点啊。目前可以游览的峡谷呢大概是有5条，分别是长嘴峡、流水峡、黄巢峡、竹会峡和老人峡。长嘴峡呢俗称一线天，也叫鹤平峡，峡长800米，宽20米左右，两壁呢高70多米，谷底奇石遍布，溪水长流，地势奇险，且终年不见阳光啊，也是避暑夏天避暑的好去处。老人峡呢因山势平缓，是以老人行走而得名，这里有大片的原始次生林，树木遮天蔽日，十分的凉爽，也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顺着流水前行，就能看到老龙潭瀑布，千万年流水冲刷出的太行年轮，在王茂峰下形成深不可测的石翁水潭，山泉水啊从这个石翁回旋喷流形成了瀑布，落差有30多米。雨季时呢，水大瀑急，气势磅礴，瀑布下端的老龙潭呢大概深有6米，水质也很清澈，冬天呢瀑布也会结冰啊，会形成这个中间空外边结冰的这种巨大的冰柱，远看就像是白色的冰山一样，近观呢散发着蓝光，真的是令人称奇啊。
1: 除此之外呢还有流水峡，长呢大概3000米，宽20米，高70米，峡中清水长流，鸟语花香，陡壁上面石崖、石龙、蜂窝状的石洞，千姿百态。这里的峡谷呢是地壳抬升的过程，这个裂缝呢是经过数万年乃至数亿年的流水强烈下切而成的，所以呢这个峡呢是比较宽阔，溪水常年不断，峡道弯曲。未来景区计划在上面来建这个上游水库，开展水上漂流的项目。除此之外还有这个黄巢峡，这个呢是景区的精髓，景色是最为迷人的，峡长4000米，一般呢宽1到2米，最窄的地方只有10几厘米，壁高150米，红岩绝壁，险峰对峙。皇朝呢曾在此聚兵起义，抬头只见青天一线，俯视脚下流水不断，相隔不远的地方是有瀑布的，溪水呢也是清澈透骨，峡道里每隔一段就有这个石卡猴形成瀑布和小石潭，雨季的时候瀑布成群，极为壮观。另外呢还有这个竹会峡，长呢3000米，平均宽大概是10到20米，高呢70多米，植被覆盖率很高，有大面积的原始次生林，多种野生动物和鸟类栖息于此，阳春三月山桃花、山杏花漫山遍野。这个地方呢还是野生中草药的生长地，有人参、当归、何首乌等上百种中草药。景区主要景观呢有50多处，像什么神鹰石啊、飞潭、龙潭飞瀑、白云人家、黄巢店、跑马栈道、神景一线天、擎天柱、双驼峰、五指山等等等等。
0: 景区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啊，下午5点开始呢就只出不进了。门票价格正常的来说呢是50块钱，网上购买会便宜一点。还有70岁以上的老人和不足1米2的小孩是免票的，60到69岁的老人是半价啊。如果您要是坐公交车去的话呢，是从邢台西站乘坐前往鹿罗镇的公交车，在鹿罗镇 下车后打车前往大峡谷的入口就可以了。自驾的话呢，您直接导航邢台大峡谷景区停车场就可以了。从邢台市区出发，沿邢左公路行驶，大概只需要1.5个小时，就1个半小时也就到了。
1: 到了景区呢，咱这么玩，您现在停车场停好车，如果没在网上买票，先去买票，紧接着坐景区电瓶车到索道下站停车场来下车，先往左手边走去看看龙泉飞瀑。这儿的瀑布呢是从高处倾泻而下，气势非凡。看完之后原路返回，然后就开始爬山了。沿着龙吟峡栈道走，能到皇朝殿，这个地方能曾和皇朝起义相关，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再到燕尾峡，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线天，这个地方呢峡谷狭窄，只有一线天空，十分震撼。还有擎天柱，形态独特。看完这儿呢，再原路返回，接着再走到左手边，到索道上站，乘坐索道就可以俯瞰峡谷的壮丽景色了。单程索道票价呢是40块钱，双程便宜一点是70块钱。之后呢，经过北十八盘，去兴隆寺遗址，感受历史的韵味，看看玄关的神秘，古猿头像的奇特，最后回到索道下站，坐景区电瓶车返回检票口。这一趟下来，基本上啊，这个景区主要的精华景点都能逛到，全程下来大概4到6个小时。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你可以到景区新打造的这个童话秘境逛一逛啊。
0: 没错，
1: 数十座这个色彩明艳的蘑菇小屋错落分布在林间，巨大的仙人掌点缀其中，还标有秘境的浮桥以及憨态可掬的蘑菇人雕塑。旁边呢，太行花苑非常适合打卡拍照。这部分游玩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如果您想深度游玩呢，想把刚才我们说的这5条可游览的峡谷都细细的逛一面，那时间呢可能得需要1整天了、
0: 如果您想要细细的逛一遍的话呢，那么这个住宿就是一个问题了啊。景区附近呢住宿选择也不少，高中低档的宾馆呢也都有，农家乐也挺多的，环境啊都还不错。建议大家提前在各大旅游平台先看一看啊，可以预定。在美食方面啊，像南宫熏菜呀、龙窑羊汤啊、烧鸡啊、清河八大碗等等。另外呢，还有邢台特色的浆水苹果，哇，那个口感呀是脆甜脆甜的，果香浓郁，
1: 真的很好吃，强烈推荐啊！而且价格不高啊。
0: 道口烧鸡色泽红润，肉质鲜嫩。另外呢，还有这个内丘的挂汁肉，鲜咸微酸啊，也是别有风味。来了也一定要尝一尝啊，在别地儿吃不着的，管饱让你大饱眼福。
1: 没错，这份我们刚才和您说的邢台大峡谷的旅游攻略，大家一定要收好了，准备出发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吧。

眼，头一刻吻海面，指尖一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0: 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暑假期间呢，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外出旅行，而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的规定呢，2到12岁的儿童乘坐飞机呢是可以享受机票燃油费的半价，而且免收机场建设费。但是有家长在实操当中发现啊，购买儿童机票反而比成人票的价格更高，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3: 吴女士从第三方售票平台购买从山西太原飞往浙江杭州的机票，平台显示成人票价为469元，而儿童票为750元，这让她很诧异，儿童票不应该是更加优惠的价格吗？王女士购买新疆乌鲁木齐飞往北京的机票时发现，成人票为1700多元，儿童票为1900多元，想给孩子单独购买成人票也无法操作。在平台订票时，成人票享受4.1折，儿童票直接按照常规票价的5折，没有办法让儿童票享受到更低价的成人票价。王女士说，每年暑假她都会遇到此类问题，有时可以通过沟通退差价，但今年没有实现。有记者搜索多家机票预订平台，发现大部分儿童票啊已经可以和成人票一样享受更优惠的折扣，不仅限于5折票，但仍有部分航班会显示儿童票价高于成人票价。比如北京飞往上海某航班，成人票最低910元，儿童票却要1010元。对此，某平台客服表示，这是由于航司并没有针对该航班放出儿童特价票。平台客服解释，成人票910元是打4.3折，而儿童票是成人票全价的5折。由于航空公司的低价票没有给到平台，平台没有任何权利调整航班价格，所以儿童享受不了低价票。另一个平台也表示，一些航班的儿童票比成人票贵，是因为平台没能拿到便宜的儿童特价票，只能按照正常儿童票的价格，也就是半价销售。但该平台客服称，儿童票是全票价5折，如果成人票优惠在5折以下，儿童票确实会比成人票贵，但如果成人票在5折以上，儿童票更便宜。在部分平台购买机票可能会出现儿童票价高于成人票的情况，那么从航空公司官网直接购买呢？于女士在平台购买从福建厦门到四川成都的机票时，成人票为3折左右，儿童票直接是5折，比成人贵。于女士搜索官网发现，官网直接出的儿童票价就是成人票的价格。记者将平台上儿童票价比成人票价高的航班记录在航空公司官网进行搜索，看到儿童票和成人票价格相同。航空公司客服表示，儿童既可以选择与成人同价，也可以选择全价经济舱外舱的半价，可以给儿童购买和成人折扣价一样的机票，或是购买原价的一半，在 APP 上可以订。针对这一现象呢，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表示，目前航空公司允许随市场票价灵活购买儿童票，在航空公司的官网和 APP 明确儿童票可以选择5折，也可以按照成人舱位，哪个便宜就选哪个，消费者可以在多平台比价之后再下单。
2: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文旅早班车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6: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2: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查。

0: 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 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未知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
1: 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 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3: 这真是个无

0: 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1: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 A 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3: 谁呀？
4: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
4: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3: 暗公，暗公。
4: 我先告辞了。
5: 妈妈，妈妈，
6: 妈，我放学回来了。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0: 1919年5月4日，
1: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错误，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2: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1: 大林合会决议，
2: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1: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3: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志华，
4: 爸，妈，
9: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

0: 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 元帅，
2: 陈元说的对，
1: 商会
2: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3: 商会
4: 没有什么可
1: 能，商会能渡过难关。
5: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6: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0: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8: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8: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9: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8: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8: 先锋责任的完成，
9: 填充以血肉，
8: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9: 最后付之皮肤。
0: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9: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7: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0: 愿意。
9: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1: 小鬼，哼，你们要干什么？抢汤家的东西。
9: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0: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9: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9: 他要干什么？
0: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9: 等等，等一下。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2: 哦，还在这儿。
9: 是唐通庆，
12: 他还在。
9: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 青莲是时代的先锋，
7: 先锋责任没完成，
1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不过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3: 你们吵架吵完了？
7: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3: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3: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
4: 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3: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2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奖。

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 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1、2、3。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 不足1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 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 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章区。水沟头、平度、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 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
1: 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走，跟上！快，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 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
1: 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

0: 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执政内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日常过日子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很多朋友啊，这个入住了新家都会开始逐渐添置一些软装啊，同时呢发现有一些小家电，这个挺好，哎，这个被种草了啊。想着呢它能让居家生活变得更加便捷舒适，然而呢现实可能却给了你狠狠一击。经过亲身体验之后呢，也有朋友总结了啊，一些这个跟风买的这个小家电，有些呢是格外鸡肋，90%的家庭买回家之后顶多用一两次就会闲置吃灰了，大家都笑称重看不重用，是吧？所以呢奉劝大家别盲目跟风，我们今天跟大家来盘点盘点这8件啊，这个所谓的重看不重用的小家电。第一个就是精致复古的早餐机啊，有些精致真的大可不必啊，要说颜值真的没有比它高的，网红的这个复古配色让人看着哇，好好看，我要拥有它啊！放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呢，的确都是亮眼的存在，仿佛用了它呢，每天都能享受一顿丰盛又健康的早餐。于是呢，满怀期待的买回家了，用起来你才会发现，这反正就是一个绣花枕头啊。
0: 首先啊，就是不能容忍它的速度啊，我觉得就是左手呢是用来煎鸡蛋、热牛奶的，但是煎个鸡蛋至少要12分钟，因为它这个功率低呀 啊。
1: 对，
0: 有这功夫，咱一筐鸡蛋都煎完了。你在煤气火上咔，这一个锅能煎3-4个啊。右边呢确实是万物压扁，有一说一啊，压扁的食物确实也挺好吃的，而且我确实就是我最有发言权的原因是我确实买这个东西了。就是做一个三明治什么的挺好，但是就是大可不必啊，真的感觉是就是做个早餐至少要早起30分钟，最后还要清洗这个东西10分钟。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每天上班的人啊，真的是做不到啊。有这时间我宁愿就是早晨起来，对吧，就是一个面包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搞定了，咱不用非得做那么精致啊。
1: 是啊，
0: 就是实在不行咱楼下5块钱买个早餐，
1: 个
0: 豆浆油条也是可以的。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自动挤牙膏的机器啊。很多人说哈哈哈，我只能说被他气笑了啊。当初呢你从网上买东西的时候看视频觉得哇好方便啊，不用手自动出牙膏简直太神了。真实情况是什么呀，这个自动挤牙膏的牙膏机不买后悔，买了更后悔。首先呢你必须保证你的牙刷的刷头对着出口，不然一挤咔嚓掉到台面上了，是吧？要不然这个就是挤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往下赶的速度没赶好，挤出来是空气，你知道。所以这东西你不太确定，问商家什么原因呢，他支支吾吾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啊。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大概率知道会有这种情况的发生啊，所以这玩意儿就是太鸡肋了，别买。你差那点时间你自己用手挤一下会浪费多长时间呀。
0: 对啊，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就是我曾经也被种草，但是就是最后是理智啊劝阻了我，可打包的智能垃圾桶。就是还是不要过于追求智能化啊。
1: 你别说这个可打包的，我家原来那个是自动感应的翻盖垃圾桶，我现在都把那个盖给撤了、
0: 拆了，是
1: 就很麻烦，你知道吗？
0: 你光听它什么智能垃圾桶这几个字啊，听名字很高大上，实则呢就挺失败的，不用动手就能自动打包垃圾和套垃圾袋，确实是洁癖啊会有懒人的福音。但是啊它打包换袋的速度真的是就是懒人都懒得等，太慢了。要是装多一点的垃圾呢，它还会自动打包失败，还得是用手你去给它弄一下啊。而且啊它这个声音真的是有点大，你早晨假如说你卧室的这个垃圾桶啊，你早晨你一动你想睡个懒觉也不行啊。
1: 对，
0: 就比较鸡肋了。
1: 是，所以生活当中没有完全必要追求过于智能化啊。有些智能化的确可以提升幸福感，但是有些东西真的没必要啊。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就是错题打印机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0: 对，
1: 这玩意儿真的不省心。原本呢是想给孩子整理错题省点事儿啊，实际上你要用它真的很复杂。为啥呢？你先用手机拍照，然后整理一下错题格式， 因为孩子写出来这个东西啊，它的格式不是很工整，有的时候呢还识别不准，然后你再裁剪一下大小，然后再打印出来，像年纪小点的孩子自己操作不了，就得家长来，这么一套操作下来呢，感觉自己又上了一回课，你根本没时间做别的事儿了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最后还是让孩子用自己用笔抄一遍，省事多了啊。所以啊，建议低年级的家长别跟风买，太繁琐了，他呢还是适合高年级的学生。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一般老师都会让准备一个错题本嘛，这个错题本就是，但是建议学生自己去把这个错题抄一遍来加深印象，这个还是有用的啊。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投影式键盘，哇，你听名字是不是很黑科技啊？
1: 对，可高级了，看起来。
0: 对，买一个回家啊，让大家都投来佩服的眼光。于是呢，就是你买一个就会发现啊，原本这么一个小小的盒子，走哪儿都必要搬，就方便呗。对，往那儿一放，哎，就能投影。这个可以用键盘来办公，哎，又方便又拉风。但试过之后真的是特别难用啊。首先，你的投影的必须是一个平面才行，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包括我们平时家里面买那个投影机、投影仪，也必须得是一个平面，颜色还不能太深，而且室内的光线不能太强，不然的话投影效果极差，你都看不清。其次呢，投影出来的这个键盘啊，经常会出现这个点按失灵的这么一个情况。你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就特别糟心啊。你老板搁那儿催着要报告呢，要 PPT 呢，你就搁这儿就鼓捣鼓捣鼓捣半天，你一个字也没写出来，也是挺麻烦的。
1: 对，而且这个东西我老觉得你这么敲桌面啊，这个触感和你敲键盘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现在无线键盘有很多是可以折叠的，也挺小巧的。你没必要花大价钱买一个这个所谓的投影键盘，
0: 对，
1: 就是在那种什么精致女生坐高铁里面可能会见那种东西啊。
0: 对对对，就纯粹是为了拍视频而买这个东西。
1: 对，就是画蛇添足啊，没啥必要啊。刚才我们和您说了四个家里面这种所谓的小家电，买了之后你就后悔，真的是中看不中用啊。对于这事您是怎么看的？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
2: 想留下些什么，能证明在过去我们曾爱的深刻，但我找不到线索。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和您说到了一些这个鸡肋的小家电，就是你买回来之前设想的，觉得哎呀非常好用啊，使用场景特别多呀，但是其实你买到手里之后会发现真的是没啥用啊，扔了吧觉得可惜，不扔吧就在家里面的角落吃灰，让人挺心疼，同时也挺麻烦的哈。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说说这些东西，如果您还没买就别买了，买了的话呢，
0: 如果刚买就退了吧，如果、
1: 就没用就退了、如果用了的话呢，就放着吧，
0: 对，或者坚持多用一用，怎么着先把那个钱用回来。
1: 是啊，但是别放在闲鱼上卖去坑别人去啊，没必要啊。
0: 对，
1: 但是有的东西如果特别便宜情况之下，你是可以买回来试一试的、
0: 对，那尝试一下就死心了。
1: 对，刚才和您说到了啊，这个一些家里面常用的，比如什么早餐机呀、等等等等啊。接下来和您说的这个东西和早餐机一样，你以为能解放双手，实际用起来就是自动搅拌机，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庭里面会买到的自动炒菜机。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我炒菜不太行，有了它之后我是不是就能做出来满汉全席，色香味俱全了啊？还真不是，因为它只能代替的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翻炒这两件事儿啊。洗菜呀、切菜呀、摘菜呀，该做的你是一样不能落下。最好笑的是它工作起来看着特别努力，但实际上是事半功倍。网上有一个翻车的视频，就是想煎个鱼，最后把这个鱼弄得碎得成渣渣了，你知道，就一直旋转跳跃，他闭着眼啊，就而且呢，就是在翻的过程当中呢，它的力度也不会根据你的食材的变化而变化，因为鱼这个东西在没有定型之前，你翻的是特别容易散的，
0: 对，
1: 它就咔嚓一翻，咔嚓一翻，好了，
0: 它只是一个自动炒菜机，它并不智能，
1: 对，就是它就是一个搅拌的功能，而且你还得往里边放调料，有的就是有的朋友刚开始还是往调料盒里加，就跟那个打印机的墨盒一样，
0: 对，固定的是吧，
1: 对，固定的，然后它会放多少，后来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麻烦，有的时候忘了加了，就开始自动往里跳，
0: 对，
1: 放调料，越来越发现它就跟个炒菜锅没啥大区别，
0: 对，
1: 只是省了人工剥了的那个过程，
0: 对，所以就没有必要啊。还有说什么呢，就是折叠行李箱啊，咱先说说它的优点，首先呢折叠起来好收纳，不占地儿啊，这是优点，
1: 对，
0: 用的时候呢只需要把它里面这个支撑板支撑起来就可以了，于是呢买回家啊，想试一试，但是呢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没有锁，它是旅行箱哦，它没有锁，那你还能带它出门吗？这要是出门，要么说是别往里面放一些贵重物品啊，要么就是寸步不离的看着它，你托运就更别想了啊，你这种折叠的，你我觉得你拉着时候它都得小心翼翼的，别它咔嚓一下里边那个支撑板就是给它弹回去了，那你就
1: 行李箱的东西都出来了
0: 对啊，所以说啊，就是这种折叠行李箱根本就不能轻易带它出门，还有就是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啊，反正我感觉质量挺堪忧的，
1: 对，
0: 托运真的你就别想啊。
1: 是，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果蔬清洗机了啊。它呢宣传的时候说什么能强力去除农药残留、激素、超声波、羟基水离子、臭氧，技术名词堆砌的天花乱坠，实际效果呢是远远不如流水用手认真搓洗效果好。所谓的净化这件事你是肉眼看不到的，一什么臭氧，什么这羟基水离子，那东西都小了，你眼睛都看不着、
0: 对，
1: 你心理安慰可能大于实际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机器相对来讲占的地方比较大，清洗机器本身成为了新的负担，清洗耗材的这个时候呢比用手洗还长，而且噪音还噪就这种声啊不小，价格呢动辄几百上千，最终呢还是回归朴实无华的水龙头，加上盐加上小苏打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0: 对，就咱们平时一些小妙招啊，你像做饭的时候啊，什么洗葡萄啊，这些
1: 包括
0: 对啊，用面啊，它是有吸附作用的，这个它是有原理的，咱也能看得着它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说这种就是智商税的这种大型的机器啊，成百上千的这种，咱就还是再考虑考虑啊，没有必要
1: 啊。所以很多人说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前赴后继的掉进这些小家电的坑里面？无非是商家精准狙击了我们追求精致、向往便利、渴望健康的心理，用铺天盖地的美好场景渲染，掩盖了产品本身的笨拙和低效啊。生活这个事儿的确应该精致，同时也应该轻盈，但是呢不应该被这些华而不实的小家电所拖累了。真正的智慧呢不在于拥有多少工具，而是在于懂得筛选和舍弃，这点很重要哈。
0: 没错，
1: 如果你实在不行 该点外卖点外卖吧，是吧？啊，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唐山堰景区董事长邱凯。邱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唐山堰呢，听名字就和美食相关，那当时是怎么想到取唐山堰这样的一个名字的？
2: 最开始唐堰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
1: 博物馆。
2: 对，我们当时的想法还是希望把在一个室内的这样的一个载体能够做到一个馆店结合，就是它既能够展现唐山的饮食文化，也能够让大家在这可以吃饭。所以后来呢，就是唐山堰开业以后，很多人叫着呢有点绕嘴，大家觉得博物馆还能吃吗？
1: 对，
2: 当然我们现在叫能吃的博物馆。但是后来讲是不是有一个更简单明了的名字让它好记，后来我们讲那是不是可以叫唐山堰，让我们有了一个广告语叫唐山堰赞唐山，宴请八方来客，所以叫唐山堰，
1: 非常的这个响亮好记这个名字。
2: 对，对，它比大家一定想到这个堰字的话呢，它有很多个解释。堰的话的话就是相对来讲跟吃有关系，跟宴请有关系，
1: 对，
2: 跟文化有关系，
1: 对，
2: 所以我们当时取了这个字。
1: 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一个室内的饮食博物馆的呢？
2: 当时做室内的话，我们考虑到一点，因为真正北方的天气，实际上做一些文旅项目或者做一个大型的这个室内的这样的商业项目来讲，在室内做，我们相对来讲，我觉得冬暖夏凉，
1: 比较合适。
2: 对，比较合适。然后呢，这个能够营造更多的场景，更容易方便。另外呢，唐山堰这个楼的前身，实际上它最开始是设计的是一个商场，它应该算是一个存量资产盘活的一个项目。当时这个是想在做我们整个唐山大南湖片区配套的这样一个商业综合体，但是由于当时招商没有招上来，它就相当于是停摆了。然后为了整个打造大南湖片区景区，我们南湖片区现在在申报五围，打造这个片区需要做配套，那吃住行游购娱，吃是第一要素。
1: 对，
2: 那个时候我们都有想法，是不是能做一个更有特点，更能具备一些文旅属性的、旅游属性的这样的一个吃的地方。那这个楼呢，它正好坐落在这个片区里面，正好是

0: 个烂尾的楼，是不是可以把它盘活？我们当时是出于这样的一个初心，所以搞了一个这样室内的唐山宴的野生花博物馆，是这样的。
1: 那这个唐山宴当中啊，有哪些可以推荐给我们的一些体验项目，或者说可以感受？
0: 其实唐山宴最开始我们的初心，或者最开始的这个设计来讲，它就是还是餐饮，
1: 餐饮，
0: 它就是一个大饭店。就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也不知道怎么唐山宴就一点点就做成文旅项目。所以当时我们最开始的初心就是想搞一个有特色一点的，能够有一些网红打卡属性的、地方文化属性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所以最开始策划和设计唐山宴的时候，就是觉得让这个饭店能够有一些场景，然后呢能够有一些地方特色的这个民俗文化，
1: 对，
0: 一些传承或者一些特色的小吃，特色的演绎，然后让大家能够愿意来这里，就不吃饭也能来这里。其实最开始初心是这个，但是我们把唐山宴开开以后，就是我讲的唐山宴就是最开始的1.0版本，就是我给它定义为就是有一些特色、有一些场景、有一些文化的大饭店，
1: 还是以饮食为主了
0: 啊，是饮食为主的，就不能做纯粹的博物馆，还是要让里面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个人物、每一个叫声、每一个状态，都是一个博物馆的再现，就是想做的一个活化的博物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我们开业以后，就是应该是抓到了一个风口，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2018年嘛，2018年10月1号我们试营业，
1: 是
0: 那时候正在叫文旅融合，就是以文塑旅，以旅彰文，那正好我们做的当时那个唐山宴，体现了这个特点，所以开业的时候就爆棚，就开业就是本地的人，就是我们唐山的老百姓，全部络绎不绝的进来打卡，然后这样的话唐山宴就开始爆火。
1: 到现在的话也是有5年，
0: 到今年的10月1日我们就整走了6年了，
1: 6年的时间了哈。那这6年有哪些大的节点的这种变化？
0: 如果说唐山宴为什么能够走到现在，或者说唐山宴特别是在疫情过后这2年在整个业内开始出圈，换句话说我们成为了一个旅游文旅的特色项目，应该算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吧，就像刚您问那个问题。
1: 那唐山宴呢已经成为了唐山的城市名片，很多来到唐山的人必打卡的就是唐山宴。那唐山宴现在已经火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0: 我们应该这样讲，我们2023年的数据，唐山宴一年接待的游客的数量超过500万人啊。我们今年2024年的数据，到今年上半年的数据，我们平均每天的接待游客量已经超过2万人了。其实这个还不是唐山宴最能够标榜的，我们唯一一个觉得我们自己觉得很了不起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游客里面，其中有60%以上是外地游客。唐山宴已经不仅仅是唐山的一张名片了，它应该是唐山这座城市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1: 对，
0: 现在的唐山宴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天几十辆的大巴车全部络绎不绝奔唐山宴而来，来自全国，应该是京津冀周边的吧，因为唐山宴呢还是辐射于自驾游这种，来唐山宴专门为唐山宴而来。那唐山宴基本上在去年就是疫情过后，唐山宴基本上在我们业内还是非常出圈的，就是文旅这个圈，我们基本上每天最少有2波来参观考察唐山宴，每周最少有10级以上的团队来专门为唐山宴考察学习而来，这就是唐山宴现在的现状。确实是一个项目在发力，在逐渐的影响这个城市。
1: 我们也经常说哈，让一个景点或者让一个项目从网红到长红，那唐山宴也是从2018年的试营业到现在啊，到今年的10月份就要6年了哈。
0: 对，
1: 那这6年是如何一直保持这么火爆的？
0: 其实唐山宴能够 不断在成长，不断在出圈。我一直跟大家分享，就是可能唯一不变的就是唐山燕一直在改变。就是刚才我跟您会说到的那个，说1.0的唐山燕还是大饭店的模式，就是我们评价为就无其形无其魂，就想法很单纯，就想搞一个有特色的、有点场景的，然后呢能够网红打卡的这样的一个餐饮企业。但是后来你开业之后，我不刚才讲了吗？你抓到了一个风口，就是这种场景的文旅的风口，所有的人都来拍照打卡，不仅仅是来吃饭了。那唐山燕就被倒逼着一定要改变，一定要升级，所以2.0的唐山燕就相当于被倒逼着成长，因为游客越来越多，不仅仅是来消费的了，就包括来，就像您说到的网红打卡。2.0，我们就转型成了餐饮综合体，就主要是以小吃为主。最开始的唐山燕还不是做小吃的，我刚才讲嘛，就它就是做大，是大饭店。就是我们唐山燕，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总共分三层，一共是20,000个平方。现在是一楼是场景化，热闹的集市，我们相当于就是把户外的场景搬到一楼，小桥流水，车水马龙，亭台楼阁，是这种，就是文旅商的这样的一个典范。2楼和3楼基本上都是包房区，都是院落，每一个院落有几个包房，然后有不同的唐山的地域文化的呈现。但是最开始的唐山燕，1楼是没有这些小吃，最开始1楼是所有的档口是为2楼、3楼点菜用。就是我们也没想它能火，当时的想法就是唐山燕一共有100多个包房，就是想是不是让这些来包房吃饭的人可以去1楼去点菜，把点菜做成逛集市一样的感觉，更有场景，更有体验，更具特色。但是唐山燕开了以后，所有人都把它当成网红打卡地，因为它是一个室内的综合体嘛，我刚刚讲到冬暖夏凉嘛，然后这么有场景，然后这么有特色文化，所以都在1楼买东西。因为你2楼、3楼的承载力是有限的。那在1楼买东西，1楼一开始是不卖小吃的，它是为2楼、3楼这些房间服务的，所以2.0就倒逼我们把1楼所有的档口全部改成了独立的小吃档口。这个还是正应该是在2019年刚开业那一年是最艰难的。从最开始我们也是传统的招商模式，到后来觉得不能够同频共振，不能又够有共同的价值观，因为唐人宴它体量不是很大，每一个小吃做不好都可能影响整个这个品牌的形象，所以后来我们改成了主理人模式，就改成了合伙人制，就用一些老的员工，一些老的匠人和手艺人，让他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让他能够坚守有匠心的去做好每一个吃的品味，
1: 对
0: 品质、品味，包括传承
1: 都可以有保障。
0: 对，是要有保障。所以说2.0的唐人宴我们就开始做餐饮综合体，做特色小吃。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唐山燕也是特别不容易哈，从1.0走到了2.0，从大饭店的模式到这个餐饮综合体啊。您刚刚也提到了说我们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那之后唐山燕又经历了哪些阶段呢？
0: 因为我们当时把它做成了这个餐饮综合体的时候，只是有其形无其魂，就是可能有了这种小吃的业态啊，然后啊这种场景啊，这各种的这种版本，但是没有魂。这个魂指的是什么？是文化，是细节，是传承，是很多这样的东西。
1: 所以3.0是注入灵魂。
0: 对的，3.0的唐山燕，我们是觉得应该把每一个小吃做得像唐山，它应该地道，不应该不仅地道，还应该有特色，不仅有特色还应该有文化，不仅有文化还有场景还有传承。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当时是比较难的，就是说文旅企业吃是第一要素，但是把吃做好的不太多。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既然我们叫唐山燕，我们得对得

0: 我们得对得起唐山的饮食文化。所以3.0的唐人宴应该是我们让所有人沉下来去挖掘历史文化。我们讲历史文化不是说你是一个非遗特色小吃，就是在你的牌匾上挂上我是非遗特色小吃，你就是非遗特色了。你要从你的细节上、呈现上，还有你的这个合伙人或者员工的状态上，
1: 对他的精神
0: 都能体现出来，
1: 对匠人精神的那种。
0: 对，你要体现这个点，所以我们挖掘了很多历史文化，恢复了很多传承人，也恢复了很多百年老字号。就像我刚才说的，唐人宴一直没变的，就是一直在改变。那么3.0的唐人宴就比2.0更难了，因为我们随着把这些特色小吃啊、特色场景呈现出来以后，就是唐人宴就越来越火爆，越来越被认可。最开始唐人宴呢，还是本地人比较来网红打卡，
1: 对，
0: 来目的地。然后后来的话，就有很多外地人专门慕名为唐山而来。那么我们觉得，我们似乎觉得应该是唐山好像不再是一个餐饮企业了，不再是一个这个小吃综合体了。
1: 嗯，
0: 我们觉得我们可能具备了文旅的属性，就我们突然间意识到我们可能干的是文旅这件事儿。
1: 嗯，
0: 就好多人专门奔我们而来，是奔旅游而来，
1: 对，
0: 奔我们这儿旅游而来。那好，3.0我们在想，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唐山宴做成旅游综合体了，
1: 加入文旅的性质。
0: 那么用一个准确的词，就是应该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旅游综合体。这是3.0对唐山宴的定位。那在这里面我们讲就是有其形有其魂了。我们在想应该把更多的空间都应该做文旅属性。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很坚定的改变，把很多餐饮的业态，就是可以盈利的业态，全部都做成文旅的业态。如果大家去到唐人宴的话，会看到很多，比如说类似于图书馆啊、汉服馆呐、文创市集啊，很多这样的地方，过去都是我们的厨房，然后我们的会议室，啊，这样3.0就把这些业态做成了文旅属性的业态，大家也能够在唐山宴里面每一个角落、每一面墙都能看到唐山在地文化的影子，而且每一个都可以是网红拍照打卡。
1: 那我们唐山宴也是在不断的进步啊，不断的去向内鞭策自己。那您是源于什么样的动力呢？这样让自己不断的这样更新下去？
0: 就这问题问得好，我们一路走来真的是不断的在向内求、向内改变、向内鞭策自己。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词儿，就是不辜负。这个不辜负包括这一路走来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也包括我们刚开始成立很多人不太信任我们、否定我们、质疑我们。因为刚才我讲唐山宴刚开始开的时候它不是很成熟，因为我们的定位也没有定准，我们就是想做大饭店嘛。它后来又做成小吃综合体，你的很多配套啊、服务啊、细节品质都是跟不上的，所以那个时候得到了除了部分的支持以外，大部分的是质疑，认为唐山宴走不太远，不会多长久。所以这股劲儿，我们当时就是暗自下决心
1: 证明自己，
0: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成，一定要对得起这个自己的付出，一定要对得起唐山宴这三个字儿。所以这个动力啊，应该是源于不辜负。
1: 您刚刚说的特别好哈，咱们的动力源自于不辜负。那未来唐山宴会在哪些方向发力呢？
0: 一个文旅企业，或者是以特色餐饮为主的文旅企业，每5年就是一个迭代，每10年都要有一个大的一个变革。我们想做4.0的唐山宴，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人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就是做有温度的唐山宴。这个温度源于什么？源于你能够从每一个细节上真正的感染到每一个来到这里面的顾客，让他能够来到这个

0: 事，来到这个项目，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感受到唐山这个地方给他不一样的温度。那我们现在做了很多细节，比如说我们会在，因为唐山宴确实在周六周日和特定的假日的时候，我们门口排队要排到上千人的。如果大家看视频啊，会到现场能看到唐山宴的两个主入口都是搭了很多棚子，就是同时这些棚子可以容纳一两千人排队的，就是外面最多的时候排队可以排到五千人。因为唐山宴它是室内的这个项目，它要出于一些安全的考虑，它必须要
1: 限流。
0: 是的，所以我们为了能够让大家在外面等待的不枯燥，我们会在外面也会上一些演绎，就大家排队的整个广场，我们会有一些小丑啊，跟孩子们互动，发一些糖果啊，吹一些气球，我们也会请很多这种民间的艺术啊，表演一些节目，让大家在外面排队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唐山人的热情，这是一个。第二一个，我们在唐山宴的外围设了很多的爱心服务站，这个服务站包括了所有应急的这个医疗设备。我们除了这些演绎以外，我们还设置了爱心服务站。这爱心服务站，我们会免费提供一些茶饮、茶歇，就是我们来讲，你来到，因为唐山宴不收门票，可以讲说你来到这个地方一分钱不花，你还能够喝到这个城市纯手工作的最地道的，冬天有冬天的饮品，夏天有夏天的饮品。我们就是在用这些细节，能够一点点去能够跟来到唐山这样的顾客能够共情，能够感染他，让他了解这个城市的不一样的温度，了解这个城市的热情。
1: 那唐山宴是什么时候开始投入建设的？
0: 唐山宴是2017年我们开始进行策划。
1: 2017年？
0: 对，2017年年底策划，2018年施工建设，然后在2018年10月开始真正试营业的。到今年的10月份，我们已经走了6个年头了。
1: 那您当时接到这样的一个任务，有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吗？
0: 决定做唐山宴的时候还是压力很大的，很迷茫，就是不知道做成一个什么样的唐山宴。我们想当时的定位有两个，第一个是希望它是能够接地气、聚人气的，是希望大家就是不来这里面吃饭也愿意来到这里面休闲打卡的。那第二个定位，我们希望它能够是代表唐山或者宣传唐山的一个窗口的，不仅仅是饮食文化的一个窗口。那么第三呢，我们是希望它能够具备一些旅游属性的。所以三个定位让我们很迷茫，我们不知道应该装修成什么样子，或者如何呈现我们想要呈现的这些文化。所以到现在来想，那段日子走过来还是挺艰苦的。我们是走过了中国很多大大小小有特色的餐饮和街区，去从中去找一些灵感，找一些风格的参考。其实唐山宴不是一个多么在别人眼里会认为唐山宴是不是有顶级的设计大师和策划大师啊做了一些赋能，是没有的。唐山宴就是我自己带队，带了石家庄的，我们就是石家庄的，是河北的设计这个公司，我们一起到处走到处学，一起互相找灵感，呈现了现在的唐山宴。所以我们总来讲就发真心干真事儿吧。有一点我们最终的定位是非常准确的，就是要做馆店结合。因为唐山宴最开始它叫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还不是唐山宴这个名字。
1: 对，
0: 所以当时我们讲，既然我们要做博物馆，一定要做一个活化的博物馆，绝对不能做一个死板的，就从最开始都是模型啊，然后都是展示板啊，这是不对的。我们希望它的每一砖每一瓦每一木料，每一个吆喝的声音，每一个状态，它都是饮食文化博物馆的呈现和再现。这个是我一直在是坚持的，到现在看，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比较早提出并践行馆店结合的企业，而且应该算是 跑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经营之道。
1: 那当时身边的人怎么看待这个项目？
0: 那当时最大的压力都源于这个，因为你要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新兴的事物，新兴的一种业态，或者大家没见过，就是我自己也描述不出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无数次跟专家呀，或者这个业内人士一块论证的时候，大部分人持否定态度，就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有能成功的案例，或者说有能够有参考的范本，大家可能会多少会有些信心。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像后来的文和友，包括这儿有山，也是偏向于文旅商综合体比较火的，其实它都比我们晚很久。只是唐山宴是在唐山这样的一个不是旅游城市的城市，它的知名度不是很高，我们比他们都最少早了一年多，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最早跑出来的室内文旅商综合体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你做的如此新型的事物，大家是不能接受的，是不能这个有信心的。但是我们一直很坚定，我们一直很坚定，我们的坚定源于说，我们只要有文化，只要你的根，你的核心是在地文化，是宣传这个城市的窗口，是没有脱离这个城市文化的主线，我认为它一定会经得住考验，经得住品味，这是我当时很坚定的。
1: 那唐山宴在发展到什么阶段时，您觉得这个项目算是成功了？
0: 应该是去年，当我发现有很多外地人专门为唐山宴而来的时候，我觉得唐山宴应该是挺成功的了。你已经为了你这个项目而来到你自己的家乡，你自己的城市，而且唐山在大家的认知里面不是一个旅游城市，也不是一个网红城市，那专门为唐山宴而来，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被辜负，应该那一刻我觉得唐山宴成功了。
1: 最后邱总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还是要有一个真诚的邀请吧，说唐山宴不如来唐山宴，我希望更多的全国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到我的家乡，来到唐山，感受不一样的唐山。
1: 没错哈，再次感谢邱总。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唐山宴景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邱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会。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1994年，歌手戴军以一曲《阿莲》成名，如今的他转型成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只有当《阿莲》再度响起，才会记起这是戴军的歌。那一年，当《阿莲》让每一个人感动时，也让每一个人猜想，是不是真有阿莲这么一个姑娘呢？今天我要为你讲述关于阿莲的动人故事。1994年，戴军尚未成名，在深圳某个不知名的酒吧当驻唱歌手。平常戴军在台上谈笑风生，可在台下却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一群朋友聚在一起，他总是独自坐在一隅，静静地听别人畅谈。一天，连续赶场疲惫不堪的戴军又被朋友拉到一个派对上，他照例挑了一个角落坐下来，一言不发。渐渐的，戴军感觉到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他，抬起头，一个有着尖尖的脸庞、长长头发的女孩正浅笑盈盈地看着他。戴军的心被轻轻地牵动着， 一种温暖。

的感觉弥漫心底。于是戴军走上前去，女孩是某大型传媒机构的白领，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这样认识了。在相遇的刹那，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戴军后来才知道，那天是2月14日，那是一场专门为情人节准备的聚会。女孩白天上班，戴军晚上驻唱，从此以后无论戴军晚上唱到几点，女孩一定会陪着他直到酒吧打烊。好几次戴军看着女孩熬黑的眼眶，连续地劝她不要再坚持，女孩每次都默默摇头。虽然两个人每天见面的时间很少，但仍然以等待生命中最盛大舞会的心情期待会面，愉快地分享一天中的趣闻小事，接着匆匆道别，然后是新一轮的期待。深圳的天气仿佛永远那么好，每天艳阳高照。当戴军牵着女孩的手徜徉在深南大道的夕阳中时，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似乎有些过分。感情像春天的种子，肆意地茂盛着。然而年轻的戴军有野心、冲动和希冀，他有意北上到北京发展，女孩没有阻止，只在眼里流露出了丝丝不舍。一年出单曲，两年出唱片，三年，戴军设想着未来种种美好的蓝图，女孩默默地聆听，脸上闪现着开心的微笑，隐约的担忧，愉快的憧憬和淡然的落寞。戴军承载着这一切，终于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打拼的日子里，成功就像是头顶上悬着的那个红苹果，戴军拼命伸手够，却怎么也够不着。电话里女孩说，你回来吧，我等着你。可是戴军却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终于他赤手空拳闯出了名堂，逐渐在电视、电台展露自己的声音和笑脸。而此时感情却渐行渐远，女孩无法承受戴军身在浮华的演艺圈中今年不见的压力，思念牵痛了两颗爱人的心，直到痛得麻木不堪。女孩在戴军的视线中默默地退出了。戴军心中不是没有留恋，只是年轻的他不知道如何挽留，他只是深情地吟唱了一首《阿莲》。一晃十年，顶着主持人、专栏作家、歌手、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等众多头衔的戴军终于实现了当年在深圳的梦想，可是他的心绪却开始沉淀。他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眼前绽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演唱阿莲，拒绝谈论有关阿莲的一切事情，也拒绝向人提起这段过往的情感。因为潜意识里他害怕旧日重现。在演艺圈十几年的戴军历经了沉沉浮浮，今天我们一起用歌声再去追寻那段关于阿莲的美丽情感和动人故事吧。

0: 12点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7: 一路精彩，一路行。
8: 快乐，
9: 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2: 走。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每天的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当大部分朋友还沉浸在暑期如何度过的时候啊，可能很多上班族啊已经开始在研究起了下一个小长假了。下一个小长假呢，就是九月份的我们的中秋节的假期啊。那么9月25日到27日是咱们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这个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里面的规定的3天中秋假期。那么目前呢，京沪高铁和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从7月27日起，就是昨天起，就可以预约中秋节火车票的相关的一系列的票务了啊。那如果呢，你对今年的中秋假期呢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可以提前的预约我们的购票日历啊。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定好闹钟，准时锁定了。

那么据相关的政策的规定呢，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啊，7月20日到8月29日是过渡期，是可以预约9月15日以及以后的车票的。那么8月30日起呢，就开始常态化的运行了。那么目前预约购票服务呢，仅面向普通的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的预约。打开我们1236的APP 旅客呢，每天8点就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了。那么预约购票呢，也是分为精确的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那么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个带兑线的预约订单。那么每个订单呢，也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的这样的订单。那么预约的时候啊，也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那么一笔订单当中呢，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客。 那么铁路12306系统呢，也将会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对于这个余票进行智能的匹配。那么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兑现预约订单啊。那么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等渠道的反馈兑现的结果啊，如果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就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的这个 订单，那么此后90天内呢，你的12306的账户就不可以使用预约购票的功能了。那么退票方面呢，也是有相应的调整的。如果你是这个预约车票的一个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是可以办理退票的，将合售票面价格的5%的退票费。那么开车前8天 的退票是吧，是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的。那么你买到了这个就是预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改签， 且新车票价是低于原票价的，还会退回你的差额的，差额部分呢是合售5%的费用的。新车票票价呢高于原车票的话，那你只补充差额就可以了。开车前8天之内呢改签的话，按照既有的预售车票改签的规则执行的。那么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呢，也是按照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的。

接着呢，咱们来关注一下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新晋世界的遗产啊，我国呢世界遗产呢也达到了61项。在7月25号的时候，韩国的釜山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就传来了好消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的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千年瓷都的制瓷技艺，还有古窑坊、瓷业街巷都是完整留存的，也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独有的陶瓷文明。至此呢，我国世界遗产总数更新至61项，也再添了一张世界级的文化名片。我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去了一趟景德镇还有江西的婺源去看油菜花啊，因为时间比较紧张，大概就是3天左右的时间，所以其实是有一些走马观花的。但是呢，景德镇我还是很推荐那些喜欢传统艺术或者说喜欢瓷器的朋友可以去逛逛，因为到了那儿之后就感觉像小老鼠掉进了米缸一样，全就是你在景德镇可以说自然风光也有，但是你到了那儿之后就会忽略到相关的一些自然风光，可能就每天不停地逛这个瓷器市场到那个瓷器市场，然后来回的逛，来回的去问价，去这个买卖等等的一些这样的事情，就是你光欣赏那些美丽的瓷器都欣赏不完啊。然后也可以去到瓷器博物馆去看看里面的一些瓷器的历史啊，还有一些我们遗存的非常有名的一些文物啊，但那里都是可以看到的。那如果想看比如说自然风光的话呢，也可以到景德镇的三宝村，在那儿呢是有这个周边的山是可以去稍微的攀登一下，可以看一看小镇的一种感觉的啊。当然了如果你时间充足的话，其实可以在周边的小村镇上去住上几天，然后呢自己去制作一些手工的瓷器，可能感觉会更加的不一样吧。最近呢，安徽的金寨也去到合肥举办了一个避暑的文旅推介会，主打呢就是什么呢？大别山22度的清凉，也是联动了各省之间的这种跨城避暑的旅游线路。上海呢，最近两大亲子的艺术活动同步上线，有很多的国家的少儿艺术展亮相到了上海艺术品的博物馆。那么全国首列乐高的主题高铁呢 G1509 也开行了，车厢全部是乐高主题，坐火车之前呢就可以提前的去解锁乐园的乐趣了。那么杭州呢，最近第三十四届全国书博会也开展了，在于昨天呢是闭馆啊，那么展销了大概有20多万种的图书，也有很多的一些出版数字化的新成果。云南红河举办了旅居产业的研讨会，聚焦了康养乡村旅居的融合发展。赞比亚驻华大使馆举办了旅游推介会，作为2026中非人文交流年的重点活动，打通了中非跨境旅游的通道。

刚刚呢是跟各位一起聊起到的全国的相关的一些文旅资讯啊，希望能够给您在最近的出游呢带来一些风向标和灵感啊。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歌曲在午后的时光当中呢带领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歌曲之后啊咱们一起再来聊一聊最近咱们河北省内的一些文旅的资讯，还有一些新的地标推荐。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护。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快乐走天下，我是裴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些我们河北本地的文旅资讯。从7月10日起啊，赵县的赵州桥景区的夜游就已经全面开放了。夜晚千年的石桥搭配飞天凤凰光影秀，还有非遗的打铁花的实景演出，包括像一些古风的 NPC 水上花舟的巡游也是在同步上线的。那么傍晚如果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呢，也可以去到我们赵州桥来转一转啊，感受古建的厚重历史，又可以体验清凉的夜游。那么同时呢，镇定古城也是同步在升级夜游，长山战鼓体验区免费向游客开放，游客可以亲手击鼓，沉浸式的感受三国长山文化。石家庄工业文旅新地标石冈工业遗址公园燃石全石营地正式的试营业，现阶段呢也是免费的开放特色小吃、文创和潮流摊位的招募啊。那么在进行呢2026年暑期逍遥游活动，也是会一直持续到9月份，包含近距的展演、非遗的研学、山水避暑、乡村晚会等等四大板块，很多场的惠民演出都是免费观看的，也算是咱们城郊避暑的好去处。在前两天，也就是7月24日啊，坪山县的七百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正式的试营业，由石家庄文旅投重点打造，坐落于七百坡景区停车场的东边。街区呢以红色文化为内核，融合太行乡土风情，整体呢采用邮票的视觉设计，还原质朴乡村风貌，打造沉浸式的红色文旅空间。那么街区呢规划74家商铺，涵盖了坪山的腌肉面、古越豆腐等等本地的特色美食，还有红色的文创餐厅、胜利咖啡休闲区，游客呢也可以在这儿去体验印章拓印的互动啊，把红色的文化去融入到吃喝玩乐当中。那么街区呢也补齐了西柏坡景区的配套业态，也算是红色研学短途出游全新打卡地。这两年就特别流行去这种历史文化街区啊，那我们整个河北呢应该说 这种历史文化街区在这两年呢也是都还是就是业态还是很多的啊，比如说咱们石家庄的万里庙步行街，这儿呢也是市区的老牌潮流的文旅街区啊，还有呢在承德有一个鼎盛元宝街，它呢也是一个属于一个清代的古风建筑群，是这个紧邻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的实景演出场地啊，还有呢就是唐山的裴仁历史文化街，在这儿呢也算是这两年去到唐山之后啊必去打卡的景点之一了，河头老街还有这个裴仁历史文化街啊。同时呢还有咱们正定的古城望泉古街，这儿呢也非常的热闹啊，遍布正定特色的小吃，傍晚呢也可以登到南城门去看全城的灯火，非常适合晚间的就是闲逛啊。还有呢就是咱们邯郸道的历史文化街区，依托这个赵文化的打造啊，还有一些仿古的街巷串联的博物馆也是比较不错的。最后呢推荐的也是保定的西大街，也属于老牌的省级历史街区，保留了很多明清民国的老建筑啊、书店呀、老字号的小吃等等啊，这种烟火气息是非常浓厚的，我们漫步老街可以感受老城的风光。那么今天呢跟各位聊了很多啊，从开头的世界文化遗产有没有想去景德镇逛一逛，还有到后续的一些夏日的特色活动，咱们家门口的赵州桥啊、石冈工业营地啊，还有全新开业的西柏坡1948红色文旅街区啊，大家呢如果不知道去哪儿的话都可以先从周边入手去逛一逛啊，不管是这个红色研学还是古风夜游啊、潮流啊、逛街啊等等，我觉得现在都是可以在我们省内找到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啊。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假期走出家门去感受夏日的美好时光啊。咱们今天的一些文旅资讯呢也先跟各位聊到这里了，接下来呢会是一小段的歌曲和广告，然后呢会继续为大家播出最近正在为大家联播的评书《寻找坪山团》，一会儿见。一个人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0: 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和北青年作家程雪莉。

0: 呕心沥坐，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1: 纪实文学，寻找寻声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当夜，部队在一条山沟里集合。王震头戴一顶斗笠，浑身是水，很久没有剃的胡须也滴着水。他走到队伍前说：多年来，我们这些肩扛七斤半的人，历尽了人间的艰难险阻，牺牲了无数亲爱的同志。我们在走着一条痛苦的血染的路，中国老百姓所受的痛苦都集中在我们这支队伍身上。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一句话，就是要使全中国的老百姓翻身。过去的斗争已证明我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哪怕环境再艰险，斗争再残酷，我们也要勇敢地杀出一条血路，我们也要坚持干到底的。他坚定地大声说：我王震带头，打得剩下一个营我就当营长，剩下一个连我就当连长，剩下一个排我就当排长。鼓足士气的部队冒着风雨又出发了。然而面对层峦叠嶂的八面山，怎样能绕开堵截的顽军到达南边的田庄呢？先头部队的侦察员四处搜寻，竟然真的找来了一个鹤发童颜的老人。王震亲切地拍着老人的肩膀说：我们是当年的红军，是毛泽东领导的队伍，请老人家给我们指一条路。老人弄不清眼前到底是一支什么部队，带着疑虑的神色说：
2: 耳背，听不见。
1: 侦察员大声说：
2: 红军。
1: 老人嘟囔着说：
2: 红军？马子红军？红军都北边去了。
1: 王震急中生智，马上掏出油布包裹的一小张毛泽东的照片递给老人。老人仔细端详着，忽然他喃喃地说：
2: 是毛主席，是毛主席，十多年了，我又看到他了，知道他还在为我们穷苦人打天下，我就放心了。
1: 原来老人曾经是当年的赤卫队员，红军走后他躲进八面山靠打猎为生。老人对王震说：路有一条，但是他十二三岁的时候走过，不晓得还能不能走。老人带着部队踏上根本没有路的路，异常艰难地走了一天一夜，全是在望不见尽头的悬崖峭壁的山间绕行。一个小战士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一次雨夜，过了一个悬崖堵壁，第二天又从原路返回，那光秃秃的滑坡，脚下那万丈深渊，眼睛都看得发黑，简直不敢向前爬。陈祖武对我大喊：你昨夜不是一点不怕就过去了，这大白天看得清清楚楚反而怕了，你随我来，从上面有草有荆棘的坡上爬。我就拉着荆条爬过来了，虽然手上流着血，我还很庆幸。就这样，老人奇迹般地把队伍带出了八面山。临别，王震递给老人两块银元，老人不要，说这样做是小看他这个赤卫队员。王震解释说，这是子弟兵的心意，给老人留下。老人热泪盈眶，依依不舍地目送队伍远去。8月27日，部队越过五岭进入广东南雄地界，再有100多里就能与东江纵队会师，但是追兵也从四面赶到，支队处境危险。当时部队的侦察员抓获敌人一个信使，得知粤北南雄、始兴、仁化、乐昌一线

已经布置重兵，总共约有国民党15万军队前来合围堵截区区3000人的疲惫至极的队伍，会师已经不可能了。正在这生死关头，王震也因过度劳累腰病复发，大家硬把他摁在担架上。山路险峻，抬担架后边的一个人伴着石头跌倒了，王震从担架上滚下，后脑碰在石头上昏过去了。消息传出，许多战士都哭了。王震是支队的灵魂，是凄风苦雨中最强大的主心骨，他的存在是支撑行军的最坚韧的力量啊。南下行军途中，大部分指战员都没有鞋子穿，光着脚板走路，不少战士的脚被划破。平山团一个小战士因脚流血坐在路边休息，正遇王震经过，问为什么不走。战士说脚上流血了，很疼。王震马上将自己脚上的鞋脱下一只，说好，你穿一只，我穿一只。此后该战士再未掉队，一直跟部队回到延安。还好王震又苏醒过来。粤北小山村沙坑，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路边门前屋檐下柴堆上到处都睡着饥饿疲惫的战士。王震坐在茅草屋檐下，听冷雨敲打蕉叶，看云雾弥漫南国群山，心中万分忧虑。日本投降后，整个时局发生根本变化，过去尚可利用的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之间的矛盾不复存在，在湘鄂赣创建根据地的计划无法实现了。此刻国民党重兵围堵，已经无比脆弱的南下支队随时都有可能全军覆没，那可怎样向中央交代，怎样向北方的父老乡亲们交代啊。生死存亡的关头，王震在早前召开了军政委员会，大家一致同意北返中原，和新四军五师会合，并在途中等待中央的回电。正在焦虑之中，不知什么时候王守道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喊着说，伙计，中央回电了。怎么讲？王震惊喜地回过神儿，中央同意我们的建议，同意我们自行选择路线，立即北上向五师靠拢。没等王守道说完，王震一把抱住了他，守道，我们得救了。王守道皱起眉头，离长江还远，要打回去还需准备做出大的牺牲，不怕，只要中央给句话，老子死也要把队伍死到江北去。王震的疲惫一扫而光，一溜小跑去下命令。8月30日，南下支队突破围堵的防线，在江西西部的山区一天翻越几座山，迅速向北进发。北返路途上的敌兵虽然少，但是战斗仍十分频繁。厉正通后来在给家人讲述时说，9月3日，平山团前进到江西左安圩时，遇到顽军59师一个步兵营的阻击，顽军已经在街口修筑了工事，平山团指战员迅猛出击，一举冲进了左安圩，与阻击敌人展开巷战。战士们奋力拼杀，占领有利的房屋制高点，对敌人进行分割穿插包围。敌人见势不好就开始溃逃，有的钻进屋内，大家就拿手榴弹炸，敌人在屋里鬼哭狼嚎，喊救命，不要打了，我们缴枪。先头部队首先消灭了这个连，大部队迅速向纵深追击，很快将左安圩的守敌全部消灭。部队翻过上洞山到达七岭，在七岭的右边就是战士们仰慕的井冈山。红军打回来了的消息闪电般在老区传开了，部队不论走到哪里立即被乡亲们围了起来。部队宿营以后，住在附近的乡亲们忙着端茶送水，还连夜给战士们赶打出一双双草鞋送来。
老苏区的民歌也响起来。半夜三更出太阳，我们红军回井冈，满山鲜花家路开，十里红来百里香。许多乡亲还站在路边想找到自己的亲人，还真有几家找到了亲人。在莲花县，平山团的政治部主任金中藩就见到了他的乡亲们，并且见到了久等十几年后刚刚嫁人的未婚妻。一个战士的父母找到了儿子，赶紧拿东西来部队，要做饭给战士们吃。但是饭未熟，追兵又到，只好惜别赶路了。金中藩拿起望远镜望一望自己家乡的小村庄，恋恋不舍地汇入了部队。为避开重兵，部队果断转入湘东，再次路过浏阳，王震朝思暮想的北胜乡近在咫尺，多年未见的老母亲近在咫尺，但却不能相见。我们走着一条痛苦的血染的路，王震望着家乡喃喃自语，率军北行，取到梁子湖，从水路进入湖北。1945年10月3日，南下支队在黄安县和新四军五师会师，南下支队再次受到鄂豫皖边区人民的热烈欢迎。10月中旬，恢复三五九旅的番号编入中原军区，李先念是司令员，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在完成战争准备后，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各个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原解放区首当其冲。6月26日，当蒋介石下令对中原解放区进攻后，中原军区部队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预先批准的计划，在当天夜晚出敌不意地开始战略转移。王震带领三五九旅和李先念率领的中原部队一部分为突围的右翼部队，离开宣化店向陕西方向突围。突围前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当时处于国共停战谈判期间，王震作为中原区代表和周恩来副主席在汉口和美蒋的三人小组周旋，王震的秘书马寒冰是缅甸华侨，英语流利，机智过人。美方代表白鲁德想策反马寒冰，在宴请他时，白鲁德说，中原军区已在30万大军的围堵之下，根本不可能突围，并给他看了一下布防图。马寒冰装作酒醉，晃晃悠悠地在布防图前观看，没想到马寒冰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一下子就把布防情况记住了，回来后和我情报机关掌握的相关情报仔细核对，为胜利突围立下功劳。我军突围前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突围前三小时，部队才以演习名义向西运动。李先念、王震等领导突围前还轻松地在机关露面。炎热的空气里聚集着紧张的气氛，平山团的队伍在密林中待命，旅副政委李栓站在一处高坡上给大家鼓劲儿：“同志们，突围行动马上开始，前进就是生存，后退就是死亡，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冲出去。”突围命令下达了，平山团的战士们在团长尹宝仁率领下，趁着夜色箭一般冲向敌人封锁线，向敌人据点突然发起猛攻，没有一人伤亡，就占领了敌人三个据点。接着平山团掩护整个右路纵队迅速冲过了平汉铁路封锁线，敌人发现后慌忙追赶，尹宝仁一顿猛打，把摸不清情况的敌人全部打了回去。就这样，1946年6月26日，中原突围拉开序幕。
平山团第一个冲向了解放战争的舞台，一路充当先锋，开始了转战陕南的艰苦历程。部队过唐河、白河，到达西川时，王震出现在平山团队伍前，高兴地对战士们说：我奉李先念司令员的命令，回来和同志们共同战斗。大家看到老首长兴奋地欢呼跳跃起来，只要王胡子在，我们什么都不怕。但是更为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这支部队。7月12日，平山团抢占京子关，击溃胡宗南第90军的一个团，而后部队涉过丹江，西进到陕南的秦岭地区。7月28日，平山团在柞水遭到伏击，两位营长牺牲。当时因为敌我兵力悬殊，每一次战斗都惊心动魄。719团在山阳县狗头坪被追来的敌人包围，战斗异常激烈。团长吴刚、参谋长朱佐夫、政委蒋红军相继牺牲。阎龙斌代理团长的右臂被打断，王震派旅卫生部长潘世征亲自到前线为阎龙斌疗伤。因为伤口感染必须截肢，又没有麻药，阎龙斌用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自立，让潘世征为他锯断右臂。整个锯臂过程，阎龙斌一声不吭，最后疼得昏死过去。包扎好之后，他又上了战场。不幸的是，因为截肢后被雨水污染，阎龙斌牺牲在突围路上。这次战斗后，359旅的电台被炸坏，王震率领2000多人的359旅被胡宗南的十余万大军包围，并一次次发起进攻，情况万分危急。突围前，毛泽东在电报中曾指示：生存第一，胜利第一。孤军奋战的王震头脑清醒，在秦岭无法立足的情况下，决定选择隐蔽路线突围西进，穿过漫漫800里秦岭，北返陕甘宁。一天，天刚黑下来，瓢泼大雨随之而来，部队进入一条狭长的山沟。王震警觉地巡视四周，这里山高沟深，地势险要，他突然预感到这里可能有埋伏，他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对尹宝仁说：你去前面侦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埋伏。尹宝仁素来勇猛机智，凭着腿绑沙袋练就的一身武功，当了平山团团长也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他迅速骑马冲进山沟，走到一个小山坡，掏出驳壳枪朝着沟里打了一梭子，瞬间前方枪炮声响起，尹宝仁暗暗吃惊，果然敌人有埋伏。但是他并没有回转报告情况，而是朝着枪声方向冲去，单枪匹马冲到敌军阵地前。黑暗中，敌人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尹宝仁霎时间已经冲到一个敌兵面前，一把抓住他的领子，使劲一提，像老鹰抓小鸡般把敌兵提到马背上，拨马飞奔回来。一个活生生的舌头被丢在王震面前，还是个副连长呢。王震笑着夸赞：尹猛子赶上大战长坂坡的赵子龙了。经过审问得知，前面埋伏有国民党两个旅的兵力，今天的口令是党国。王震马上传令各连连长，敌人问口令时回答党国，其余人不许吭声。部队趁着黑沉沉的雨幕，迅速穿越了敌人重兵把守的伏击阵地。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王震就从自己的面前走过去，轻松地跳过他严密布防的口袋阵。部队在秦岭的百丈悬崖上急速西进，但是前面一处绝壁挡住了去路，追兵在后，情况万分危急。一向镇定的王震脸上也出现了焦虑，
尹宝仁命令厉正通等营连长迅速散开，向两侧仔细搜索侦查。厉正通和两个战士向前摸索，发现右侧陡崖下十几米处有一条被雨水冲刷的沟壑，他接上几个战士的绑腿亲自下去，并向前面的山沟仔细摸索前进，发现前面山口竟然没有敌人设防。厉正通马上回来报告王震，王震大喜道：天无绝人之路啊，命令甩掉所有骡马辎重，沿着绑腿结成的一条条绳索用了两个小时全部突围出去。秦岭几百里荒无人烟，战士们几天几夜吃不上东西，加上酷暑难耐，饿死病死掉队的越来越多。在峭壁上行走，饥饿无力的战士有时眼前一黑，一脚踩空，永远沉寂在荒野深沟当中了。厉正通后来回忆说，部队最多的一天翻越了14座山，一次被围困在一座山头上两天三夜，干粮早就吃完了，天空阴雨霏霏，大家又冷又饿，山坡上的树皮野菜也被大家吃光了。有的战士把皮带割成小块放在碗里，接上雨水泡软了吃，有的战士饿得躺下再也没有起来。走投无路之际，从队伍里走出一位战士大声说：不怕死的共产党员跟我冲。他这一喊，刷的从部队中站出了28名战士，手拿大刀杀声震天，冲向敌营和敌人拼了起来。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大部队紧跟着在激战中突出重围，到了安全地带。一清查，28名战士只冲出一人，其他27名战士壮烈牺牲。28勇士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别人，就是这样的英雄们使得这支部队坚持到了最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旅行的意义有时候是为了寻找，有时候是为了确认。就让我们从一份温暖的确认开始，来自黄丽玲，幸福在唱歌，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幸福在唱歌》，阿琳的演唱把那种终于找到安稳的踏实感唱得这么具体。幸福不是遥远的呼喊，而是近在耳边的呢喃，是有人愿意为你停下脚步，和你一起聆听生活本身的美好。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也别忘了去采集那些微小的发光的时刻，它们串联起来就是生活唱给我们最动人的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启程，来自刘德华《非凡》送给你。

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昨天不再是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而变成了一面温柔的镜子。我们在她的歌声当中照见的不是遗憾，而是来路。那些好的、坏的、笑过的、哭过的，都一点点地拼成了今天的自己，也让我们带着昨天赠予我们的礼物继续前行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赫野，《手心海》。

来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坐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却偷偷的很认真的在为一件事祈祷？可能小到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大到希望我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我，那种带着点傻气却又无比真诚的盼望。如果你现在心里也藏着一个小小的闪闪发光的愿望，别觉得它幼稚，借着杨千嬅的歌声给它加一点点勇气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祝你的一天顺顺利利，愿望成真。接下来来自方大同的声音。

来自萧亚轩，类似爱情。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一个明确的标签，这首类似爱情唱的就是这份不必急于定义的美好，它让我们知道心动的揣测，甜蜜的猜疑，本身也是情感里一种值得珍藏的风景。也希望每一个正在聆听的你，无论身处哪种关系，都能享受当下那份真实的心动。经历了暧昧的迷茫，或许最珍贵的答案就藏在身边。来自周兴哲，《爱在身边》送给你。

来自徐佳莹，灰色。很多事情很多人无法简单的归类，他们就停留在那片丰富的灰色里，带着往事的温度，也带着现在的释然。这种灰色不是压抑，反而是一种更广阔更真实的情感。允许自己有灰色的地带，允许情绪不必时刻鲜明，这本身就是一种成熟和温柔。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3: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 哎呀，对不住大家啊，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3: 是，
4: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3: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4: 没错。
3: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4: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3: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4: 哎，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是说的。
3: 对对对。
4: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3: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4: 对呀、
3: 啊，我喜欢。
4: 你看我这么说他，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了，
3: 真爱，真爱啊！
4: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3: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4: 对，
3: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4: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3: 哦。
4: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5: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啊。
4: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5: 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啊？
4: 哎，
5: 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4: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3: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
4: 不
3: 好说了。
4: 对
3: 对，
4: 对，
3: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4: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3: 对，
4: 是吧？
5: 对，
4: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3: 对，
5: 对。
4: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5: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4: 哎呀，那太好了，
5: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嘛，对不对？
4: 对。
5: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
4: 这个太重要了，
5: 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3: 对，
5: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4: 对，
5: 阿胶是黑色的，
4: 对，
5: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啊。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咳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吃鸡蛋呢，对吧？
3: 喝牛奶，
5: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啊，你这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4: 对，
5: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3: 对？
5: 对，
3: 有人喝完闹肚子、啊，
4: 对，
5: 哎、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
4: 哎呀，
5: 老年人，你让他
4: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5: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6: 对
5: 不对？
6: 对
5: 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2倍，
3: 嗯，
5: 是鸡蛋的3倍，
6: 哦，
5: 是牛奶的12倍，
3: 哇。
5: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3: 嗯，
5: 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
6: 嗯
5: 啊，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那个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3: 哦，
6: 嗯
5: 啊，
6: 这个太重要了。
5: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
6: 嗯，
5: 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滔滔不绝呀，啊。我跟你讲啊，
3: 嗯，
5: 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
6: 嗯，
5: 没有胆固醇。
6: 哎，这
5: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
6: 胆
5: 固有胆固醇，
6: 对对对，
5: 它没有胆固醇。
3: 嗯，
5: 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
6: 哦，
5: 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3: 那真好。
5: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
6: 嗯，
5: 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
3: 嗯，
5: 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营养元素。
3: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豆，
6: 滔滔不绝，
3: 滔滔不绝，
6: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3天3夜也说不完，
5: 哎，
6: 哈。
3: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
5: 啊，
3: 这里边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6: 真的很高呀。
3: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6: 嗯，对，
3: 是吧？
6: 对，
3: 我天
6: 啊，
3: 太厉害了。
6: 但是王总啊，
5: 嗯，
6: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
3: 嗯，
6: 真的。好喜欢它，
5: 啊，
6: 我们做成腐竹，
5: 啊，
6: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5: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
3: 嗯，
5: 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啊，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
3: 嗯
5: 啊，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
6: 哦，
5: 啊，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
6: 嗯，
5: 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
6: 嗯
5: 啊，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
6: 看到了，
5: 啊，原料采购证明，啊，我们所有的采购证明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
6: 嗯，
5: 啊，
6: 嗯，
5: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
6: 嗯，
5: 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
6: 嗯
5: 啊，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
6: 嗯，
5: 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
6: 嗯
5: 啊，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
6: 嗯，
5: 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
6: 嗯
5: 啊，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
6: 嗯，
5: 壳都给你们去掉了，
6: 嗯，
5: 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
6: 嗯，
5: 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
6: 嗯，
5: 手工揭皮，
6: 嗯
5: 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
3: 嗯，
5: 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3: 技术活，
5: 啊，这个机器是做不到的啊，
3: 嗯，
5: 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
6: 哦，
5: 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
6: 嗯
5: 啊，品质也是好的，
3: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6: 对，
3: 是吧，
6: 肯定是，
5: 对，营养也好，您的4层5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
6: 嗯，
5: 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6: 嗯，
5: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
6: 都挡不住，
5: 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6: 对
5: 对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10万的设备啊，就是10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6: 嗯，
5: 低温烘干的，
6: 嗯，
5: 知道吧？ 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3: 难怪有的就是吃起来会牙碜呢。
6: 对，
3: 那是它是。
5: 这个、
3: 哦，明白了。
6: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3: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6: 我
3: 觉得这
6: 得
3: 多少钱？
6: 多少钱？
3: 我能吃得起吗？
6: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5: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
6: 行
3: 150克是吧？
5: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
6: 对
5: 啊，咱今天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9元。
6: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5: 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哈，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四包，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六包，
3: 再送6包黑豆吗？
5: 黄豆的
3: 啊，黄豆的
5: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
6: 卖多少钱？
5: 6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6: 一共卖多少钱？
5: 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3: 120再加6，120，240，
5: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6: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5: 对。
6: 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4006371818。
3: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6: 4006371818。
3: 这个我再
6: 咋了，
3: 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10圈。
6: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3: 对啊，
6: 没有翻倍。
3: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6: 物以稀为贵嘛，
3: 物以稀为贵。
6: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3: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6: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3: 是
6: 奸商。
3: 所以王总
6: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5: 我咋就是奸商了呀？
3: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6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6: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星辰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3: 来，
6: 再来6袋黑豆，
3: 对，再来6袋黑豆。
5: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2包黑豆，对吧？
6: 啥？为啥要
5: 加
6: 2包？我们要再要6包黑豆的。6包黑豆腐竹，
5: 4包了吗？4包加2包，它不是6包吗？
6: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6包。
3: 我要让黑豆变成10全10美。
6: 对，
5: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
6: 俩我
5: 俩
6: 就挺美的。
5: 我最多送2包，
3: 还不能想想
5: 我最多送2包，6包黑豆，6包黄豆，好不好？
3: 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
6: 要好。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3: 对，
6: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3: 黑豆还少，
6: 没让我们吃够，
3: 对，
6: 那能行
5: 吗？
6: 你这胃口掉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3: 这样，黑豆来个10全10美，黄豆。就6六大顺吧。
5: 贵呀，黑豆贵呀。
3: 我知道贵呀，
6: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3: 对呀，
5: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3: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6: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5: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6: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5: 我再给你6包10包黑豆，10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6: 不对，
5: 这就300块了。6包再加6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年199啊。
6: 对，
3: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6: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3: 对不对？
6: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3: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6: 对呀，
3: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6: 你限个量就行了，
5: 你
6: 限50组。
5: 那我限个量吧，那10组行不？
3: 50组，你给我来10组。
5: 10组，不是50组，10组。
6: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3: 折中啊。
6: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5: 那就30个啊，你们给。

0: 过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1: 没有三十一，
2: 我没有
1: 三十，
2: 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188，
1: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188。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预备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1: 是。
2: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两组，4006371188。
1: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2: 对，
1: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2: 是
1: 啊，加油，4006371188，
2: 4006371188，
1: 4006371188。
2: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1: 对，
2: 对不对？
0: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2: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1: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2: 啥也没
0: 了。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芯儿，
2: 对，
0: 是大硬芯儿，
2: 对，
0: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增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撒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2: 对，
0: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2: 啥也没有。
0: 我心想这成本都可贵了，
2: 对，
0: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2: 是是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2: 王总，
0: 这个腐竹是真的
2: 好，真的好。
0: 来，
2: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0: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让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儿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的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2: 哎，这老香
0: 了，
1: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2: 了，我得拿盆解口水了，我得。
0: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啊，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1: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
2: 对，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的我已经欲罢不能。
1: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2: 我俩没有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1: 但是
2: 咱们算一算有多合适，
1: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2: 对，
1: 赶快试试运气。
2: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哎，
0: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1: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2: 良心企业
1: 这么好的品质，
2: 高性价比。
1: 感谢王总，再见。
2: 好，再见，
0: 谢谢。
2: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

0: 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1: 是
0: 4006371818，
1: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可以说呢，生活大咖购陪伴着大家已经有十多年了，我们很多很多的老会员朋友啊，一直是每天都在收音机前守着等着听我们的节目，为了这份信任，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一如既往的去寻找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好用的啊，来帮大家呢就是解馋，给大家带来一些新奇特。所以说今天呢给您带来的依然是我们大家等着盼着要吃的一款美味，是啥呢？不卖关子了，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香酥小黄花鱼的罐头，这款商品也是断货已久。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再次把这个小黄花鱼罐头拿到节目上来啊，就是为的给大家解解馋，因为大家等这口等太久了，所以呢，咱也不多说了。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深蓝的销售总监李总，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李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感谢李总啊，咱们渤海深蓝呢，其实已经这款商品断货已久了，大家都等着盼着。因为呢，咱们这个黄花鱼呢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吃的。你看我们海边的朋友啊，你看咱们河北这边也有海，你像唐山呀、秦皇岛那边的朋友们，可能就是知道咱渤海这个黄花鱼呢特别有名，对吧？
4: 是。
1: 就是，但是打捞回去之后，哪怕在市场买了鲜的回去，咱不是还得自己做吗？咱们渤海深蓝这款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呢，特别方便，开盖即食，而且呢，咱们之所以选渤海深蓝家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市面上众多的这个厂家当中去选渤海深蓝是为什么？因为它的固形物含量真的是非常多的，是我们在
4: 市面上
1: 的。对，我们选了好多家，咱家这个真的是固形物含量特别多，占到75%。
4: 对，你现在市面上正常来说的话，你良心一点的给你60%，正常来说都是50%左右。但是咱们家的话，这款的话固形物我们给到75%，并且75%里面没有一个豆，我们都是纯的鱼，
1: 不加黄豆。因为市面上有很多的那个鱼罐头，大家可以看，都是加了黄豆的，给您添秤的那个也算固形物，对吧？咱们今天这个呢，就是纯黄花鱼，然后呢，咱们这个是75%，这一罐呢是150克的。但你不妨呢去超市里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黄花鱼罐头其实都不便宜，一罐大概10-20块钱。那么有50%左右的那个可能都在10多块钱，那60%以上的可能都是20块钱左右的啊，就是150克左右的。如果是75%的这个价格都更高了，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香酥黄花鱼罐头是75%的固形物含量的，而且没有黄豆的。咱们也说说吧，渤海深蓝咱们这个黄花鱼罐头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大家等这么久，除了它的固形物含量、货真价实之外，其实它那个味道啊、用量啊，还是真的是有独到之处的，是吧？
4: 对，首先的话，咱们的原料全部产自的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它这个为什么我要就是采用的话是渤海湾的这个呢？第一个的渤海湾的话，它肉是比较厚实的，然后的话它肉是紧致的，它不是像一般中山那种的话发彩。然后我们的话是做到了去头去内脏，经过的话是两遍油炸。为什么两遍油炸？第一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相当于是去腥，这样把它里面的就是血水什么都给排出去。第二遍油炸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让它把做到了鱼骨的话是酥脆酥脆的，我们所有的油全都用的是东北大豆油，这样的话经过两次鲜炸之后的话，它那个鱼的话是特别的香。另外的话炸完了之后，我们是用的是我们的老卤，就是已经慢慢的去炖，让它包括骨头，就是鱼的那个骨头里面都是这种的，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老卤的那个味道。然后的话再进行了一个真空杀菌，里面就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就比方说咱们的就是说防腐剂啦什么都没有。
1: 对，你看这个保质期呢是在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情况之下能够做到36个月啊，所以说呢保质期是非常长的。来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打开一罐咱们看一下啊，为

0: 骨的话，钙物质也是比较多的。如果你要是鱼骨的话，不像这样两次并行的这种炸的情况下，它是第二个的话，就是有的商家啊，他只炸一次，所以说你一开罐的话，你吃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发腥。
1: 是。
0: 但咱们的话，你吃的时候比较发香。
1: 对，香，而且呢，它这个味道真的特别的鲜，可以说是用鲜来形容是非常合适的。它里边汤也不是很多。我觉得你看
0: 空口吃它不咸、
1: 对，它没有那个齁嗓子那种感觉，它是有一定盐度，但是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齁的那种咸，它是有一定盐度的，所以说那个味道还特别的鲜。同时你吃这个肉的口感，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因为我也吃过很多的，我们是吃过很多很多的样品啊，就是比有的那个家里那个提供的样品，就是它那个肉是松散的，你一嚼它是没有什么嚼劲儿的，但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黄花鱼罐头，你嚼起来它是那种有点韧劲儿 QQ 的那种感觉，有点弹牙的那种鱼肉的那种弹劲儿。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首先渤海这边产的这个黄花鱼，野生的这种小黄花，它跟那个刚才您说的哪儿舟山那边产的是不一样的，是吧？
0: 不一样的，它肉质不一样。第二的话就是这个的话不能用冻鱼，我们用的是鲜活捕捞的鱼上来做，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不腥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1: 鲜鱼它就是那个海鲜的味道重一点，而且它那个比较肉质紧实，它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所以说咱们吃这一罐你就能感受出它不一样来。这也是为什么啊，你看我们大可口，其实我们很多评委老师都已经是味蕾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在众多的品牌当中，为什么把渤海深蓝这家选出来给大家来做推荐呢？就是因为一，味道好，二，它这个口感比较好，第三，它是真的是鲜美的鲜，而不是鱼腥的腥。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那个说价格吧，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吃，大家也可能都已经把那个味蕾给勾起来，那个馋虫勾起来了，大家都想吃了。咱说说价格，因为我知道这个不便宜，是吧？
0: 是，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像我们75%的话，我所有的门店线下店什么的话，我都是卖19.9一罐儿。我们的老客户
1: 19.9。其实19.9，我这样，因为我去超市里边询过价嘛，19.9呢，其实我看好多60%左右含量的，大概在19-20块钱左右这个价位。您这个75的，说实话定到19.9这个价位是很良心了。
0: 因为你好歹这个咱也10多块钱，我但凡我只要稍微再加一点的话，20多块钱，可能我的受众群体就会比较少。所以说我们市场价定为19.9。今天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话，我不可能跟市面上是一样的价格。所以说我这199块钱，我给大家的10罐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又额外增加了5罐，这样的话让我我们的新的客户的话也能吃到我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小黄花鱼。
1: 对，其实李总你看，给咱们拿了多送5罐的话，按市面价格又100块钱了。但是李总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吧？渤海深蓝这个品牌呢，在咱们这儿你看有好多这个什么带鱼啊什么的都在做，所以说呢，黄花鱼我知道是您家的当家的这个主打产品，也是热销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您不能再小气，5罐不能满足我们。因为这么好吃的鱼你送我5罐，我觉得真的不够吃啊，李总。
0: 他这个的话只的确现在的话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销售旺季，但是的话19.9的话，我给大家的话，首先我们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的。
1: 我知道，这样吧，
0: 我不行我是75的。
1: 我知道，
0: 对，
1: 我知道咱的好，咱的好我们才选您呢。如果您这个就还是跟市面大陆货一样的话，我们为什么选您这个品牌入驻啊？是不是啊？我知道好才选的您，这个您这个好处咱就不用多说了，就说价格吧。我知道您这也卖的贵，也挺良心的，但是5罐这样我也不多要，你就再给我赠5罐，咱就翻个倍，行不行？我市面上199，就我们去您店里买10罐，你在我大可购买20罐还不行吗？行不行？
0: 你这不是翻倍啊，你直接要了100块钱去啊。
1: 那
0: 你这有点。
1: 不是
0: 有点为难我，
1: 不是，咱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了，我这已经非常非常仁慈了。你问问我们听众朋友，我之前都是拿着大刀去砍那商家的啊。咱因为咱这么熟了，而且说实在的，我也知道咱这成本在这摆着呢，我也不会去瞒天的让你们就承受不住了，就是赔的太多了，是不是？
0: 这个的话，首先我也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这样的话，我们今天这档节目，我可以，咱们就相当于是我破例的话，我再赠5罐了。这样的话我让大家都吃个香，但是的话我是限量50组，50组之后、
1: 你这么大企业，你50组拿得出手吗？
0: 不是，你看你这个的话，你直接的话，你这削骨头了，你这是。
1: 行，那个这样，我们先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就是199块钱，咱们是由15罐升级到20罐，好不好？

0: 20罐的渤海深蓝的香酥黄花鱼罐头，每一罐是150克的重量，全部固形物在75%，没有任何的豆啊，不会给你放黄豆压秤，咱都是鱼里边全是小黄花。哎呦，我也忘了我吃了几个了吧，但是这里边怎么也得有十几个小黄花，十几条大概。啊，大大小小的吧，十几条吧，得怎么得有十几条啊？所以说呢，你看，就是哪怕说一个人吃，咱拌个米饭什么的，都是一盘菜，对吧？就是喝个酒，很多这个叔叔喜欢自斟自饮，咱们喝个小酒，这打开这一罐也就够了，咱不用整天吃花生米了，是不是？咱今天也升升级，包括来个客人什么的，你说这天热了或者不想做饭了怎么办？咱直接开两罐，是不是？咱对一盘也是一盘菜，所以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省心和方便的。怎么吃咱就不说了，重要是价格，今天199，咱们是20罐带回家啊，20罐就每一罐合不到10块钱吧，所以说呢，这是我们的一份心意，大家拿回家，您去尝一尝。渤海深蓝这个品牌也是老牌子了，我们的合作的老的品牌方，这个货真价实的好东西。如果大家呢，就是还等着这一口像素小黄花的话，就别错过咱们今天这场机会，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今天是20罐带回家，199元的价格。如果说之前呢，咱们一直在等的朋友们啊，以前199买过15罐的朋友们，今天咱们是20罐带回去，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鱼啊，如果你做好了它就好吃，你稍微做的不好，那就是一场灾难，就很腥，对吧？
1: 对，
0: 咱这个渤海深蓝它这个有什么秘方吗？因为我吃着这个渤海深蓝家的这个黄花鱼，当时我不瞒您说，李总，我们是几个评委就是盲评的啊，我们把这个商标啥全都给贴上，就是让大家尝，就是大家觉得哪个最好吃，就是评委们都觉得咱家这个是好吃，因为它是鲜的，不是没有一点腥臭味那种感觉的。因为我们都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罐呢，它有一个固有的执念，就会觉得打开罐就是那种腥腥臭臭的感觉。但是真的，渤海深蓝改变了我们这个想法，怎么做到的呀？
1: 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原料全部选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咱不用舟山的那种小黄花，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所有的鱼我们只用鲜活的鱼，不用冻鱼。这个的话就是说，对别人我们这个不只是鲜不腥，关键的一个步骤。其次的话就是我们是去头去内脏，经过2次的一个油炸进行。第一次就相当于是我们相当于是去腥步骤，第二步骤的话，我们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参的话给把我们的这个黄花鱼的话给它炸的，就是说酥脆的这种的更入味儿。那么我们所有的油的话都是有讲究的，我们只用的是东北的大豆油，这样的话炸出来的这个鱼才会香，然后我们再会用老卤的话是一点点去炖，炖到的话我们的就是鱼骨头里面的话都是那种的，就是我们的卤汤的那个味道。最后的话我们是真空杀菌，所以说真空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保证里面是没有防腐剂，并且的话我们的鱼的骨头的话也可以酥到的话都可以可嚼。
0: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第一次把这个鱼罐头当那个小零食吃啊，我就感觉它真的是不是那种你吃完一罐就特齁的那种感觉，它是那种
1: 没有
0: 鲜鲜的那种一种怎么说呢，我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词穷的感觉。而且它那个肉质感它不是那种松散的，它那个肉质感是有点紧实的，而且呢你虽然能够吃到它那个小骨头，但是一点都没有刺儿的那种感觉啊，这个骨酥肉烂的那种，真的特别入味儿。而且呢它这个鲜的那个味道，你从吃第一口开始你就会萦绕在你的口腔里边，是那种鲜鲜的那种海鲜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今天咱们这个香酥小黄花，不仅用料好，而且咱那个工艺咱们也很考究啊，所以说呢你别小看一个罐头，咱这个小鱼罐头呢，真的你做好了之后它就是一道真真正正的海鲜。所以说呢咱今天这机会别错过啊，是199元，咱是20罐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带回家，而且每罐是150克。同时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好，咱们今天渤海深蓝家是固形物占到75%以上的，它里边是必须要给你留点汤的。很多朋友说为啥不做100%全是小黄花，你想这里边没有汤的话它都干巴了，它咋吃呢，是不是？所以这必须要留点汤，但这个汤真的不多啊，汤不多，你一打开之后你会看到满满的都是这个小黄花鱼这个一罐里边。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拿回去可以先尝一尝，真的很鲜很美的一种感觉。怎么吃我就不多说了，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 我们导播老师刚才在那个窗户里给我比划呢，说啊，不到十组了，还剩不到十组是吗？来，李总，你听到了，不到十组了，你再给咱弄点，因为咱还有这两分钟的节目呢。
1: 不是，你看这个的话，我是真加不了。你说我要给你核算成本的话，就感觉我东北人还挺小气的。但是不算成本的话，你真的你不知道我这次拿出多大的诚意，才给咱们做到了1990罐。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固形物市面上现在的话都是50，我给大家加到了75。
0: 嗯，
1: 我相当于你买的一罐，相当于是别人的一罐半呢。
0: 嗯，
1: 所以说的话，你今天这个的话，我真的加不了1990罐了。你正常来说的话，真的在这75固形物这个真做不了。
0: 其实你看，我之所以今天我都不怎么知道该怎么给您砍，是因为我真的是被您家这个味道折服了。我觉得说实在的，您这个黄花鱼这个味道，你让我出19块钱买一罐，我也甘心去买。真的，我都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征服了我，它太鲜美了，太好吃了，而且这个鱼的这个口感，它真的是那种，怎么说呢，它很紧致的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吗？就是我知道大家都吃过鱼罐头，你吃过的很多很多的那种鱼罐头，就是一吃很松松散散的，你就不想再吃第二口了。但是咱家这个渤海深蓝家这个真的是很紧致很紧致的这种感觉，味道特别特别鲜美。这样吧，那个现在还有这点库存，我也不多说了。那个大家如果信我们啊，信大咖购我们的老会员，你就可以去尝一尝，好不好？因为我们是，所有评委盲评出来、测评出来的渤海深蓝这款香酥黄花鱼的罐头。如果大家觉得合适，你就去拍；如果你还犹豫犹豫，咱就再犹豫犹豫，没关系，你去市面上看一看这个多少钱就完事了，好吧？我再次重申一下啊，渤海深蓝黄花鱼罐头150克的，75%含量的。不多说了啊，咱们就这点备货了。王总态度也很坚决，不给咱加，咱就打电话定吧，行吧？400-637-1818，400-637-1818，我可以这么说，你们拿回去吃不会让你们后悔，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是199元，让你带回去20罐的渤海深蓝大品牌的香酥黄花鱼罐头啊，保质期是36个月的，而且咱们都是给大家发最新日期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最后的节目时间了，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加了，王总，给我们那个承诺一下吧，这个品质跟咱们在店里面跟你们旗舰店的是一样的东西吗？
1: 肯定没有问题，所有的品质的话都是和我专卖店是一样的，并且的话给大家发货的话都是新鲜日期。
0: 新日期的，然后呢，今天这个价格呢，您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因为是咱们大咖购和渤海深蓝深度合作啊，特别给大家带来的。之前呢是199元15罐，今天升级到了20罐，但是仅限这前50位的货源朋友，库存马上售空，大家打电话抢最后的这点机会啊，抢最后这点机会。我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呢是渤海深蓝的一个荣誉返场，等于算香酥黄花鱼罐头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用的全部是渤海湾的野生小黄花鱼，这一罐呢是150克，里边大概有10几条的小黄花。如果咱们是一家子人吃呢，咱们开2-3罐都是没问题的，客人多一点完全就是一大盘了啊。如果是一个人吃一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味道特别鲜美，至于有多好吃我不能多说了，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咱们自己拿回去抢回去，咱们自己尝一尝。我相信你们每一位尝到的会员朋友一定会竖起大拇指的，因为它真的只有鲜美两个字能够形容了，我有点词穷了啊。但是这个机会大家别错过，今天是20罐，最后的时间也希望把这个时间交到大家的手中，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李总，咱们下次有机会合作。
1: 好的，
0: 好，再见。大家呢也希望你们订购成功吧，最后这点机会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咱不多说了，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济生活，实惠担当。
1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星辰，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那么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每天都给您带来特价好物啊。今天呢，依然是由星辰来为大家推荐并体验过的一款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当然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每一次我们在推荐之前，可能都得先小小的卖个关子啊。那今天咱不卖关子了，我先提个问题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我问问大家啊，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喜欢用什么样的锅？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叔叔阿姨的回答就五花八门了。可能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家可能花大几百上千块买的那种进口的不粘锅，当时买的时候可能还行，那么后面咱就不多说了啊。有的叔叔阿姨说了，我为了追潮流啊，那个商场里卖三四千、四五千的那不锈钢锅我也买了，但是好像用着并不像他们说的那么好呀。但是我相信可能还有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们家就是传承老祖宗的那个那一口，给咱们用的都是大铁锅。对，我相信可能我说完这个问题之后呢，每个叔叔阿姨都会给我不同的答案啊。我相信咱们现在家里生活条件都好了，这个锅具呢也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一日三餐嘛都用得上的。但是啊，以我这样，我虽然是个男士，但是我特别爱下厨房，以我这个经常爱下厨房的一个男士的这个眼光来评判的话，我认为我用过的比较好用的，而且呢是真真正正放心的，还得是咱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这种大铁锅，是不是？我相信我说完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也认同我。那么说到铁锅呀，那么前段时间啊，前些年有一款节目叫做《舌尖上的中国》，特别报道过这个铁锅中的一种传奇——章丘的大铁锅。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叔叔阿姨心目中早就种下草了，就想着哪天我也入手一口。但是看看那个价，动辄上千块钱，要么大几百块钱，可能就想，哎呀，还是算了吧。所以说呢，今天啊，不用大家等，也不用大家忙，我们特别应叔叔阿姨们的要求，把咱们的章丘大铁锅带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章丘铁锅的厂方销售经理赵总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赵总。
13: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能够把我们传承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们真正上过舌尖上中国，火遍全国的这么一口章丘铁锅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很开心。我觉得我特别同意刚刚星辰说的，就是对于很多我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来讲，说一想到做饭，一定咱说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吧？
12: 没错，
13: 咱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那咱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叫民以食为天，然后食以安为先。咱们就讲了说每天我们要获取营养啊，然后比如说身体好啊，健康，咱在就是从吃的方面咱就把控好。那家里边只要想做吃的美食，那必须得有一个好的家务事儿，咱就是这口锅。
12: 对，
13: 那你说咱家里边这口锅，哎呦，说实话就我们家都已经买了不下十多口了，但是你会发现零零总总用下来，我如果现在去问我的老爸老妈，他们依然还会跟我说他们不爱用那个什么不锈钢锅，他们不爱用那个涂层锅，他们心里边挚爱的还是真真正正啊，我觉得传承下来的那口大铁锅。
12: 哎，我们家之前啊，我们家之前真的用过那个涂层锅，那个买的真不便宜，但是那个涂层当时用的时候还行，咱说实话实说，但是掉完之后那层涂层就真的不行了。然后那个涂层你用的时候那种锅你特别得小心点，要么不拿着那个什么硅胶铲什么木铲，你就不敢用什么铁铲。后来我上网查了查啊，人家说这个涂层锅是舶来品，那是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是用它当煎牛排的煎锅用的，
13: 人家不炒。
12: 对，你像咱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啥呢，就是爆炒呀，对吧？而且那个我查了查，说这个温度啊高于260度的时候，这个涂层就会融化脱落了。
13: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咱就说了说，哎呀，涂层其实是让我们用这个不粘呐，对不对？但是我们用这个铲子勺子在炒的过程当中，只要这个涂层一掉，大家伙想一想，涂层一掉就会附着在我们的食物当中，那食物被我们人体所吸收之后，你知道那个涂层它被称为是什么，就是整个的都是塑料不好的那些东西。就现在为什么很多说，哎，一去检查呀，我身体当中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而且一听到那个字我们就全体都害怕了， 你去发现说，哎呦，很多人其实跟他的饮食习惯啊，是有关联的，所以

1: 咱说了跟食物接触非常非常密切的就是这口锅，如果这口锅它都达不到能够让我们健和康，对吧？你怎么去保证咱们吃进去的东西是很安全的？
0: 对呀。
1: 所以今天我觉得叔叔阿姨，咱想要身体好，
0: 咱选一口真真正正的好锅。那涂层锅咱说了对身体不好咱不选了，那你说不锈钢锅呢？没有这个问题。哎，这个我可有发言权啊。这个我当时花了四五千买了一个不锈钢锅，当时真的是为了追潮流你知道吗？我发现那个炒完之后火只要一大它就粘住了，然后呢底部就特别特别容易发黄，那锅也特别容易发黄。本来买的时候鲜鲜亮亮的挺漂亮的，结果用一段时间就变成一个黄色的黑色的一个锅了，你怎么看怎么闹心啊。 我后来发现这个也是人家欧美人用的东西，人家欧美人家就是冷锅冷油炒东西，是吧？人家不像咱中国人这种大火爆炒的，所以说人家用的那个不锈钢锅人家没那么多问题，但是咱一用就不是了，咱喜欢大火爆炒啊。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家用那不锈钢锅，那油看着热了，那肉往里边一放咔叽就粘到上面了，怎么弄也弄不下来，那不尴尬了吗？是不是？
1: 没错。嗯，所以现在大家对于锅的需求呢，第一个得安全，对吧？ 然后第二个就是得真正的好用。嗯，然后呢像我爸我妈那个年纪啊，就真的说，哎，我为啥喜欢用铁锅？比如说，哎，我身体当中缺少一些铁元素了，我通过铁锅炒的过程当中，这些元素进入到蔬菜当中啊，这个食物当中我还能吸收，所以一举多得啊。但是原来老式的铁锅大家存在一个什么问题，真的，哎呦，它太粘了， 它也不好用，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的商丘铁锅，我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我们说一下啊，就是真正如果你看过《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老祖宗，我们传承下来这么多年的工艺，还能够手工制作出这么好的一口锅，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炊具，同时你会放在很多地方，它都称为是这种我觉得文化的一个象征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带给大家的商丘铁锅正正宗宗的啊，我们有到地理标识的，同时我们经过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在1000度左右的高温，而且是手工打造而成的。所以今天我觉得真正是有到地理标识的这么一款好商品，然后真正的铁匠之乡的啊，我们济南市的章丘区给大家制作出来的手工的这一口铁锅，满足全家人。你说你做任何的美食，你想要健康，你想要安全，全部都带给大家了。
0: 对，那么我这儿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章丘大铁锅呢，它跟咱们传统用的那个铁锅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如果家里用过传统的铁锅，可能要么开锅，对吧？得养锅，要么可能你刷完这锅之后呢，你还得给它风干了，什么弄上油，特别麻烦啊。这光这开锅养锅这一项就特别特别麻烦。但是咱今天这个章丘大铁锅为什么好？ 就是因为它省了你开锅养锅这个过程，它直接拿回家，它就是物理级的不易粘效果了，是吧？
1: 没错，就为什么能做到这种工艺啊？源于刚刚我说的，有到12道的工序，18遍的火候，真的是匠心的锻打，每一个工序都是一丝不苟的。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从这个剪板下料，包括到煅烧这个锅坯，包括整个锻打、 测量尺寸，包括成型，然后我们再进行一次冷锻，然后二次冷锻，然后整个的一个镜面，然后成品再给你开锅，18遍火候给你之后，你会发现要比你家里边每一次你自己用油去养那个锅，整个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啊，我们今天的这口铁锅既解决了大家原来哎不锈钢粘锅扒锅的情况，同时又避开了整个原来我们的涂层锅有的比如说危害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如果真的叔叔阿姨说你用了那么多的锅，你都不顺手，你不妨今天来试一下啊，真正这么有名的章丘铁锅。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很多人说现在市面上我去买这个章丘铁锅，哎呦，我到哪儿可能很多牌子都在做，但是你一定要认准是不是正宗的。 章丘铁锅，咱这个怎么能证明是正宗的呢？哎，就是我们有到印章，就像每一个人，你证明，比如说我是赵经理，我的那个名牌上，我的那个身份证上是不是得写着我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相当于每一口锅都会有它的身份证、它的名片、它的标识，就是在锅把和我们的锅中间的位置。每一个会员朋友啊，咱们收到这一口锅之后，你会发现真正有到
0: 刻字的，
1: 就是章丘铁锅这四个字，每一个都能看到，这就是正正宗宗，说明我们的原产地就是济南市的章丘区，所以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通过节目，我们买到的肯定是正品正货，而且每一口锅我们做到就是家里边人口多，你想做条鱼，你想炖个排骨，对吧？就咱们说家里边人口多，
0: 铁锅炖，
1: 对，铁锅炖这都没问题啊。 32寸的这个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了。
0: 对，那今天呢，咱们说说价格吧，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等不及了啊，这章丘铁 铁锅都知道贵。那据我了解，市面上几千块钱的、大几百块钱的都有，是吧？那咱不多说了，今天，我想赵经理，您给我一个什么价？
1: 正常来讲，我们就刚刚主持人也说了，价格确实上千块的都有。我们品牌正常做啊，我们是698块钱的一个明码标价。但是我说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算是对于品牌还有文化的一次宣传和推广，真的是这个意思。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在收音机前都能够实实惠惠的用上一口好锅，这个是我们的初衷。所以今天我们要带给各位的价格，肯定是你意想不到的。比如说现在大家到专柜看到我们的品牌说能够给你做半价，这个都是很难能见得到的。但是今天我在节目现场，我要比半价的价格还要低。半价正常是300多块钱，我们今天直接做到300以内，299块钱，大家就直接可以把我们32寸啊，20年手工打造的这么一款真正的纯铁锅带回去了。
0: 哇，那真的是这个价格还是很多叔叔阿姨动心的。别急，因为您听的是咱们的生活大咖购啊。今天呢，我准备把这样的一档节目，咱们直接置换成广告，好不好？不多说了，赵经理。那个299这价格，我感谢您的诚意，一下给我们便宜了这么多块钱。但是我今天就想跟咱们谈的是置换广告的一个价格，直接我把这档节目剩的时间做成一个秒杀专档，您敢不敢给我们做成99块钱？
1: 不是，星辰，你刚刚说多少钱？你说
0: 99块钱，章丘大铁锅，20年老师傅打造的，咋不行？当时不是咱们说置换广告了吗？
1: 就是半价以下了。不是，那你也不能直接把大头都给我砍掉，剩个零头啊。
0: 咱们当时不说置换广告吗？
1: 那置换广告，我原来答应的时候，我也没想到299。我说实话，在其他平台，我们
0: 省级媒体，我们覆盖京津冀的，我们有大概100多万的会员，我们这样庞大的一个媒体给你宣传一下，你这广告费你要掏的话，你真的得掏比这多很多的钱，好吧？我不多说了，时间有限，这样我就做成一个秒杀真的，时间一到咱立马结束，99块钱，好吧？
1: 星辰，你听我说，那秒杀的话，我只能给你10组，
0: 10组够谁秒呢？我们100多万会员，10组够谁秒呢？这样吧，咱为了也不让您为难了，您给我准备这样50组，行不行？50组，好吗？还有8分钟节目就结束了。
1: 三十组节目做，
0: 行，
1: 要不然广告置换我也不要了。
0: 三十就三十，这样30组，那我还得给你要点东西。这铁锅我得给你要个那个铁勺，那个你们卖99那铁勺，你给我搭上一个，
1: 可以
0: 行吧？你们那个防烫的锅把给我搭一个，行不行？
1: 那个有，
0: 好嘞，
1: 那个，
0: 没问题。那99块钱，今天您带回去是32寸，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龙纹的章丘大铁锅，每一个上面全都有它章丘铁锅4个字的 logo 啊，保真的。那么今天的价格大咖购是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现在就可以抢购了啊！秒杀专场，我答应赵经理的，一旦节目一结束，立马就停止这个价格了。所以您现在听到了，如果您希望用到一个好的铁锅，如果您对章丘大铁锅早有耳闻，一直没入手的话，今天99块钱的价格真的就不能再错过了啊！限时秒杀，三十个秒杀完或者节目结束，咱们这个秒杀就结束了，好吗？赵经理，我够意思吧？那么今天您下单，
1: 我就今天没有办法了，我一组都没有。啊，秒杀完咱节目就结束了。
0: 今天您下单，我还赵经理还送给咱们同款的这个大铁勺，是吧？然后呢，还有咱们防烫锅饼、硅胶锅饼，都送给大家，好不好？今天不要再犹豫，99块钱还包邮到您家。您说这样的一个机会真多难得，而且是真真正正的章丘大铁锅。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会有点犹豫啊，觉得这99让我买章丘铁锅，还是32寸的，还是老师傅手工打造带龙纹、物理不粘的这种的，你这能给我保证品质吗？
1: 必须保证品质啊！首先第一个，正品正货，这个大家是完全放心的，而且是我们正宗的原产地章丘铁锅，每一口锅我们保证是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成型，手工成型的，而且天然无涂层，然后不粘啊，不易粘锅，不易糊锅，而且是非常省油的，使用寿命也非常长。所以大家啊，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今天每一口锅上面都会有到章丘铁锅这4个字，这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了，好不好？
0: 没错。
1: 但是99块钱，真的所有的平台渠道我们没有给过这个价格，包括我们赠送的礼物，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真的把握这一次机会，买不到你真的就吃亏了，99这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想到。
0: 还剩下
1: 都得200多以上了。
0: 还剩下七组啊，还剩七组，咱们30组，现在还剩七组，99块钱，您带回去的是正宗的章丘大铁锅，是刚才赵总说的老师傅手工打造的。而且我跟大家说啊，这口锅呢，很多阿姨说了，我能不能颠得动？作为一个男士来说，单手颠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阿姨可能你得双手稍微用点力啊，它毕竟是有点重量的，那不是那轻飘飘的铁片子，而且咱们是用一块大大的铁板，咱们给他老师傅一锤一锤砸出来的，所以你会是看到上面呢会有这个锤纹龙鳞啊，我们又有的叫锤纹，有的叫龙鳞，它是不是平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呢？就是一个它容易起到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而且今天在出厂之前呢，还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烧蓝的处理啊。这个烧蓝处理呢，就省去了咱们开锅的这个环节了，是不是？不用说咱们像普通的去买那个老铁锅，你回去还得拿猪油什么的。当然，如果您比较讲究，您想把这个锅养得更好，以后达到一个真真正正的一个物理级的不易粘的效果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前期的使用的时候还是要遵循普通老铁锅的这种原则，毕竟它是铁锅嘛，是不是？
1: 没错没错、这个东西就像什么，你保养的越好，它的整个使用感受啊、使用效果啊、使用寿命就会更长一些。
0: 对，
1: 但如果你说哎，我的厨艺本来我不怎么会养锅，我能不能直接用，我们也提前帮你们养好了，这个都没问题，看个人的习惯。但是今天我们就说99块钱的价格，收到货之后，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会觉得真的，你今天打电话就是您非常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到任何渠道，
0: 我必须打断您一下了，赵总，咱没
1: 货
0: 了，
1: 是吗？
0: 没货
1: 了，加不了，
0: 不是，现在我们本身呢是20分钟的节目，现在还有这个3分多钟，这样吧，3分多钟了，您就别跟我再那个啥了。您既然已经拿出99的这个价格来了，咱就是大家打电话，你就让他定一个呗。我给您一个承诺吧，咱们节目一结束，咱就不那个啥了，行不行？
1: 还有多长时间？
0: 还有2分钟。
1: 2分钟，多1分钟我没有。那因为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了，我也不能让最后2分钟听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说，哎呀，那我就得花299去买了。那你必须得给我保证就这2分钟了。
0: 行，没问题，
1: 真支撑不住了。
0: 我给您这个承诺，但是您得给我们一个承诺，这99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章丘铁锅？
1: 必须放心啊！首先第一个，正宗的原产地，每一口锅上面有4个大字“章丘铁锅”，在锅把和锅的那个中间的位置，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锻打，一锤子一锤子给你敲出来的，而且是没有任何涂层的，大家放心。然后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咱们基本上这口锅家里边说你拿走用个10年以上，你正常来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我觉得这锅呢不止10年了，你要养好了真的是越用越好用啊。
1: 是的，
0: 你想做个什么铁锅炖，咱平时炒个菜那就不用说了，你做个红烧肉啥的那种粘的，做个糖醋排骨什么的，你只要这锅养好了之后，你做啥都不粘，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这就是好的铁锅给咱们带来这种好的使用体验。而且咱说这铁锅你不用担心，你拿着钢铲子、铁铲子、铁勺子你随便用，它没有涂层，你不用担心什么那个像那种不粘锅那么娇气，把那涂层弄坏了没法用了。这个只是越用越好用的大铁锅，真的是能传承的一个好的手艺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99块钱大咖购给到大家99块钱，我可能今天比较着急，报电话报的少，我先报一遍电话，可能很多新朋友不知道我们的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这个电话就能抢购了，好吗？不要着急啊，还有1分的时间我们就结束了，但是在这1分钟之内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们都能获得的是我们32寸的章丘大铁锅，保证是老师傅20年老师傅手工打造的，带龙纹的，给您烧过蓝的，而且呢给您用到的没有任何涂层的，同时有那个 logo 保证品质的啊，这个你放心，咱们选大咖购就是这样的一个放心。第二是什么呢？我今天99块钱给到咱们所有的会员朋友，是给我们的会员的一份见面礼和秒杀活动，用的好了给人家章丘铁锅，给咱们赵经理做个宣传，大家能不能答应我？能答应您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最后，赵经理，您是不是舒口气？马上结束了啊！您再给我们做个承诺。
1: 我现在这个心呐，我都已经提到嗓面儿，我就怕说节目怎么说还不结束，我真的就觉得这个价格是所有平台渠道真的都没有的。您花到的99块钱，买到的是我们专柜里边698块钱章丘铁锅。正宗的原产地，上面这4个大字“章丘铁锅”，你可以看得到。每一口锅20年以上的老师傅给你手工锻打成型，没有任何涂层，你安全放心去用，不易粘锅，不易糊锅啊！大家就放心来用，这个东西还能补充铁元素，咱叔叔阿姨肯定都特别喜欢。
0: 99块钱、啊，
1: 99，
0: 真
1: 的
0: 是
1: 太便宜了、啊。
0: 今天下单还送给大家一个铁勺，一个硅胶防烫锅把，而且呢是一体成型的，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其他问题，好吗？马上结束，感谢赵经理啊！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记好电话400-637-1818，赵总再见。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

0: 汉武帝年间，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大意是：生了男孩不要太高兴，生了女孩也不要生气。你难道没看见那个母仪天下的卫子夫吗？这首歌谣演绎的正是卫子夫从歌女到皇后的传奇人生。卫子夫是汉武帝刘彻第二任皇后，她有着过人的美貌，也有着过人的隐忍。她对于权力完全没有野心，却在大汉江山站稳了脚跟。也因为她的缘故，西汉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位战功卓著的大将，卫青与霍去病。卫子夫的一生见证汉武帝时期的兴盛与颓败，可谓传奇曲折。那么出身低微的卫子夫是怎么一步步成为后宫之主的？不用美色，不使心计，不靠家族，他又凭借什么坐稳了后宫主位？汉武帝时期的几次巫蛊之祸又是怎样影响了卫子夫的一生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汉武帝背后的女人——卫子夫。
1: 建元二年的春天，汉武帝刘彻去坝上祭祀先祖，祈福除灾。回宫时顺路去了平阳侯的府邸看望自己的姐姐平阳公主，姐姐平阳公主自然也是一番盛情款待。宴会之上，平阳公主拍拍手，一群歌姬便应声而出，一位长发飘逸、美丽动人的舞女一下子就打动了年轻皇帝的心。平阳公主很快读懂了弟弟刘彻的眼神，便将这名舞女送给了汉武帝。这名舞女就是卫子夫。
2: 当晚汉武帝就留宿平阳公主家中，临幸了卫子夫。为了感谢姐姐的好意，他一次奖赏了平阳公主1000金，并因此更加信任平阳公主。
1: 第二天，汉武帝决定带卫子夫回宫。卫子夫感激涕零，他怀揣着光耀门楣的梦想和跟皇帝举案齐眉的美好心愿走进了皇宫。但是刚进皇宫的他就被现实泼了一瓢冷水，等待他的竟然是漫长的冷宫生活。原来卫子夫刚一进宫，皇后程阿娇就跑到母亲馆陶公主那里去哭闹。馆陶公主向汉武帝施压，强令汉武帝把卫子夫送进了冷宫。
2: 这说来就奇怪了，汉武帝贵为天子，怎么会受制于皇后和岳母，甚至连宠幸自己妃子的权利都没有呢？
1: 其实在执政初期，汉武帝这个皇帝当得十分窝囊，政治上受窦太后的压迫，生活中又要忍受皇后陈阿娇的专横霸道。其实汉武帝原本是汉景帝的皇十子，母亲王氏只是个美人，地位不高，做皇帝本来是轮不到他的。而汉武帝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全凭着自己的岳母馆陶公主的一次选婿风波。当时馆陶公主刘嫖想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嫁给未来的皇帝，以巩固自己未来的政治地位。于是她打算拉拢一下当时的太子，也就是汉景帝的长子刘荣。这一天，馆陶公主带着礼物找到了刘荣的母亲，立即来说亲。但是没想到见面之后，立即竟然对他冷言冷语。馆陶公主在立即那儿碰了壁，十分生气。她心想，别以为没了你儿子，我女儿就当不了皇后。于是馆陶公主又把目标盯在了王美人的儿子，也就是刘彻身上。但问题是，刘彻年纪比陈阿娇小，又是皇十子，地位不高，怎么能说动窦太后同意这门婚事呢？一日，馆陶公主找王美人说亲。
3: 那如果姑姑告诉你把阿娇姐姐许配给你做媳妇儿，你觉得好不好啊？
4: 好

0: 如果姑姑把阿娇姐姐给侄儿的话，侄儿一定会用金子造一座宫殿把它藏起来。
1: 这也就是著名的金屋藏娇的典故。之后管陶公主把这件事告诉了窦太后，窦太后一高兴就同意了刘彻与陈阿娇的婚事。
2: 刘彻和陈阿娇的娃娃亲定下了，接下来就是要想办法让刘彻登上太子的宝座。于是管陶公主时常向景帝打栗姬的小报告，说栗姬经常指使宫女使用巫蛊之术咒嫔妃。起初景帝觉得只是后宫女人的争风吃醋，所以并没有在意。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景帝对栗姬的印象。
1: 一次汉景帝病重，他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他怕他死后栗姬会像当年的吕后一样害死自己的诸多皇子，于是就在病榻之前跟栗姬说，我死之后你要好好善待我的皇子。没想到栗姬听到这话之后非但没有答应，反而非常生气，栗姬居然当面骂景帝是老狗。汉景帝听了十分的生气，于是景帝前七年初，汉景帝废掉了太子刘荣，把他降为临江王，并下令把栗姬在朝中所有当值的亲属全部逮捕处死，栗姬一败涂地，后来郁郁而死。
2: 刘荣从太子之位上跌落下来，按理说这就是给刘彻上位提供了良机。管陶公主还来不及高兴，此时事情突然峰回路转，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突然跳了出来，她想借机立自己心爱的幼子梁王刘武做储君。这件事情可把景帝给难为坏了，他当然还是想立自己的儿子做储君的，但是要不答应又怕得罪母亲，于是景帝想了一个计策。
1: 景帝表面上一口答应了窦太后，另一方面又对他说，此事关系重大，要么还是明天召集大臣商议再说吧。第二天朝堂之上大臣们都召集齐了，窦太后的提议刚一说出来就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其中大臣袁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列举春秋时期宋国的经验教训，说宋国就是皇帝的弟弟继承皇位，结果闹得宋国五代不得安宁，这说明立皇帝的弟弟做储君将来后患无穷。窦太后一听倒也觉得很有道理，因此也就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
2: 事情虽然过去，可是国无储君毕竟不能长久，但是皇后已死长子已废，立谁好呢？一天管陶公主找到汉景帝对她建议，皇上，这次母后想立梁王为储的事情虽然过去，但是难保母后会再次提起，你要早立太子断了母后的念想。景帝觉得有理，于是问，那立谁合适呢？管陶公主说，要是立个长的嘛，难保他等不及要当皇帝会谋反，要不就立个幼的，彻儿年少而且聪明伶俐，暂时也不会对您造成威胁。景帝觉得管陶公主说的有道理，于是刘彻的母亲王氏被立为皇后，刘彻就这样被立为太子。
1: 公元前141年，16岁的刘彻登基成了汉武帝，但刘彻在执政的前6年里一直被窦太后处处压制，可以说就是个傀儡皇帝。窦太后当时虽然已经年迈体弱双目失明，但她依然把持着朝政手握兵权。然而刘彻却并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于是他开始私下结交权臣，暗地里组建自己的势力阵营。
2: 让窦太后没想到的是，刘彻早就在自己的阵营里秘密安插了一个内奸，他就是窦太后的侄子，当时的丞相窦婴。
1: 窦婴虽是窦氏外戚，但是早年他因为反对窦太后立梁王为储君，被窦太后革出过宗室，后来他在平定七国之乱中有功，又重新被启用。窦婴跟窦太后本来就有心结，他的执政理念又和汉武帝相同，都主张改革，于是建元2年，在窦婴和太尉田奋的支持下，汉武帝趁当时太后

0: 京巡游的机会，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史称建元新政。这次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两个，一是所有诸侯必须都回到自己的封地，不许赖在京城不走；二是行为不端的外戚必须革除宗门。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两项措施都是针对窦氏一族的，因为宗亲和外戚多是窦太后的人，宗亲一走，外戚被逐出门，等于名正言顺地打击了窦太后的势力。眼看着自己在朝中的亲信开始逐渐被汉武帝以各种理由赶走，窦太后逐渐不能容忍，于是建元新政实施了不到一年，窦太后就果断发动政变，她亲自下令罢免了丞相窦婴和太尉田奋的官职，把所有支持改革的官员全部清退回家，然后给朝中大臣来了一次重新的大换血。而更加要命的是，窦太后已经在考虑撤换掉这个不听话的汉武帝了。
1: 建元新政失败，汉武帝身处险境，他该怎么保住自己的皇位？而这个时候被打入冷宫一年多的卫子夫，为什么会成为汉武帝的救命稻草？汉武帝又是怎样利用卫子夫打倒了处处限制他的馆陶公主？
2: 于是汉武帝选择了收敛锋芒，再也不跟祖母硬碰硬了。他心里很清楚，窦太后年事已高，只要等他死了，自己自然就能重掌大权。如今他得想办法让窦太后逐渐对他放松警惕。于是他每天假意讨好窦太后，事事都听窦太后的安排，而且他开始装作懒于朝政，故意开始沉迷于女色，以此转移窦太后的注意力。但这后宫之中的女人都是馆陶公主的人，有谁可以让汉武帝信任呢？此时卫子夫的再次出现给了汉武帝一个机会。
0: 一天，王宫里要放一批年纪大的宫女出宫，在一众宫女中，汉武帝突然发现了一个很眼熟的女子，仔细一看，这不是一年前姐姐送给我的卫子夫吗？汉武帝考虑到卫子夫是个无依无靠的歌姬出身，于是决定利用她去在窦太后的面前演一出好戏。于是汉武帝把卫子夫留了下来，封为美人，专门宠幸她一个人。那些日子里，小两口天天黏在一起，这样让窦太后觉得汉武帝沉迷女色不问朝政，放松了对汉武帝的警惕，也打消了废掉汉武帝的念头。
2: 但汉武帝专宠卫子夫，却惹得皇后陈阿娇十分不满。汉武帝本来就和他的感情十分不好，早就想废掉他，汉武帝专宠卫子夫，就是等着陈阿娇闹出乱子，好让他抓住把柄。
0: 不久之后，卫子夫居然怀孕了，这件本来并不很重要的事情竟然一下子轰动了朝野。因为此时汉武帝已经20岁了，可是他跟陈阿娇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孩子。皇上无嗣，这在封建王朝中来说可是件大事，到底是皇后不能生，还是汉武帝有问题呢？如今卫子夫的怀孕证明了汉武帝在生育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这可让皇后陈阿娇很丢脸。馆陶公主见女儿地位不保，也十分忧心，于是馆陶公主想杀鸡儆猴，先从卫子夫身边的人开始动手，最终他们决定绑架卫子夫的弟弟卫青，一场阴谋就此开始酝酿。当时卫青因为卫子夫的得宠，在建章宫谋了个侍卫的差事。据《史记·宁信传》记载，建元三年的一天夜里，卫子夫的弟弟卫青正在建章宫巡夜，不料突然窜出了两个蒙面大汉，一下子把卫青打倒在地，最后将他五花大绑放到马上掳走。卫青的好友公孙敖在不远处听到了卫青的呼救，他马上叫上几个人策马追去，不但救下了卫青，还活捉了那两个刺客。经过审问，刺客供出了幕后主使，其实是馆陶公主。汉武帝听闻此事十分生气，立刻处死了那两个刺客。之后汉武帝封卫子夫为夫人，地位仅次于皇后，还把他的两个姐姐都嫁给高官，升卫青为建章。

0: 监和室中，数日间连续赏赐卫青多达千金。
1: 为此福一家反倒是因为这次绑架事件因祸得福了，他这是故意做给馆陶公主看的，你要打击的人我就偏偏对他好，就是明着跟馆陶公主唱反调。另外汉武帝如此提拔卫青，也是为了逐渐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对抗窦氏一族。
0: 到了建元六年，把持朝政的窦太后去世了，汉武帝表面上装得很悲伤，但心里却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窦太后已死，他就要趁机将窦太后之前安插给自己的亲信全部除掉。汉武帝假装自己孝心泛滥，任命窦太后的亲信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敌给太后的丧事大操大办，办完了他还鸡蛋里挑骨头，说丧事办得不够好，借机撤了许昌和庄青敌的职，最后把自己的舅舅，也就是在建元新政中被窦太后撤掉的田芬立为宰相。这样一来，汉武帝就重新掌握了政权。
1: 窦太后去世相当于馆陶公主和皇后陈阿娇都失去了政治靠山，此时他们想整倒卫子夫就难上加难了。于是皇后陈阿娇狗急跳墙，竟然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这反倒给了汉武帝扳倒馆陶公主一个机会。
0: 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光五年，有一个叫楚服的女巫在皇后的交房殿里做法，弄得皇宫乌烟瘴气。这件事很快被人传到了汉武帝那里，于是立刻派酷吏张汤去查，结果张汤查到女巫楚服做法诅咒的是卫子夫，还搜出了诅咒卫子夫去死的小木人。在汉朝用巫蛊之术害人是重罪，汉武帝得知此事之后震怒，立即下令废掉皇后陈阿娇。此案受牵连的有300多人，多数都是馆陶公主母女的亲信。皇后陈阿娇被废，馆陶公主也从此一蹶不振。经此一役，汉武帝基本铲除了馆陶公主的势力，也在客观上为卫子夫当皇后扫清了道路。
1: 2年之后，也就是元朔元年，此时弟妹陈阿娇已经在长乐宫抑郁而死。很快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也就是汉武帝的第一个皇子。
0: 卫子夫因为生子有功被册立为皇后，此时从一介草根平民摇身一变成为了母仪天下的皇后，达到了一生中的顶点。与此同时，卫氏的外戚也十分的争气，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为大汉朝七次出征，为解决汉朝边患问题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卫青后来被封为大司马将军，他是除皇帝之外的最高军事首脑，甚至位列宰相之上。卫青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外他还娶了平阳公主，政治势力可谓如日中天。
1: 卫氏一族的崛起标志着汉武帝的全面夺权，但不管卫家怎么地位显赫，卫子夫都没有恃宠而骄，也从不偏袒外戚。
0: 当时弟弟卫青的四个儿子都不成器，卫子夫痛心疾首，流着眼泪向武帝报告，请求武帝削夺卫氏子弟的封赏。皇帝于是说，朕知道了，这件事不用皇后烦心。卫子夫的贤良淑德和大公无私赢得了汉武帝的赏识和尊重。汉武帝每次外出巡游都把宫中事务交给皇后卫子夫全权处理，只要回来跟他汇报一下就可以。汉武帝对他的决定从来都是毫无疑义，甚至后来连汇报都免了。卫子夫稳坐后位38年，即使是在他年老色衰不再得宠之后，汉武帝都从来没有动过废后的念头。
2: 卫子夫让汉武帝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可权力为什么也成了卫子夫悲剧命运的开始？卫子夫一生贤良淑德，为什么晚年竟会参与儿子的叛乱呢？这位传奇的草根皇后最终走向了怎样的人生结局呢？
1: 当卫子夫逐渐走到权势的巅峰，也就预示着他盛极而衰的开始。元丰五年，卫青因病去世，卫子夫的人生第一次遭受打击。随后他发现，随着自己年华的逐渐老去，他深爱着的丈夫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由于早年在政治上的如履薄冰，让汉武帝心里留下了阴影。他从小就养成了处处提防他人、不相信任何人的习惯，因此晚年的汉武帝特别害怕失去来之不易的权力，也特别怕别人害死他。于是他一生点小病就会觉得有人用巫蛊之术害他，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而汉武帝的这种变化给卫子夫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0: 征和二年的春天，卫子夫的外甥公孙敬升出事了。江阳打到朱安氏，在狱中上书汉武帝，告发公孙敬升和卫子夫的女儿杨时公主使用巫蛊之术诅咒汉武帝早死。汉武帝于是立刻派人去查，这一查可不得了，结果竟然牵扯到了卫子夫的姐姐卫君如、姐夫公孙贺、小女儿朱翊公主、卫青的儿子卫康等。最终汉武帝一怒之下将这些人全部斩杀。后来这股巫蛊之祸又烧到了卫子夫的儿子刘据身上。有一次汉武帝白天睡觉，梦中有数千牧人拿棒子敲他的脑袋，他一下就被吓醒了。这一惊吓，汉武帝就病了。这件事倒是给酷吏江充一个扳倒太子刘据的机会。此前江充曾经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汉武帝那里告发过太子，因此跟太子结下了梁子。他十分害怕太子登基之后害死他，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酷吏江充于是对汉武帝说，皇上的病久治不好，是后宫有人用巫蛊谋害皇上。于是汉武帝派江充进入后宫，到处去查巫蛊的事。当时江充十分嚣张，他竟然把皇后卫子夫的寝宫挖得满地是坑，最后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后来江充谎称在太子宫里挖出很多诅咒汉武帝的小墓人，诬陷太子谋害皇上。太子得知此事一下就慌了，他先下手为强，把江充抓起来杀掉。冷静之后的刘据知道自己闯下了塌天大祸，便跑到母亲卫子夫那里告知实情，希望能得到母亲的支持。
1: 此时刚经历丧女之痛的卫子夫不能再失去儿子了，她对丈夫已经心灰意冷，于是卫子夫果断选择了支持自己的儿子。她把皇宫中所有的卫队都调来给刘据使用，然后打开武器库取出兵器支持刘据。
0: 太子刘据利用母亲的武力支持，在京城大肆搜捕江充余党，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汉武帝的耳朵里。有人说太子造反了，汉武帝虽然老了但还不糊涂，他觉得太子是个敦厚善良的人，刘据是不会轻易造反的。于是汉武帝派了一个小宦官去把刘据召过来询问实情，但不幸的是事情就坏在了这个小太监身上。
3: 奴才亲眼看见太子造反，千真万确，他已宣布登基执政，奴才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0: 于是太子刘据就遗憾地错过了唯一一次和父亲当面解释的机会。最终汉武帝出兵平叛，太子刘据趁乱逃出长安，最终在湖县的泉州里被士兵包围，悬梁自尽。太子刘据自尽的消息传到长安，卫子夫彻底绝望了。汉武帝刘彻命人将皇后的寿带和官印让宦官收走，虽然废后的诏书还没下，但卫子夫知道这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回想起自己的一生，不过就是一枚任人摆布的棋子，皇帝权欲的政治斗争可以让他从平民变成了皇后，也可以让他从皇后被打回原形。他站起身来，三尺白绫悬在梁上，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1: 卫子夫死后被汉武帝草草地安葬在长安城南的桐柏亭，直到18年后卫子夫的曾孙刘询登基为汉宣帝，于是与皇后李重新厚葬他，追谥号曰思。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7: 我给你唱啊！
6: 啊，给我唱唱。
7: 我给你唱，我不唱。
6: 怎么了？
7: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6: 什么意思？
7: 单点单花钱啊？
6: 多少钱？
7: 2000？
6: 多少？
7: 2000？
6: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7: 对，
6: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7: 怎么了？
6: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7: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6: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
7: 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6: 你听不听？
7: 行，
6: 我听了，
7: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
6: 我听了，去准备去吧，去吧，去吧，
7: 嘿，好，等着，
6: 好，
7: 不较劲吗？
6: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7: 那有什么呀？这个
6: 怎么样，各位？
7: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8: 我问你先干嘛？
7: 什么干嘛？我
8: 你是唱歌吗？
7: 当然了。
8: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7: 我这是葫芦丝啊。
8: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7: 琵琶呀。
8: 行行，
7: 你先别着急。不是，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6: 怎么了？
7: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6: 啊，
7: 但是我有一

0: 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0: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 啊，这什么意思？
0: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0: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出下句来。
1: 行，就你不会的呗。
0: 开始吧，
1: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0: 唱吧，
1: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1: 这歌你都听过？
0: 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
1: 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这
1: 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的。

0: 咣咣。啊，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着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话，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哎、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子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0: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伤害了你，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啊！
1: 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啊！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
0: 好吧，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甜蜜蜜。哎，
1: 行了，
0: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哎。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人，不是你这你我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说、啊，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瞧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好。
1: 你来，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2: 来，我来，我不在，
1: 这歌他，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
0: 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1: 天路，不会啊，换一首。
2: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0: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2: 你点什么？
0: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2: 行
0: 好吧？铁观音。
2: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0: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2: 本来就应该。
0: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2: 好，没问题，
0: 好不好？
2: 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0: 好嘞，好。
2: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0: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2: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0: 就那个
2: 啊，对，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2: 早就应该这么唱，
0: 我带你唱，
2: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0: 行不行？没问题
2: ，OK，
0: 好，
2: 怎么着？开始。

0: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
5: 啊，
4: 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5: 那是我的老根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5: 当然呢
4: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啊，
4: 把我师爷教会了。
5: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5: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是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5: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嗯
5: 啊，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5: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嗯，
4: 把您教会了。
5: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5: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5: 啊。
4: 您收了我了，
5: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5: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5: 我怎么就该走啊？
4: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5: 啊，
4: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5: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啊。
4: 啊，
5: 你这意思我明白
4: 啊，
5: 我明白。
4: 怎么着？
5: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4: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5: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啊，
5: 伟健，你想错了。
4: 怎么着？
5: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4: 哦，还有没教的。
5: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又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4: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5: 哪没教你
4: 啊？
5: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4: 啊，
5: 听过我的
4: 啊。
5: 我最喜欢唱，
4: 唱
5: 这唱都教你了吗？
4: 戏曲
5: 啊，
4: 教了。
5: 什么呀？
4: 京剧老生里边的
5: 什么
4: 马谈杨希。
5: 嗯，
4: 这我都会啊。
5: 就会这个
4: 啊？
5: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哎，

0: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1: 麒派，
0: 嘿，还不教你？
1: 这么一派呢？
0: 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1: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0: 哪一段？名句
1: 啊，
0: 追韩信，
1: 追韩信
0: 啊，
1: 怎么唱？
0: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1: 啊，
0: 你也偷不了去，
1: 啊，
0: 你偷不了去。
1: 您来了。
0: 将军呐、啊，你千把年万把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2: 是
0: 三生
2: 有幸，天降下青天之宝鼎，乾坤全凭啊着桃花流，将啊我点
0: 起。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1: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0: 啊，是这段啊。
1: 这段我会啊。
0: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1: 这对不起师傅
0: 啊，
1: 自学成才。
0: 这，自学成才。行啊，你先请。
1: 嗯，
0: 光教你这个
1: 还有什么？
0: 你以为光会这个
1: 还有什么？
0: 除了京剧评戏。
1: 评戏
0: 啊？
1: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0: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1: 啊。
0: 啊，那个那段评戏、
1: 嗯、
0: 有一段现代戏
1: 啊。
0: 啊，现代戏
1: 您说吧。
0: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2: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0: 别吃了，
1: 怎么了？
0: 别吃了，
1: 怎么这段我会啊？
0: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1: 那对呀、
0: 啊，啊，
1: 我是自学成才。
0: 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1: 什么戏？
0: 评戏，我知道你会
1: 啊。
0: 我说的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
0: 河北梆子，你会吗？
1: 哪一段啊？
0: 哪一段
1: 啊？
0: 打金枝，
1: 打金枝，
0: 一唱出这样，
1: 您学学。
0: 这一

0: 汽车来的，
1: 怎么样，师傅？
0: 行啊，
1: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0: 你这个
1: 自学成才呀、
0: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1: 对呀、啊，啊啊，
0: 行，你有两下子呀？
1: 怎么着？
0: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对。
1: 哦，还有，
0: 这不是，是您别着急，你不对。
1: 怎么不对、啊？
0: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1: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1: 是怎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1: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1: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好不好？嗯，你一人，我走了。
1: 嗯，对，还干嘛去？不是，你先
0: 干嘛？
1: 干嘛去
0: ？啊，
1: 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不活了，
1: 犯得着吗？
0: 那可不是。
1: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1: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1: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1: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

0: 戏呀、啊。
1: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0: 您来首歌多好啊！
1: 唱歌
0: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
1: 唱
0: 啊！你来首歌，
1: 这还真难为我了，
0: 是吧？
1: 你唱歌，我唱什么呀？
0: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1: 啊、什么呀？《
0: 菊花台》，好不好？
1: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0: 什么呀？
1: 我哪学过呀？
0: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1: 哎，也别说
0: 啊。
1: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
0: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1: 老的哎老的
0: 是
1: 什么啊那个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0: 叫什么
1: 叫这个走西口。
0: 走西口
1: 这我能唱。
0: 真没听过
1: 啊
0: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1: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啊！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
1: 哎、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萌。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2: 啊，我这是笑嗖嗖，
0: 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2: 您这是，
0: 我这大爪爪，
2: 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1: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它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0: 你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1: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啊，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1: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哎哎，好，
0: 谢谢，
1: 别瞎拿
0: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啊、
1: 哎、
0: 嗯、
1: 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哦吼！哦吼！呀！你乐什么呀？你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笑了，
0: 你告诉我。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
1: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
0: 嗯、
1: 保证不乐。
0: 哦，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1: 又乐了，你干嘛？
0: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干嘛？哭？没哭
0: 啊？
1: 没哭？
0: 没哭吗？
1: 当然是。
0: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
0: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0: 嗯，
1: 不，
0: 哎，
1: 谁干？
0: 谁说没哭？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师傅，师傅，师傅，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0: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0: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0: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2: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太。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可能对我们哥俩不是很熟悉
17: 啊，介绍一下吧。
16: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7: 好啊，
16: 我叫李涵。
17: 我叫迟永志。
16: 看得出来啊，是两个年轻人。
17: 没错，
16: 尤其我这个年龄啊，比他还小一点
17: 啊，他才21岁啊。
16: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个什么问题，都喜欢问他。
17: 行啊，
16: 在这儿啊，问你个问题看行不行？
17: 你说吧。
16: 很简单，你认为你这辈子什么最重要？
17: 什么最重要？
16: 对了，
17: 那还用说吗？
16: 啊，
17: 就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只要大伙儿喜欢我的表演，我愿意无偿的为大伙儿奉献欢笑。
16: 这话太对了，今天这场演出我们就可以分文不取。
17: 敢？
16: 人性暴露的这么快是吗？啊，实话实说。在座的都是亲人，什么最重要？
17: 钱。
16: 钱最重要。这观点可不对啊。钱要没了可以再挣，我说这东西没了可就没了。
17: 那你说说，
16: 给你提个醒
17: 啊，
16: 看你能不能猜着啊。这东西会伴随你的一生。
17: 病啊，
16: 病你治治行不行啊？
17: 不是啊，
16: 这么说吧，这东西啊看起来非常的多
17: 哦，
16: 但假如一浪费，特别的可惜。
17: 剩饭，
16: 那有什么可惜的呀？
17: 还不对，
16: 这么说吧，
17: 哦，
16: 离开他你活不了。
17: 媳妇儿，
16: 媳妇儿干嘛呀？
17: 就是
16: 看不见
17: 哦，
16: 摸不着，离开他还活不了的。
17: 知道了，
16: 什么
17: WiFi？ 最重要，我跟您说，那可离不开
16: WiFi 干嘛呀？
17: 怎么了？
16: 离开 WiFi 你还活不了了？
17: 嗯，
16: 还答应呢。不对，
17: 还不对，
16: 时间最重要。
17: 说了半天就时间呢。
16: 你这一辈子就有很多重要的时间组成，
17: 是吗？
16: 比方说啊，你的这个结婚纪念日，这就是、
17: 没有，没结过婚，
16: 还没结婚呢。换一个啊，比方说你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日子，
17: 没有女朋友。
16: 再换一个啊，比方第一回你跟女孩过家家，
17: 没有。没跟女孩过过家家，
16: 第一回被女孩抱在怀里的时候，
17: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被女孩抱过呀。
16: 怎么没有啊？
17: 什么时候？
16: 刚一出生啊？是不是让女护士给你抱出来的？
17: 你说这事儿，
16: 出生那是重要的时间呀、啊。
17: 行，这算一个。
16: 女护士抱过来啊，一看白白胖胖，哎，特别的可爱。
17: 我吗？
16: 做一做身体检查，嗯、哎，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哎，盖一个蓝戳，你就可以出场了。
17: 我跟肉联厂出生的，做成火腿肠了。
16: 肉联厂干嘛呀？
17: 你什么意思？我干嘛还盖蓝戳啊？我
16: 出生证上盖个章，证明你出生了呀。
17: 啊，行。不是，那怎么还做一检查呢？
16: 主要怕你这心脏注水了。
17: 什么？
16: 这个水肿了。
17: 说清楚了啊，
16: 这刚出生怕你是虚胖。哦，对不对？那时候你就出生了啊、哦、由此就开启了你短暂的一生。
17: 我给你不行，这个词儿不太恰当。
16: 对对对，换一个啊。哎，开启了你中不溜的，不是、啊、不长不
17: 什么词儿啊，
16: 忽长忽。
17: 你会用这词儿吗？
16: 不知道怎么形容。
17: 你这么说呀？
16: 怎么说？
17: 开启了迟永志啊，光辉灿烂绚丽夺目
16: 而短暂的一生。
17: 我非倒霉在你这嘴上是怎么着呀？
16: 怎么了？
17: 你怎么老这么说？
16: 告诉你，时间流逝得快啊。
17: 我跟你说 啊，你刚才说那是重要的时刻，
16: 时刻，
17: 时间有的是，
16: 还时间有的是啊。哎，假如你不珍惜，时间一晃就过去。
17: 你说什么？
16: 时间一晃就过去啊？
17: 还一晃就过去？
16: 当然了，
17: 我晃了，过去了吗？
16: 不是，
17: 我又晃了，不是，过哪儿去了？
16: 你听我，
17: 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吗？
16: 别晃了，别晃了。再晃你就该过去了，
17: 哎，那我就该过去了。

0: 告诉你，时间流逝的快，不是我说你啊，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了吧，那还是一等奖，哪位认识你？啊，有人认识你吗？但凡你出生之后啊，就珍惜时间。至于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吗？
1: 有道理啊，
0: 对不对啊？
1: 哎，我那个出生的时候，我要留接生我的女护士一个微信。
0: 对，
1: 我们现在我们俩就成。
0: 等会儿，怎么了？你说什么玩意儿？
1: 留女护士一微信？
0: 不，你这能耐可太大了。你要刚出生会加微信，你早就出名了，知道吗？
1: 那你说你说的
0: 是事儿的时候开始珍惜啊？
2: 哦，
0: 比方说，
2: 嗯，
0: 上学的时候，
1: 我上学的时候就珍惜时间。
0: 我上学的时候啊。每节课认真听讲，珍惜时间。
1: 我上学的时候珍惜每个课间十分钟啊，
0: 我就珍惜下课是吧？
1: 啊，
0: 你都干嘛呀？
1: 干嘛？健身啊，运动啊。
0: 上了一节课了还运动，那多累啊！
1: 老师跟我说了，
0: 说什么了？
1: 永志啊
0: 啊，
1: 你睡了45分钟以后啊，必须得活动活动。
0: 不，你睡一节课是怎么着呀？
1: 啊，
0: 上课那是你学习的时间。
1: 不是，有什么可学的？
0: 能够学到珍惜时间的知识啊？
1: 哪儿有？
0: 唐诗里就有。
1: 什么唐诗我全知道，哪儿有？
0: 你还知道？
1: 哎，
0: 我随便说一诗人，你都没听说过。
1: 我都听说过。
0: 我问你啊，诗仙是谁？
1: 李白。
0: 诗圣
1: 杜甫。
0: 诗神
1: 苏轼。
0: 诗王
1: 辛巴。
0: 金子，
1: 哎，
0: 动画片没少看，你倒没说是谢逊。
1: 谢逊那是金毛狮吧？
0: 夸你那是怎么着吧？
1: 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了又？
0: 狮王是白居易，
1: 听说过。
0: 他就有珍惜时间的词句啊。
1: 哪句？
0: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这就是告诉你，一年的一春一秋过得非常的快，就这么点时间，你上课还睡觉。想睡觉你下课睡，没人拦着你。
1: 10分钟不够睡，
0: 嫌10分钟少。
1: 嗯，
0: 有人一分一秒都珍惜得出来。
1: 一秒钟有什么可珍惜的？
0: 干的事太多了。
1: 能干什么？
0: 一秒钟学生看一个新的单词。
1: 哎呀，
0: 运动员诞生一个新的记录。
1: 行，
0: 医生抢救一个人的生命。
1: 可以了，
0: 给你一秒钟。
1: 嗯，
0: 你顶多给你喜欢的女孩打一电话。
1: 嗯，
0: 喂，我是池永志，嘟嘟嘟嘟嘟，
1: 怎么就给挂了呢？
0: 一听你可不得给你挂了吗？
1: 那、啊、你说的一秒钟嘛，一秒钟我也没法算呢，
0: 太短了。
1: 哎，
0: 从一分钟开始珍惜，
1: 一分钟能干什么呀？
0: 做20个俯卧撑，
1: 啊，行，
0: 40个仰卧起坐，
1: 行，
0: 看251个字，
1: 行，
0: 给那女孩打60个电话，
1: 行，对我被挂60回电话，
0: 你还明白这怎么着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认为没什么，有人认为一分钟那是财富，在非洲，每60秒钟那就是一分钟啊。
1: 说的，在哪儿60秒都是一分钟？
0: 不，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
1: 我明白。
0: 不是我说你啊，小时候珍惜时间多好。
1: 我现在我就珍惜时间了。
0: 就你现在？
1: 对呀。
0: 哎呦，
1: 我现在我7-8点钟我就起，
0: 这点做的还行。
1: 哎，
0: 因为我也是7-8点钟就起。
1: 对呀。
0: 都说了嘛。年轻人那得是7-8点钟的太阳。
1: 哎，我晚上7-8点起的时候没有太阳。
0: 你晚上起啊？
1: 啊，
0: 不，那点起你能干嘛呀？
1: 蹦迪呀。
0: 不是，等会儿，
1: 怎么？
0: 你这不是蹦迪啊？
1: 我什么呀？
0: 你这是跳远啊？这个啊？
1: 跳远干嘛呀？
0: 就你这腿还蹦迪呢？
1: 啊？
0: 不是我说你啊，别说蹦迪了，假如你面前啊有一特别特别深的坑。你要跳下去你都上不来。
1: 我跟你说
0: 怎么了，
1: 给我一根针我马上我就上来。
0: 针干嘛呀？
1: 我用一根针在我脑子上扎一个小眼儿、
0: 啊、
1: 让我脑子里这水充分的溢出来、啊、把坑溢满喽，我就游上来了。
0: 不，你等，不是，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1: 我脑子没水我跳坑干嘛呀？我
0: 我说他是注水的吧？你看别说，行，你注水那太合适了。
1: 谁注水呀、
0: 啊？不，就算没什么啊，大半夜老这么跳，你心脏受得了吗？
1: 你不懂
0: 啊！
1: 一到那个场合听那个嗨曲儿、
0: 啊，
1: 你这个心里头你都兴奋、
0: 激动，
1: 哎，
0: 心跳是不是那个咕叽咕叽跳得可快了？
1: 不是这事儿，
0: 吨吨吨
1: 也不对，
0: 咚咚。
1: 你离这水声远点。

0: 行吗？
1: 我们那怎么跳啊？
0: 扑通扑通！
1: 你这青春都让你这么跳出去了。不是我说你啊，今年你多大了？
0: 三十了。
1: 三十了。再过三十年你就得羡慕我了。
0: 羡慕你什么呀？
1: 那时候我身体健康啊，
0: 那时候我照样蹦迪
1: 啊。三十年之后啊，还是在这儿，我给朋友们说相声。
0: 那我呢？
2: 永志啊，
1: 你怎么就走了呀？
0: 别哭，我都没活过六十，你
1: 我就你这身体还能行吗？
0: 我不至于就没了。
1: 那你什么样啊？
0: 你是这么着，我腿脚不好了吗？
1: 就你这蹦迪腿脚不行了，
0: 坐一轮椅。
1: 那我见你一面也没法带你出去了。
0: 谁说的？
1: 三十年之后咱俩见面了，什么德行？
0: 一样啊。
1: 哟，老陈，
0: 老李，
1: 我变得倒快啊。咱们下楼下会儿棋怎么样？
0: 不行。
1: 怎么了？
0: 我这手啊拿不动棋子了。
1: 那咱们外边吃点饭去。
0: 不行啊，我吃饭都得靠人喂了。
1: 那咱下楼跳跳广场舞。
0: 不行，我这腿脚啊都不灵了。
1: 那我推你下楼看我跳。
0: 那有什么意思？
1: 那你看那三楼那张大妈跳，
0: 扶我起来。
1: 哎，起得来吧你。
0: 不是那个心有余力不足了。
1: 还是的呀。让你当时珍惜一分钟是不是很重要？
0: 是。
1: 现在也不晚啊，用一分钟啊可以唱一首关于时间的歌。
0: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1: 行行了。
0: 怎么了？
1: 就这身体还活五百年呢。珍惜时间的歌曲。
0: 什么歌啊？
1: 这样我教你一首啊。听这个。时间。

0: 好，
1: 知道这歌唱的什么内容吗？
0: 知道啊。
1: 什么内容？
0: 爱做饭的人容易老啊。
1: 我哪有这内容啊？
0: 不是柴米油盐吗？
1: 告诉你，珍惜时间，再听这首歌啊。
0: 好。

0: 哎呀，这个歌曲太好，环保。
1: 哪有收垃圾的事儿？
0: 再回收，回收，
1: 再回收啊！啊，我唱的是再回首，
0: 没有时间的事儿啊。
1: 往后听啊。啊啊。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0: 怎么样，老李啊？啊，要照我这样虚度光阴，我也就只能再回首了。
1: 照你现在这样，啊，比这歌还得厉害呢。
0: 是吗？
1: 再回首，啊，那年二十五，
0: 还年轻呢。
1: 再回首，嗯，你打着呼噜
0: 睡觉呢，
1: 甭管地翻身就睡，嗯，青春全都虚度。哎呦，到老来没地方哭，
0: 怎么样啊？
1: 打电话就听到嘟嘟嘟嘟，
0: 老提这事儿。
1: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0: 什么呀？
1: 才知道时间过了60秒钟，它是一分。
0: 才知道。
1: 再回首喘不上气，嗯，再回首四肢无力。
0: 我怎么了？
1: 只有那煮水的心脏伴着你。
0: 别唱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我这个人呢，嗯，最喜欢开车了，哦，喜欢驾驶。
10: 啊，是啊，
9: 我就是传说中的啊老司机了。感谢大家鼓励。哎，对，
10: 来，好，
9: 老司机，
10: 对，
9: 喜欢开车，哦，喜欢驾驶。
10: 哦，那您这车一定好啊。
9: 哎，我那车不错啊，我那车呀，马力强劲，光排气管子就这么粗，嚯，而且转向灵活啊，采用三角的稳定技术，
10: 三角，
9: 开起来那个声音好听极了，
10: 嗯，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三蹦子呀，
9: 什么三蹦子？一嘴炉灰渣子。
10: 那您这是
9: 三轮助力车。哎，
10: 这
9: 嗨，
10: 这不一样吗？这个
9: 三轮车
10: 不是你开车得是汽车。
9: 哎，是啊，我是想开汽车来的。
10: 是，
9: 不是还没考驾照呢。
10: 哎，这白说了。
9: 嗯嗯，我爸跟我还说呢。啊，我爸说，小子，你不是想开车吗？
10: 对，
9: 考驾照去啊，考上驾照啊，爸帮你买辆车。
10: 哎，好啊。
9: 哎，多好啊。嗯，有了车以后可以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是，
9: 我重走一趟丝绸之路，听听那清脆的驼铃。对，我上一趟西藏啊，看一看雪域高原。嗯，走走咱们中国的66号公路，就是河北那个草原天路
10: 啊。对呀，
9: 感受一路的鸟语花香。
10: 好，
9: 开着我的小车，嗯，我到九天揽月。嗯，我下五洋捉鳖。
10: 哎，不，哎，您等等。废话，嗯，你这车有上天下海的吗？
9: 不是，你开了车以后，啊，这叫行动自由啊。
10: 是，
9: 想上哪就上哪，嗯，随时可以开启一段想走就走的旅程。
10: 这倒是。三蹦子停不下来了是吗？
9: 你就是考驾照。
10: 啊，考驾照。
9: 考驾照啊，同样是理论考试
10: 啊。对，
9: 这个呢特别简单
10: 啊。怎么呢？
9: 为什么呢？啊，都是选择题。
10: 哦，这倒是。
9: 哎，我做这个选择题我有心得呀。
10: 还有心得？
9: 还有口诀呢。
10: 什么口诀啊？
9: 三长一短就选短，三短一长就选长，参差不齐来选 B， 着齐头并进就选 C，
10: 就选 C。数来宝，哎，
9: 你也知道。哎，
10: 知道什么呀？这是
9: 我大学考试呀，都用这招。嗯，别说太灵了。
10: 怎么呢？
9: 每次考试
10: 考得好，
9: 不及格。
10: 不及格？不是，您等等吧，您这么考试及格不了。
9: 不是，那怎么办呢？
10: 怎么办？我给你出个主意。
9: 你说说。
10: 你考试的时候啊，带一个骰子。
9: 我带骰子干嘛去？摇啊！我去摇骰子。
10: 对呀。啊，嗯，一点选 A， 二点选 B。三点选 C， 四点选 D。
9: 我等会儿，那要是5点跟6点怎么办呢？
10: 那就完了。啊，嗯，这题你就。

0: 就得空着了。
1: 这题还得空着，
2: 哎，空着呀！哎
0: 呀，而且来说呀，每道题你要摇两遍骰子。
2: 我干嘛要摇两遍骰子呢？
0: 检查一遍呢。
2: 我做选择题摇骰子嘛，我还摇两遍骰子啊？
0: 对，
2: 这行吗？这个
0: 你那口诀也不行啊。
2: 还真是，让人家说对了。
0: 是，
2: 在我考到第七次的时候，
0: 考七次啊你？啊。不是您这样啊？
2: 怎么了？
0: 您再继续考。嗯嗯。据说呀，考到第十次，
2: 十回
0: 能召唤出神龙来。
2: 这玩意儿还有神龙呢，这个。啊、那让他给我变个驾照多好啊！哎、
0: 有变驾照的吗？
2: 那得
0: 你得考下来呀。
2: 是，我们教练还说呢。嗯。燕晨呐，你都考到第七次了呢，打破咱们驾校记录了。哎，
0: 破记录来了。
2: 你这回你用点心，好好考，争取啊把它拿下来。
0: 对。
2: 当然了，你也要放松心情啊，摆正心态，认真考就行、如果这回还考不过呢？
0: 怎么样啊？
2: 我弄死你！
0: 弄死我！教练都气成什么样了？这
3: 要给我手撕了！
0: 哎，别手撕！这我得说你两句。
2: 怎么呢？
0: 这理论考试啊，不能应付啊，要认真对待。
2: 对，
0: 这车开的好坏咱先不说，你得把这个开车的规矩弄明白了。
2: 哎，说的有道理，
0: 对吧？
2: 老话说得好吗？这个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0: 对，
2: 没有五应试难定六律呀、
0: 啊。是。
2: 你开个车，你连理论考试过不去，那还学什么车呀？
0: 那就是。
2: 再者说了，如果这回理论考试过不去啊，教练把我手撕了。算谁的？我
0: 怕被手撕了，这是。
2: 那这回呀、把这个模拟题好好做一做，哎，考过去了，
0: 考过去了，哎，
2: 这就行了啊。接下来的学习就是一马平川，
0: 实践呢，
2: 都是实践的啊。但是我听说现在这个驾校，也有潜规则，哎，
0: 潜规则
2: 就是我用不用给人家上点礼，来点好处，潜规则嘛。
0: 这叫不良风气，知道吗？
2: 什么不良风气啊？现在就实行这个，
0: 是吗？
2: 你给教练来点礼，教练对你是另眼看待，特别用心。
0: 这没听说过，
2: 甭管了啊！我一上车呀，跟教练特辞。教练啊，我请你吃饭得了。
0: 请吃饭。
2: 我请你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尖、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丝花小肚是晾肉香肠。
0: 报菜名啊，这是。
2: 我还没说完了啊，教练一下把我拦住了。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你没钱。那嗨，
0: 不是，你们教练在曲艺团干过是吗？
2: 估计他是不喜欢这个。
0: 废话呀。
2: 这样吧，我们家有个亲戚是做生意的，把他们家卖那个东西呀、给教练这么一送，这事儿就成了。
0: 用得上用不上先不说啊，这我还得说你两句。
2: 你又说我呢？
0: 这社会不良风气就是你这种人给带的，知道吗？嗨，凡事想抄个近道，这不送礼就不让学车了是吗？
2: 啊，我们教练也是这个意思。行了，好好学，好好考，赶紧把这个驾照拿下来，算是帮我的忙了。
0: 这是个好教练。
2: 那行啊，那就好好学车吧。
0: 是。
2: 哎，各位一定有学过车的。
0: 对。
2: 这个学车的呀，什么人都有。哦。哎呦，那太有意思了，都是奇葩，都是乐子。
0: 不是，
2: 特好玩。
0: 您把您这学车的过程给我们说一说，让我们听听怎么样？
2: 我跟你说一说，
0: 说一说。
2: 跟我们一块学车的呀，有一个小姑娘。哎呦天哪！哎，我想起来就有意思。这个小姑娘呀，她特别紧张。
0: 哦，紧张。
2: 一上车以后，哎呦，那个眼睛整个都直了。整个全身上下都僵硬了。哇！使劲拽着这个方向盘呀。人家打方向吧，往左右打。是。她不去，拽着方向盘使劲往起拉。好像没把方向盘给拽起来。哇！把教练给吓坏了。姑娘别拽了。
0: 是。
2: 再拽呀，这车该起飞了。我。
0: 哎，对。跑这拉引擎来了，这是
2: 他把他当那个直升飞机了，拽引擎呢，你啊？
0: 还有吗？
2: 还有啊，还有一个大姐啊，
0: 大姐，哎我天，怎么了这是？
2: 大姐更有意思啊！我估计她是属兔子的，
0: 怎么呢？
2: 她那个车开起来呀，是一窜一窜的，
0: 蹦着开。
2: 我一说您就明白，她把那个油门啊、刹车呀，她踩的劲儿太大了，一踩这车不楞不楞的，呵。他开了有那么一刻钟吧，下来吐了两个钟头。嚯，开一回吐一回，开一回吐一回啊！上回见他还吐呢，
0: 怎么还吐啊？
2: 怀孕了？
0: 怀孕？不是怀孕能不吐吗？这个
2: 啊，就是有意思，
0: 有意思。那还有吗？
2: 还有一个大叔
0: 啊，大叔。
2: 哎
0: 呦，
2: 哎呦天
0: 哪，什么毛病啊？这是
2: 这个大叔他分不清方向啊！你让他往左打方向吧，他往右来；让他往右打方向吧，往左来。教练出了一个主意，把他这个儿子照片呀贴到这个右边，把他媳妇照片呀贴左边，一

0: 指挥起来可热闹极了。哦，哎，打你媳妇两圈，再打你儿子两圈，听着跟家庭暴力似的。他自己练才过瘾呢。啊，打我媳妇两圈，哎，对，我再打他两圈，哎，
1: 跑这过瘾来了，这是
0: 我那报仇去了。啊，
1: 太行了，行了，您呢？别说他们了，
0: 是，
1: 您说说您这车学的怎么样？
0: 我学车，哎呀，这，我跟我哎。啥
1: 废话，你打我们三回了，知道吗？
0: 我跟你不是聊天呢吗？
1: 聊天没有拍拍打打的。
0: 不是，你就是问我学车怎么样啊？
1: 对呀，
0: 我学车、啊、好极了。
1: 这嗨，我还是没跑了啊。
0: 躲得开吗您？呵，我学车呀，啊、也有意思，
1: 有意思。
0: 但是这个教练呀，他找上我，
1: 怎么呢？
0: 他一上来呀，非要拿那个皮带他捆着我。
1: 哎，皮带，嗯，
0: 你把我当粽子了是？
1: 不是，哎。
0: 你捆我，
1: 这行，别说了啊！
0: 他捆我，
1: 那个不叫皮带，
0: 那是
1: 安全带。
0: 我知道安全带啊，各位您看，就我这个身子，我这来个大安全带，我这勒着不难受吗？我
1: 难受也得系呀，
0: 怕罩上是吗？嗯，没关系，我有一个斜挎包，黑颜色的、啊，哎，这么一背啊，跟那安全带样子一样。哎，进来你看，啊、你看，
1: 行，别显摆了，这个
0: 怎么了？
1: 什么呀？嗯，安全带是保证你人身安全。开车必须得系安全带。
0: 行，勒上行吗？
1: 还勒上？
0: 勒上行吗？来，教练你也勒上来。哎，
1: 都勒上这是。
0: 走吧，嘿，左打轮，嗯，右打轮，嗯，给油门，嗯，走，嗯，教练，这车让大姐给窜坏了，
1: 窜坏了，
0: 给油门不走，你看这个，哦，燕晨呐，
1: 是啊，
0: 给油门是对的，嗯，但是你拿意念挂挡啊，嗯、怕这车接收不着啊。
1: 你没挂档啊你
0: 我给忽略了挂档、哎啊、给油门走、嗯、哎这车可就动起来了、啊、越走越快风驰电掣这跟飙车似的
1: 开多快呀
0: 八迈呀
1: 八迈呀这、啊、走路都比这快
0: 我们教练旁边还说呢啊燕晨加油
1: 是、啊、
0: 感谢教练鼓励我、啊、我一定会努力的、哎、加油
1: 加什么油加加什么油加油啊这
0: 他让加油呢
1: 不是人教练让你给油门
0: 给油门
1: 了对呀
0: 我以为鼓励我呢、哎、给油门、啊、给油门呵这个油门一轰啊这个速度啊更快了
1: 是
0: 啊教练旁边跟我还聊天呢、啊、
1: 说什么
0: 哎燕晨我问你咱们这个机动车呀上路行驶、啊、碰见行人应该怎么办
1: 这是考你啊
0: 教练我知道、啊、应该避让行人
1: 回答得好、
0: 哦、避让行人呢、嗯、那还不赶紧停车呀哎嗯前面有人在撞上
1: 啊真有人呢
0: 你都这会儿了你考

0: 了地面去。
1: 哎，拖了地面。不是，
0: 这不都大胯了吗？
1: 这行了吧？那个啊，拖了地面像话吗？
0: 不是踩错了啊，我又踩在油门上了。呵，这车呀又轰起来了。离前面那人越来越近了。啊，你说你前面这人，你跑我车前面干嘛去？
1: 是，
0: 你不让我撞着你，我正想骂他。
1: 啊，这还有路怒症啊？这个，
0: 我冲外边喊呢。啊，我说哥们儿，快趴下！哎，
1: 趴下呀？你打算碾过去是吗？
0: 那冲他喊呢，
1: 不是让他快闪开呀？
0: 都来不及了啊！说时迟，那时快，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是计上心头，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把眼睛一闭啊，我看不见。
1: 哎呀呵，哎，别去，不是，哎，行了吧？这个，
0: 我，
1: 你看不见像话吗？
0: 我晕血呀，
1: 晕血！哎呀，
0: 自来血我受来受不了。
1: 你得让车停下来呀。
0: 对，让车停，
1: 停
0: 车，停
1: 这
0: 停，咔，
1: 别咔了，这个。你喊他能停吗？

0: 教练不在旁边呢吗？
1: 是啊。
0: 这手呢一扶方向盘，他这边副驾驶也有一个刹车器，一点刹车器车，哎，就停下来了。
1: 得回有教练了。
0: 停是停下来了，把这个教练呢也吓坏了
1: 啊，是
0: 一脑门子汗。
1: 你看，
0: 我看着他我就乐了
1: 啊，
0: 我教练，你什么心理素质呀？你还教开车呢？
1: 我，
0: 你看你脸儿都白了。
1: 哎呀，
0: 你看看我，
1: 你怎么了？
0: 我都尿裤了，我都。
1: 哎呀，嗨，你还不记教练呢，知道吗？
0: 我们教练呀，稳定了一下情绪，跟我就说了，
1: 说什么？
0: 燕晨呀，你这车呀开得太吓人了。
1: 是
0: 啊。好的，我这心脏病都快犯了。这样吧，我把这个钱呢全都退给你。
1: 是啊。
0: 我再请你吃顿饭。我教不了你了。你上对面学车去吧。哎呦，我一听啊我就乐了。还对面学车。我就打对面撵出来的。
1: 哎，对，别说了你。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大家好，我是于谦，
8: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9: 我是岳云鹏，
10: 我是孙越。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4: 烟和香，
15: 哎，
14: 这名字真好听呀。
15: 还可以，
14: 在我们村听说过你。
15: 你们村还知道吗？
14: 都知道你
15: 啊！
14: 今天真看着你本人了，
15: 你看看，
14: 这是够痒啊，够痒！
15: 好说，你猫下猫下
14: 啊！你这干什么呢？
15: 什么叫狗痒啊？
14: 就是那个名气特别的大，
15: 久痒
14: 啊，久痒大名，
15: 哎，
14: 如驴贯耳啊，
15: 如驴呀、啊，如雷贯耳。
14: 在我们村那个驴叫唤比那个雷声音还大呢，
15: 没听说过。
14: 哎，你也别笑话我
15: 啊！
14: 我不是你们这儿的人啊。
15: 我听出来了。
14: 哎，有句话说得好吗？
15: 怎么讲的呀？
14: 说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呀。各喝不下雨，十里不同风。话不说不是说，啥不钻不钻，啥锅不打，啪嚓他就露了。
15: 哎，什么乱七八糟的？
14: 听过这话吗？
15: 我没听过。
14: 怎么说的？
15: 您说错了。
14: 应该怎么说？
15: 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
14: 就这么说的。
15: 喝不下雨，十里不同风。
14: 对呀、啊。
15: 话不说不明，目不转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4: 哎，就是。这话说明目咱凑傻大漏，差不了多少呀。
15: 明白了，
14: 不是你们这儿的人。
15: 那您是哪儿的人啊？
14: 我呀，
15: 啊，
14: 我是京北人。
15: 哦，京北的。
14: 哎，京
15: 可能是北京的北边。您是清河的？
14: 哎，北边。
15: 还往北？
14: 北
15: 沙河。
14: 北边
15: 昌平县。
14: 哎，昌平县
15: 到了。
14: 北边
15: 没到，你乐什么呀？
14: 这快了，
15: 再往北，南口。
14: 北边
15: 青龙桥。
14: 北边
15: 康庄子。
14: 康庄子
15: 到了。
14: 北边
15: 宣红火。
14: 北边
15: 张家口。
14: 北边
15: 内蒙古。
14: 内蒙古北边
15: 再北就出国了，知道吗？
14: 你怎么不明白京北呢？
15: 京北哪儿啊？您是
14: 怎么告诉你得了
15: 啊？
14: 京北河间府。
15: 哪儿？
14: 河间。
15: 人都有人乐你了，
14: 乐我干什么？
15: 河间府啊，
14: 啊，
15: 河间府是京南，
14: 京北，
15: 京南嘛，
14: 京北，
15: 京南，
14: 京北。

0: 谁说京北我是孙子？
1: 他在南京的北边。
2: 南京的北边啊，
1: 这么多亲戚都来了。
2: 听你的吧，还东京的西边呢？
1: 还西京的东边呢？
2: 没听说过啊。哦，是，那就是京南河间府。
1: 京南河间府。
2: 啊，嗯，河间府，您是哪一县呢？
1: 代管那个河间县。
2: 河间县。
1: 哎，河间县有这么一个河间村。
2: 哦，知道。
1: 河间村有一个贺老员外，我就住在贺老员外他们家。贺老员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河，一个叫二河。有一天，我跟这个大河、二河，我们三个人上河里去摸河嘛去，结果摸摸着河，我自己掉河里去了。前面那儿过了一个大和尚，大和尚把我救出来。我说请他吃河鱼，他不吃河鱼；请他吃河嘛，他不吃河嘛。最后给他两个大核桃，拿不着说话，都跟娘和和气。
2: 都喝到一块儿去了，
1: 哎，都这么说。
2: 哦，
1: 就是因为姓何的人多，叫何家村。
2: 哦，姓何的人多，就叫何家村。
1: 哎，对了，
2: 那要姓赵的人多呢？
1: 赵家村啊。
2: 姓钱的人多，
1: 钱家村。
2: 姓孙的人多，
1: 孙家村。
2: 姓屯的人多呢？
1: 你说什么？
2: 姓崔的人多，
1: 村。
2: 像话吧？
1: 别像话了。
2: 姓崔的人多叫
1: 村，哎，村
2: 叫屯儿了，
1: 啊，叫屯儿了。
2: 姓李的人多呢？
1: 李家屯儿。
2: 姓张的人多？
1: 张家屯儿。
2: 姓王的人多？
1: 王家屯儿。
2: 姓崔的人多？
1: 你怎么有毛病吧你？
2: 姓屯儿的人多？
1: 村。
2: 好嘛，您这都说乱了，这
1: 不是屯庄县院来回倒着叫。
2: 我也不问那
1: 啊，倒着叫。
2: 您是什么时候来的？
1: 我是明天来的。
2: 什么时候到的？
1: 后天到的。
2: 您这路话我听不明白。
1: 你怎么不听明白呢？
2: 什么叫明儿来后到呢？
1: 当然你不明白情有可原
2: 啊。
1: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
2: 哦，
1: 也不是我说的。
2: 谁说的？
1: 是咱爹说的。
2: 对，嗯，行了，我没那福气。您等会儿，咱别胡说啊。
1: 怎么了？
2: 这个桌椅板凳
1: 啊，
2: 可以说咱的。
1: 哦，
2: 兄弟姐妹可以说咱的，
1: 套套近乎，
2: 开放一点，媳妇儿女朋友也能说咱的。
1: 我去你的吧！不行。
2: 唯独这个爹
1: 啊，
2: 不是对什么？什么叫咱爹？是你爹说的
1: 啊？对，我爹说的。
2: 你爹怎么说的？
1: 他那天说的
2: 啊，
1: 儿子，这几天你是要去那个北京去吗？我说对，我要上北京玩一趟去。那别着急去了，这几天这个北京天气不太好，刮了这个大轰了。
2: 刮大轰？
1: 大轰特别。
2: 刮大风？
1: 刮了这个大风了
2: 啊！
1: 今天先别走了。
2: 是啊，
1: 你明天去吧。
2: 啊，
1: 你想啊，从咱家到北京是一天的路程，你要是明天来的，不就是后天到的吗？
2: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1: 明儿来的，后到的，
2: 这都听不明白
1: 啊，这个意思。
2: 那您上这儿是干嘛来了？
1: 我上这儿找我姥爷来了。
2: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1: 看看你四舅嘛。
2: 那你听说您不是说找您姥爷来了吗？
1: 不是，姥爷你不明白吗？
2: 姥爷跟姥姥不两口子？
1: 没有姥姥，光是姥爷。
2: 怎么光有姥爷呢？
1: 我是我们姥爷的大少爷。
2: 啊，你那么说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2: 你是姥爷的儿子。
1: 你是你太太的孙子呀。你
2: 您这人整个一愣子。您这
1: 你才愣子呢。
2: 你不说你是姥爷的大少爷吗？
1: 姥爷特别的有钱
2: 啊，
1: 他是个做官的。我是那个大少爷，那个别小瞧了我呀。
2: 啊，
1: 我可是趁军队的人。
2: 您怎么还趁军队？
1: 哎，趁军队的人。
2: 哦，
1: 现在你看不着。
2: 怎么着？
1: 等你上我们那边那个去了。
2: 嗯，
1: 我那有军队。
2: 有什么军队？
1: 白天看不着
2: 啊，
1: 一到晚上出来了。
2: 嚯，
1: 哎，先有那个进行曲
2: 啊，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咔，出来一只大绿手，攥着一朵花。紧接着我那个部队就出来了，有那个秃脑袋的，有带一个那个钢桶的，带那个路障的，看报纸的，带梯子都有。
2: 您这不植物大战僵尸吗？这个，
1: 你要没有豌豆，你都打不过我。
2: 听说过，就趁这军队
1: 啊？有军队啊，你都打不过我，知道吧？
2: 啊，
1: 还种了点地，
2: 还种地呢，
1: 还种点地。
2: 您种了多少地啊？
1: 种了六厘地。
2: 我们这儿不讲理啊！
1: 不讲理就揍你。
2: 没听说
1: 过。你说不讲理吗？
2: 这个面积没有说理的。
1: 那说什么呀？
2: 种地啊，论亩论顷，水稻论田
1: 啊。
2: 您种了多少地啊？
1: 我种了六顷地。
2: 哦，六顷地。
1: 哎，六顷
2: 就是六百亩。
1: 哎，六百亩。
2: 到了年根了，给你们老爷是交钱呢，还是交粮食？
1: 交钱。
2: 哦，拿钱充了粮食。
1: 哎，交这个地租。
2: 交多少地租啊？
1: 交6块钱。
2: 你等会儿，六顷地才交6块钱？
1: 交6块钱呀、
2: 啊？这太便宜了，
1: 太贵了。
2: 这怎么还贵呀、
1: 啊？贵呀、
2: 啊，哪儿贵呢？
1: 你想，他是每一顷地就交6块钱，
2: 一顷地交6块。
1: 哎，不光一顷地，一顷地再分，每一百亩地都得交6块钱，每一亩地也得交6块钱。你说麻烦不麻烦？
2: 这个交多少钱呢？这
1: 哎，他都没法算了。
2: 你要不算算那个？
1: 我算算啊，现在说是一亩地交6块钱。
2: 一亩地要6块。
1: 我算一算
2: 啊，
1: 一亩地啊，一亩地啊，
2: 一亩地6块。
1: 1、2、3、4、5、6，这是一亩地了。1、2、3、4，再打上俩耳朵，这是2亩地了。你受受累吧，把我这个袜子扒下来。
2: 你等会儿，行，好好。
1: 嗯，
2: 你可能是一年级就把学退了，我跟您说。
1: 你提退学干什么？
2: 算数有这么算的吗？
1: 不是，他怎么算？
2: 没有这么算的，
1: 没有那么多手指头。
2: 有个小99，算数有个小99。
1: 哎，小99，
2: 我已经算了。
1: 你算算看。
2: 你一亩地不交6块钱吗？
1: 6块钱，
2: 10亩地就是60块，
1: 60块，
2: 100亩地是600块，600亩地663600块。
1: 哎，
2: 算出来了吗？
1: 要说你的人家有学问呢。
2: 这什么学问？
1: 你看你这三言两语就算出来了
2: 啊！
1: 我在老家算了一天一宿没算出来。
2: 是啊，
1: 叫上我那个傻娘们又算了2天还没算出来。
2: 好，
1: 到最后是我那个小儿子过来了。
2: 哦，
1: 他说了，说爹呀，这个算数有一个小99啊，这一亩地呀是6块钱。10亩地呢是60块，100亩地呢是600块，600亩6633600块。你说在家里是我那个小儿子给我算出来了，在这儿是你的先生给我算出来的。
2: 你找你二大爷算去，去。
1: 找我二大爷干？
2: 您那不占便宜吗？
1: 不是为占便宜。
2: 这个地租交上没有？
1: 交上了。
2: 那你们老爷高兴了吧？
1: 没高兴。
2: 怎么没高兴了？
1: 还生我气了。
2: 哪儿生气了？
1: 嫌我拿这个回扣拿的多了。
2: 您拿了多少回扣啊？
1: 才拿了8毛钱。
2: 你们脑袋太抠了，3600块拿8毛钱还嫌多呀？
1: 哎呦，3600块拿8毛钱他就不生气了。
2: 那您呢？
1: 每1块钱拿8毛钱。
2: 哎，这您是道二吧？
1: 他就不高兴了。
2: 那还不抽您啊？
1: 不上这找他来了吗？
2: 找他干嘛呀？
1: 找他说这个事情。
2: 哦，找着你们老爷了吗？
1: 哎，找着我们老爷了。
2: 你们老爷在哪儿啊？
1: 就住在那个喜鹊大街。
2: 我住喜鹊大街。
1: 喜鹊大街
2: 那甭问了，离那个大雁胡同不远啊，
1: 就在那个孔雀小巷旁边。
2: 这都什么名字呀？你们老爷贵姓啊？
1: 姓庄。
2: 这什么名字呀？我明白了
1: 啊，
2: 从这名字分析，你们老爷可能不是汉人。
1: 哎，可能是。
2: 是吧？你们老爷是不是在齐呀？
1: 哎，不在齐，有时在六灾吧，还有时候在九问。
2: 你们老爷是不是齐人？
1: 哎呦，可不敢齐人。
2: 不是，你不是你们老爷当官的吗？
1: 哎，当官的。
2: 他是民国的官啊，还是满清的官啊？
1: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不是民国时候的满清，我也不太知道呀。
2: 糊涂了，我猜他吧，我估计你们老爷啊，可能是民国的官。
1: 哎，民国的官，
2: 民国的官，
1: 民国的官。
2: 你们老爷在哪一军啊？
1: 皇军。
2: 哪一师？
1: 尿不湿。
2: 哪一旅？
1: 喜富各旅。
2: 哪一团？
1: 马团。
2: 哪一营？
1: 驴斗营。
2: 哪一连？
1: 韩锦连。
2: 哪一排？
1: 马将排。
2: 这能管谁呀？
1: 红中白板带发财。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不是不是，
2: 我估计不是民国官，
1: 不是民国的，
2: 满清的官。
1: 满清官。
2: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1: 在大街上行走啊。
2: 对，马路上不让走嘛。你们老爷哪儿走动啊？
1: 在那个厕所里走动。
2: 没，这天桥不让拉呀。你们老爷是不是都督啊？
1: 哎，都督，
2: 都督，
1: 一天到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您说这碎嘴的，
1: 干死我了！
2: 你们老爷是不是将军？
1: 他不将就，有什么事可不将就呢？
2: 不是凑合。你们老爷是不是知县？
1: 哎，不知县，现在该绑棉花了。
2: 我说县知识，
1: 县着名士净让人知识。
2: 碎催是吧？
1: 啊，
2: 你们老爷知县呢？
1: 知县不是绑棉花了吗？不
2: 知州。
1: 知州知什么州啊？拿州那治不了呢。
2: 知府，
1: 知府干什么？你说的都什么听不懂？
2: 你老爷是文官还是武官啊？
1: 他是判官，
2: 文职武职，
1: 闭馆调职，
2: 没有大坎肩儿。您这玩意都说乱，我跟你说，
1: 什么？
2: 我问了，满清有这个规矩：文官出门打锣，武将出门放炮。
1: 对对对，
2: 你们打锣是放炮，
1: 他是啪啪，那就算叫什么？
2: 不打锣吗？
1: 打锣呢？
2: 那我问问你，你们老爷出门打7磅锣，这是知县。
1: 不是，这个打锣有什么规矩没有？
2: 好
1: 啊，
2: 锣数越多，这官越大。
1: 他拿的比这还得多，
2: 比7磅多呀？
1: 哎，多。
2: 9磅知州，
1: 还得多。
2: 知府11磅，
1: 还得多得多。
2: 道台13磅，
1: 啊，还得多得多得多得多。
2: 巡抚17磅，
1: 哎，还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得多。
2: 奉旨钦差代天行守御32磅，
1: 嗯，还得多接多接多接多接多接多接。
2: 哎呦，我听说当年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0单8长行锣，可没有比这多了。
1: 这些还不够我们老爷9牛1毛的呢。
2: 不打锣就没个完吗？
1: 哎，有完，
2: 有完就好办。
0: 有静止的时候，
2: 你当着亲爱的观众，把你们老爷出门这个盛况学一下。您这打着锣，我给您数着，多的您学完了，我这锣数出来，你们老爷这官也知道了。
1: 太好了，
2: 您来一回啊！
1: 听好了，
2: 我数数啊。
1: 未曾出府之前 有一个管家，
2: 怎么着？
1: 先喊一嗓子，下人闪开，老爷要出门了。哗哗哗！
2: 他们老爷是孙杨，我知道了。您当不上什么？这不游泳呢吗？这
1: 好些个那个群众都想看我们老爷呢，
2: 看不着是吧？
1: 都是老百姓，想哄开，都哄开。
2: 哎呦我！
1: 我们老爷再出来，
2: 这才出来。
1: 你可记好这个锣
2: 啊！
1: 我拿这当锣槌了，你听好了
2: 啊！
1: 哐
2: 一棒，
1: 哐
2: 两棒，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2: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你们老爷这到哪儿了？这是
1: 连裤子还没穿上呢，
2: 那穿上裤子呢？
1: 穿上裤子，团团团；穿上袜子，团团团；穿上鞋，团团团；穿上衣服，团团团；下了地，团团团；推开门，团团团；到了大街，团团团；过了小巷，团团团；看见老头，团团团；看见小孩，团团团。就这么说吧，从早晨八点团团到夜里四点半呀！
2: 你们老爷是什么官啊？
1: 他是个耍胡的。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0: 上到台来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1: 应该的。
10: 我是北京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
11: 是您。
10: 隆重的跟大伙介绍一下。
11: 甭那么客气。
10: 我身边的这位，
11: 我呀
10: 叫孙越。
11: 是我。
10: 孙老师。
11: 您老师。
10: 相声演员。
11: 对，
10: 说的不错。
11: 您别夸我，
10: 口齿伶俐，表演大方。
11: 您客气。
10: 那是郭德纲。
11: 你出去。你给我提他干嘛？
10: 您也不错。
11: 说我，
10: 您的口齿也很伶俐，
11: 您
10: 表演也很大方。
11: 别那么客气，
10: 说相声也有年头了。
11: 哎，不短了，
10: 二十来年了。
11: 二十多年，
10: 打小就喜欢相声。
11: 嗯，
10: 后来小学毕业以后就参加工作了，但是呢，跟这个相声
11: 没有。等，我小学毕业参加工作。
10: 对，
11: 我小学毕业多大？
10: 23。
11: 这。合着我的青春你做主啊，
10: 我们做得了主吗？
11: 那什么叫23呢？
10: 你在小学四年级跟你们班主任结婚了，对不对？
11: 哎，您别胡说，
10: 轰动了北京城。
11: 没有，
10: 其实你的班主任是你二年级的同学。
11: 对了。哦，人家上一圈都回来了
10: 啊。
11: 我那还等着他呢。我
10: 可不是吗？
11: 我怎么那么爱他呀？
10: 反正呢，后来就毕业了。
11: 得是高中毕业，
10: 参加工作了。
11: 哎，
10: 在北京动物园当动物。
11: 嗯，
10: 您说一般人没有这个魄力。
11: 您等会儿，
10: 人家勇往直前。
11: 哎，行了，
10: 关键是管吃管住。
11: 废话，我都当动物再不管吃管住，我还自己带着盒饭去，还得
10: 不是吗？
11: 废话，您这说错了
10: 啊，
11: 那叫养动。
10: 有区别吗？
11: 哎，有啊。
10: 什么区别？
11: 哎，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
10: 您在哪儿啊？
11: 我在外头，
10: 散养。
11: 嗯，哎，
10: 像这种动物比较凶猛，
11: 咬死你，你信吗？
10: 咬我干什么？
11: 什么叫散养？那叫饲养。
10: 养动物。
11: 哎，
10: 养大象。
11: 对了，
10: 养了十年的大象。
11: 哎，整整十年呢。
10: 大象是越来越瘦。
11: 对了，对。
10: 你懂的哈，
11: 对，我偷饲料来的。
10: 你看今天才承认。
11: 谁承认了？没有啊，
10: 反正呢后来就出来了。
11: 哎，什么叫出来了？
10: 说了相声了。
11: 哎，对，
10: 说得很好。
11: 您别夸我，
10: 一直处于这个捧哏的状态。
11: 哎，对，
10: 一直在研究相声。
11: 嗯，
10: 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1: 不错，
10: 我们这是杂货铺。
11: 哎，
10: 人家这是个大超市，朋友。
11: 对，你说这别动手。
10: 你看大肚子，你看就好像怀孕了一样。
11: 哎，您这叫什么话呀？嗯，你别动手，
10: 这叫打胎。
11: 别胡说八道，这
10: 就说呀，您什么都知道。
11: 哎，知道点。
10: 无不至百行通，
11: 可以啊。
10: 相声演员有四门功课，我考考您。
11: 说学逗唱，
10: 说学逗唱，
11: 哎，
10: 每一门都不容易，
11: 都不简单。
10: 我认为呀，比较有难度的就是唱。
11: 唱，
10: 你看刚才人家很多人都唱了，
11: 对，
10: 而且唱得特别的好。
11: 是，
10: 我们这个唱跟他们不太一样，
11: 比不了人家。
10: 首先说本门的功课，这叫太平歌词，
11: 这是曲艺
10: 啊。有这么一段叫做《博蛇传》。我估计今天在座的各位，
11: 您等会儿，您先等会儿，
10: 都知道。
11: 岳老师，您等一会儿。
10: 怎么了？
11: 干嘛还《博蛇传》呢？
10: 不是吗？
11: 《白蛇传》。
10: 《白蛇传》
11: 哎，
10: 讲究的是一条伟大的长虫。
11: 嗯
10: 啊，
11: 长虫啊，
10: 他在那儿转、哎、啊，《白蛇传》。
11: 对了、啊，哦，您说这是贪吃蛇吧？别胡说八道。您等会儿，您说错了。
10: 什么呀？
11: 那叫白蛇的传记，
10: 当故事那么讲。
11: 哎，
10: 讲究是四个人物，
11: 主人公是四个。
10: 嗯，白娘子。
11: 对，
10: 白娘子白贞素。
11: 哎，
10: 啊，还有一个
11: 白贞素，
10: 不是吗？
11: 这姐们一点油水没有。啊，
10: 方海，你不懂爱，我跟你说。
11: 你玩去，甭说这。
10: 雷峰塔都掉下来了，你不不懂爱你。
11: 那你也得说对了，知道吗？
10: 什么呀？
11: 白素贞，
10: 白素贞，
11: 哎，素贞啊，
10: 啊，
11: 素贞，
10: 素贞，
11: 哎，
10: 还有他的爷们，
11: 爷们，好家伙了，
10: 叫做许仙，
11: 哎，
10: 姓许，名仙，字三多，
11: 哎，
10: 家喻户晓。
11: 许三多呀，这爷们还当过兵呢，是吧？
10: 不是吗？
11: 那叫许汉文，
10: 许汉文。
11: 嗯，
10: 还有一个法海，
11: 哎，法海
10: 啊，就是不懂爱那个，
11: 哎
10: 啊，还有一个小青，
11: 小青，
10: 四个人的爱情故事。
11: 哎，对，没有，嘿，干嘛四个人的呀？
10: 谁呀？
11: 就许仙和白娘子。
10: 许仙跟白娘子，
11: 哎，
10: 这两个人是怎么相识的呢？
11: 嗯，
10: 我给您讲解一下啊，
11: 把这个故事讲一下。
10: 这是在某一年的某一天，
11: 人家没有日子呀。
10: 白娘子在二楼梳妆打扮，
11: 哦，二楼
10: 一不小心把簪子掉楼下了，整砸在许仙的脑袋上。许仙抬头一看，哇塞，大美女，他就相中这个白娘子了。
11: 咱别胡说
10: 了，就上隔壁找那个王婆去了。
11: 哎、什么王婆？
10: 王婆正嗑瓜子呢。
11: 行行，别
10: 说。哟，许仙大官人来啦！
11: 哎呀，
10: 后来这个许仙让武松给杀了。
11: 哎，行了行了，
10: 非常的凄美。
11: 您别胡说八道了啊！您这讲的都什么呀？这都是
10: 不是吗？
11: 怎么还有王婆还有武松呢？您说这是《白蛇传》吗？
10: 那这是？
11: 这不《水浒传》吗？
10: 反正都传呗，都是。
11: 哎，没有啊，咱别将就。
10: 白蛇传，
11: 哎，
10: 故事梗概大伙儿都知道，
11: 都明白。
10: 给您唱几句啊。
11: 好，
10: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
11: 太平歌词，
10: 注意听啊。
11: 您来两句。
10: 杭州美景盖世无双，哎，怎么样？
11: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你踩着我了，你知道吗？你离我这么近干嘛你？
10: 怎么样？
11: 不怎么样，一句就怎么样
10: 啊？
11: 一句能听出什么来？
10: 就这么好听。
11: 把这一句还好听，
10: 哎，
11: 哦，
10: 往下咱不会了，
11: 哦，对，就会一句啊，
10: 啊，
11: 一句出来蒙事来，
10: 这就不容易，
11: 这还不容易。
10: 我比较喜欢的是戏曲，
11: 爱唱戏，
10: 来到咱们河北了，
11: 嗯，
10: 咱就得唱评剧，
11: 哎，对呀，
10: 评剧特别的好听，
11: 是，
10: 像个今天在座的各位啊，注意听，会唱的咱们就一起唱啊，
11: 来段评剧咱们听听、啊，
10: 嗯，北方的剧种，
11: 是，

0: 钱没了，等雷呢是吧？您这什么呀？这个
1: 怎么了？
0: 您这是北方的剧种评剧吗？
1: 这不是评剧吗？
0: 不是，
1: 你听听听听，
0: 我听什么听？咱没说歌曲啊，
1: 那什么？
0: 咱说的是戏曲评戏呀、啊？
1: 什么
0: 评戏？
1: 那我哪会啊？
0: 哦，那我哪？
1: 这不是欺负人吗？
0: 你这有点
1: 大过节了，你欺负人哪像？
0: 是谁欺负人了？您这说话有毛病，知道吗？
1: 评剧我不会
0: 哦，就会唱歌的评剧、啊。
1: 哎，对了，
0: 你说清楚了啊！
1: 我也唱了几句了。接下来的时间，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0: 什么秘密？
1: 孙悦孙老师会唱最炫民族风。
0: 哎，哎，不是这哎，你这没有，大过年你阴我一下还得，不是？行，那个我唱也行啊。但是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呢这个只能唱。

0: 我不如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1: 哎
0: 哎，什么呀？
1: 怎么说话呢？
0: 你怎么说话呢？
1: 你要这么说话啊？
0: 怎么着？
1: 你就有点厕所里跳缸。
0: 怎么讲啊？
1: 你过分了。大过年的，大伙想听你就唱几句，怕什么的？
0: 我唱不了，我这嗓子没法唱歌。
1: 那我唱几句，
0: 您来几句。
1: 最炫民族风，
0: 哎，
1: 就会几句啊。
0: 哎，咱这热热闹闹嘛。
1: 注意听啊，
0: 嗯，
1: 会唱的一起唱啊。
0: 哦，还行。

0: 苍茫的天。
1: 你迷路了你。怎么老苍茫的呀？
0: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
2: 他知道，他知道，
1: 他知道什么？他知道。
0: 嗯，开玩笑啊。
1: 对，
0: 接下来呢，给大伙儿唱一个特别好听的歌曲。
1: 什么呀？
0: 也是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那被遗忘的时光。
1: 哎呦，
0: 特别的好听。
1: 哎呦，好。嗯，这就是电影里边最好的那歌。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注意听啊。
1: 我也爱听那个。嗯。
0: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
1: 这这干嘛呢？你别跳了，你
0: 开心呐？
1: 开什么心呢？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0: 哎，提起兔子精你开心了对不对？
1: 我开什么心呢？
0: 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1: 对了吧？谁想嫦娥？
0: 哎，
1: 你没有、
0: 啊？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1: 你甭说这个，大过年提点高兴的事儿，净说这个嘛你？你好好是谁得敲打我窗？
0: 对对对对，这首歌。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没有呼，只有窗，没有呼，
0: 窗户严谨啊，
1: 就唱了窗，没有呼。
0: 好，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1: 哎。没有呼就别唱了，
0: 没有呼这仨字不要了，
1: 不要。
0: 好，注意听啊。
1: 哎，
0: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还敲打我窗？是谁玩命的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玩命敲窗户干嘛呀？
0: 广下的词儿我忘却了。
1: 你忘却，你别唱不好吗？
0: 好吧，好吧，
1: 真行。
0: 唱一个别的，
1: 唱一个别的，
0: 唱一个孙悦孙老师的好朋友的歌曲。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朱大哥。朱大哥，哎，
1: 谁告诉你的？
0: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1: 那是朱大哥吗？那叫主打歌。
0: 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
1: 你怎么口音呢？里头
0: 不好听啊。
1: 没有，就是主打歌啊。
0: 好吧，好吧，
1: 你还主打歌呢。
0: 刚才唱了这么几首歌曲，
1: 嗯，
0: 没有我最拿手的歌曲。
1: 您什么最拿手？
0: 高腔，给大伙唱一个高腔的歌曲，
1: 能拔高。
0: 青藏高原，谢谢大家。
1: 嚯、哎！这是玩命了，这是。
0: 当然了，注意听啊，
1: 豁出去了。
0: 嗯嗯。不废话，直接高腔了啊！
1: 来。

0: 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3: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6: 亮起来。
4: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0: 小羊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1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1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我本人就爱观察生活，现在我发现一种人哦，这种人呢，爱财如命，
19: 有
18: 见钱眼开，
19: 对对，
18: 哎呦，我最烦这种人。
19: 嗯，要那么说，您一定不爱财，
18: 还是钱多点好。
19: 就你这种人呢，您放心，你一辈子发不了财。
18: 哎，别，这话别这么说啊，我还真发过财，
19: 发过财。
18: 有这么一年，有这么一月，有这么一天，甭管哪一天哪月了，晚不晌我回家太晚了，我刚要过马路，还没过呢，从我眼前过去一辆小卧车， 乳白色的。嘿，这车刚开过去可了不得了。
19: 怎么了？
18: 从车的后边吧唧啊掉下一个鼻箱来。鼻箱。
19: 行行行行，麻烦了。
18: 那怎么了？
19: 还得上医院。
18: 上医院干嘛去？
19: 让狗屁撕了。
18: 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19: 你使这么大劲儿干嘛？
18: 我高兴啊，我打开皮箱我这么一看呢，里边哎呦，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基本宝，哎呀，物极其数啊。这下我发财了。
19: 发财
18: 了。平地一声雷，我是陡然而富。有钱，有钱咱就得摆谱，咱就得讲究。
19: 有钱得讲究。哎，
18: 先说吃，吃咱就讲究。嗯
19: 嗯，怎么讲究？
18: 有钱了，有钱就得舍得花。
19: 对，
18: 买一只烧鸡。啊，有钱，
19: 这是有钱了。
18: 对了，
19: 发财了，买一只烧鸡。
18: 买只烧鸡，
19: 那不是
18: 你没吃过啊？你没吃过？
19: 我没吃过烧鸡。
18: 你没吃过，烧鸡蘸虾酱。吃过
19: 这么吃没吃？哎，
18: 汽水下挂面，果子露里边搁点孜然，牛奶咖啡加两块臭豆腐。嗯，
19: 没吃过呢。哎，
18: 穿戴咱也得讲究啊，戴帽子。
19: 戴帽子。
18: 戴帽子，礼帽。过去讲戴礼帽。嗯，别人戴一顶，我一块买五顶，我全戴上。远离看，嘿，烟筒成精。
19: 也有优点啊啊！五个一块都戴上啊，显不出你个儿矮了。哎，这人，
18: 嗨，你提这干嘛呀？嗯，穿衣裳讲究，
19: 穿
18: 三伏天儿。嗯，三伏天儿应当穿什么？
19: 应该穿凉快的。
18: 凉快呀、啊！我有钱，买个虎腿皮袄穿上。
19: 三伏天儿。
18: 三伏天儿。
19: 那不把你捂死？
18: 这不，我不出汗，没汗，因为我有钱。
19: 有钱怎么没汗呢？
18: 有钱就没汗。哎，对了，白天没事儿。嗯，我再到上海，上海大世界知道吧？啊，上海大世界。
19: 好嘛，那繁华地区。哎，
18: 吃喝玩乐一体。
19: 对，
18: 在那玩消遣。完事以后出来以后，哎，你看我碰上一熟人。哦。你大哥
19: 上海，你还有熟人？
18: 你大哥，
19: 我大哥怎么跑上海？
18: 我哪知道啊！你大哥都见着我，哎呦不行，头发长，衣服也不换，见着我的熟人啊，给我跪下了。嚯、哦，哎呦，拜拜。
19: 这不，您打住，您打住，这什么辈儿呢？
18: 怎么了？
19: 见你怎么叫拜拜？啊，
18: 对对，我有钱呢，我有钱，
19: 有钱就拜拜。
18: 哎，有钱。
19: 你能承认吗？
18: 我那行，赶紧起来，赶紧起来啊！推头洗澡换衣裳，我穿的是虎腿皮袄，
19: 对，
18: 我给他买一件豪绒大衣，
19: 也接着捂着。哎，
18: 没事儿，我吃什么他吃什么，他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对你大哥怎么样？
19: 好，
18: 好啊，
19: 一百一。
18: 你大哥可不够意思啊！
19: 怎么了？
18: 那天我出门办事儿去了。回来我一看，哎，四个旮旯空，把东西全给我弄走了。哎呦，你看你大哥做这事儿，
19: 这可太不对了。
18: 什么也没剩啊，就剩下一件大棉袍。英明是棉袍，前面是单的，后面是夹的，在袖口上有二两棉花。
19: 这破棉袍，
18: 这叫棉袍吗？我走在街上，身上无衣，肚内无食。西北风刮起来了。大雪片下来了，我顶着西北风冒着大雪片，前面有小庙，上那里边忍一宿去吧。哎，我一看这人还真不错。拿着东西到小庙，把门打开以后，呵，还有一个供桌，把火点着了，砂锅坐上，倒好了水，俩窝头我入肚了。哎，吃饱了睡大觉。我躺在供桌上，胆不胆不？哎，我正在三睡不睡之际，
19: 这打住！
18: 三睡啊？怎么了？
19: 哪还什么话？那叫四睡不睡。哎
18: 呦，我落一睡啊！对，我正在五睡不睡。
19: 怎么又多一睡？
18: 我拿这睡补那睡呀、啊？好嘛，
19: 还怕漏睡？
18: 正在这个时候，就听门外边有一辆汽车嘎噔一下站住了，下来六

0: 七个人，找找找找，
1: 那时候甭找，
0: 甭找啊！你就放心吧，后门我堵死了，就在这里边呢，我看见了。
2: 哟哟，
0: 别逮贼的吧？
2: 这可不好。
0: 我一害怕，从供桌上边我一出溜，跑供桌底下我藏起来了。
2: 嗯，
0: 一会儿这门当一下子开了，
2: 踹开了，
0: 进来六七个人呢。
2: 嗯，
0: 一拥而上啊！
2: 哎呦，打你！
0: 打我呀！给我跪下了。
2: 怎么？
0: 顾老爷。
2: 哎呦，您那还有亲戚？
0: 我哪有亲戚呢？
2: 怎么像顾老爷？
0: 他认错人了。
2: 哦，
0: 我说哟，你们认错人，哪有我这样的顾老爷？那上岁数都说话了，顾老爷，您别过意，您小时候就是我给您抱大的。哎，你看他认准了，您说去是不去？
2: 这事儿还不去？去
0: 呀、啊、去呀，认儿子行，到这不是白认，怎么也给点什么，认顾老爷，找便宜。就这通打，活了活不了，哎，不要紧，我有办法。
2: 那怎么办？
0: 我拿话套他。
2: 嗯，
0: 我说你看我混得这样啊，回家以后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我对得起谁呀？
2: 嗯，
0: 别上岁数说话了
2: 啊，
0: 顾老爷，家里还有谁呀？老太太是您的岳母，小姐是您的人，下边就是我们了，没有别人呢。我一听怎么着？哎呦，喊寡妇老太太拜一跪的！
2: 你看，这，
0: 哎呦，
2: 你干嘛你？
0: 喂，好，这得去，这得去
2: 啊！
0: 嗯，架着砂锅上汽车，
2: 这撂下，撂下，撂下
0: 啊！怎么了？
2: 你都是认顾老爷了，你还架砂锅？
0: 啊，废话。对了，到那一认不是，往外一轰，要饭，我没家伙了。
2: 啊，他想的还挺远的，
0: 留有后手啊。
2: 嗯，
0: 哎呦，坐着小车，啊，一会儿哇到了，我一看，嚯，大宅门，
2: 嗯，
0: 200多口子列队迎接，接骨老爷，接骨老爷，我不敢下去了。
2: 怎么了？
0: 在庙里边六七个人呢，
2: 嗯，
0: 这200多口子，有一个看出来不，我活了吗？那说，哎，别喊了啊，这可不是，没错，我认识他，这是说相声的。我在天津听着说个相声，
2: 嗯，
0: 这是姓黄叫黄铁良，你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2: 那就别下车了。
0: 我会演戏呀、啊。
2: 怎么办？
0: 这只手夹着砂锅，
2: 嗯，
0: 这只手一挡脸，你们不要这个样子，不要这个样子，不要这个样子。
2: 真是倒霉呀！
0: 我这一甩不要紧
2: 啊、
0: 嗯，把袖口那2两棉花给甩出去了。
2: 好。整个变大褂了。
0: 到里边我一看呢，哎呦，老太太出来了。
2: 老太太，
0: 老太太，
2: 你还是认识？
0: 不认识。
2: 你怎么知道是老太太？
0: 俩老妈当间搀着那个，那就是老太太。
2: 嗯，
0: 没有说仨老妈，老妈搀老妈来回遛弯的。
2: 嗯，对，
0: 那是老妈出操。过去我一蒙脸，妈呀，我回来了。
2: 嗯，
0: 老太太，嗯，看看混的这样，去。让顾老爷沐浴沐浴，哎呦，没看出来。到了澡堂子，我一看，哎呀，人家那边太讲究，四白落地，全是大白的瓷砖，哎呦，大喷壶，自动喷壶，底下搁着4块檀香皂，我吃2块，洗2块。
2: 你怎么还吃2块？
0: 里外见光。
2: 好，一块洗洗，
0: 洗干净以后出来，哎，要换衣裳。
2: 嗯，
0: 穿衣裳咱可讲究，
2: 嗯，
0: 背心裤衩
2: 那必须得穿，
0: 得穿吧，
2: 嗯，
0: 秋衣秋裤，
2: 啊，对，
0: 来一身，绒衣绒裤，
2: 也能穿
0: 啊，毛衣毛裤，啊
2: 啊，
0: 穿来一套西服、
2: 哎，
0: 西服外边套制服，
2: 啊，
0: 制服外边套大衣，
2: 嗯、
0: 啊，大衣外边套坎肩儿，随他领子、
2: 嗯、
0: 一围脑，哎呦。
2: 嗯，
0: 好家伙、往沙发上这么一坐，把老太给逗乐了。好，太好了、人是一马是鞍，西湖景配洋片、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以后啊，
2: 这漂亮了、
0: 成狗熊了、
2: 你穿这么些个干嘛、
0: 行了行了行了，这不都洗干净了，衣裳也换好了，请小姐下楼、哎呦，听见了吧？
2: 嗯，
0: 让小姐下楼。
2: 那你看看，
0: 这咱得看看。
2: 对，
0: 哼，小姐长得漂亮，
2: 怎么着？
0: 我就忍了。
2: 那小姐要不漂亮呢？
0: 我也忍了。
2: 怎么？ 怎么不漂亮也忍了？
0: 废话，这儿吃什么喝什么呀？嗯，一会儿小姐从楼上下来了，我一看小姐，哎呀，长得太漂亮了，嗯，气死四大美人，嗯，小包斯很大计算杨妃病西施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嗯哼，不漂亮，三高，
2: 哪三高？三高，
0: 下来以后一指我脑门，你还跑吗？嗯，他一指我不要紧，
2: 怎么着？
0: 打这儿分钟，我这半拉半身不遂了。
2: 有那么厉害吗？
0: 老太太说：“行了行了，这不见面了吗？嗯、明年给你们完婚，明年，嗯，八年我都等啊，
2: 等。
0: 这儿吃什么呀？旁边有一个老妹儿给，哎呀哈，是我的恩人，嗯，给我出了一个主意，嗯，哈，老妹儿支持谁吗？
2: 谁呀？啊，
0: 刚才首相是刘红仪。”啊，刘红一他妈，
2: 刘红一他妈跑那儿去
0: 了，在这是当老补差去了。哎呀，老太太，您越老越糊涂了。嗯，姑爷一来一走，为什么不完婚？小姐一来一病，为什么不完婚？抓个日子给他们办了不就得了吗？好，查着黄历，丁是丁，卯是卯，今天的日子就好，就是结婚了。狮子配红，双插花，春水打打入洞房。到洞房我怎么一看呢？嗯，太讲究了，嗯、闪着褥子，闪着被窝，一枕靠枕，鸳鸯枕。哎呦，真是太漂亮了。嗯，我往床边这么一坐，小姐一拉我手，我往前一迈步，坏了，
2: 怎么了？
0: 劲头太大了，哦、从供桌上掉下来了，把脖子也窝了，砂锅也摔了。
2: 哎，你不洞房结婚吗？
0: 哪有，我在庙里做梦呢。
1: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我好好的解释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好吧？
6: 就是啊，
5: 和一个人说再见，
6: 什么意思啊？
5: 这个名字是有双重含义的。
6: 怎么双重含义？
5: 第一，和一个人说再见，就是分手了。第二，和一个人说再见，就是告别了单身。明白了吧？
6: 你这不就先有鸡先有蛋的事吗？
5: 哎，没错。有的人呢，就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有的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像我吧，就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像你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还是先和一个人说再见呢？
6: 再见。
5: 不是，你怎么也走了？
6: 听不懂，那么复杂呢？怎么
5: 太复杂了？
6: 对对对。
5: 那我简单的问
6: 你说啊，
5: 你现在的情况啊是这两种哪种？
6: 什么哪种啊？
5: 你看看啊，简单的问 你是被踹了还是被踹了？
6: 我干嘛非得被踹了呀？嗯，有没有别的选项啊？
5: 那你是被踹了还是离异还是丧？
6: 我被踹了。
5: 你看，
6: 我怎么那么惨呢？被踹了，离异丧偶，没一个好的是吗？那我问你，你呢？你是被踹了，你离异，你丧偶？
5: 我单身，
6: 我可以无视选项是吗？
5: 对呀、啊，没说非从选项里选呀、啊。
6: 那我也单身，我也单身，咱俩一样，咱俩一样，咱俩都是单身贵族。
5: 不一样，
6: 怎么不一样？
5: 我这样的算是单身贵族，你这样的只能算是单身狗。
6: 凭什么呀？凭什么我是狗，你是柜子呀？
5: 柜子都出了，贵族，我是贵族。
6: 凭什么你是贵族啊？
5: 因为我长得比你帅。
6: 哎呦哥，哎呦，哎呦喝酒，我竟然无言以对。
5: 好，既然他承认了咱们引出下一个问题。
6: 我怎么承认什么了我？
5: 单身狗啊。
6: 我单身狗，
5: 对不对？那你是公狗还是母狗？
6: 什么叫公狗母狗啊？你这问题那么欠抽呢，怎么？
5: 那你是公人还是母人？
6: 我本来是工人，但是我快被开除了。那即便我被开除了，我也不是母人。
5: 怎么？
6: 哪有这么说话的呀？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门是母人是吗？有这样的吗？
5: 不应该这么问。
6: 不应该啊。
5: 那你是男单身狗还是女单身狗？
6: 你看还看不出来吗？
5: 女的。
6: 你怎么看出

0: 我是女的呀。
1: 第六感。
0: 啊，谁是女的呀？
1: 不是，那你男的女的呀？
0: 男的呀。
1: 我真没看出来啊。
0: 男的男的男的男的。
1: 不是
0: 男的。
1: 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对这问题老
0: 有。你别有疑问，你不要再对我的性别和物种产生任何疑问了，行吗？
1: 行，没有疑问了。李丁，你是一个男单身狗。
0: 哎，没错，对，男单身狗。
1: 好，那你单身多长时间了？
0: 我可以理解成你在问我的年龄吗？
1: 哦，那就明白了。想不想告别单身？
0: 想告别单身。
1: 想不想和一个人说再见？
0: 想脱单，想脱单。
1: 太好了，我教教你，我给你上一课。
0: 谁教我？
1: 我教你如何脱。
0: 你别教，你还教我呢？你
1: 我得教啊。
0: 你自己还单身，你还巴巴给我这上课呢？你
1: 看，你不明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我是单身贵族，我们追求那种单身一个人的感觉，知道吗？我们单身贵族追求都是自由的飞翔，我们都想飞翔，我们飞翔。知道吗？
0: 你飞什么？
1: 飞翔啊！
0: 哦，那我问清楚了
1: 啊！
0: 你是要飞翔啊？你是会飞翔，还是你就是飞翔啊？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啊！走你！
1: 行，别甩了，你就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想找对象，
0: 不想找。
1: 你看我这种条件的，
0: 条件
1: 这想找对象很容易的事儿。
0: 谁说？
1: 这么告诉你啊，随便找一姑娘，我跟她聊两句天儿，立马就给我走了。
0: 你要点脸行吗？你要点脸，我还得哪儿就跟你聊两句天就跟你走了。
1: 你还不信了？哎，姑娘，一会儿咱上北新桥吃卤煮去，一言为定啊。哎，姑娘，一会儿咱去新街口吃炒肝去，就这么定了啊。哎，姑娘，一会儿咱去虎坊桥吃炖吊子去。好嘞，姑娘，一会儿咱吃九转大肠去。
0: 别问了你，建壮，你能不能上点档次啊你？
1: 怎么了？
0: 好家伙，都什么玩意儿？卤煮、炒肝、炖吊子，还没这门票贵呢，你还约人出去吃饭去？
1: 干嘛？你嫌我穷啊？
0: 我嫌你味儿，建壮。但是你看有人搭理你吗？
1: 不都点头了吗？
0: 谁点头了？
1: 他们都说了。
0: 你尴尬吗你？
1: 不是他们。
0: 反正我习惯了。
1: 你习惯干什么呀？
0: 什么？
1: 人家都同意了。
0: 谁同意了？你不教我脱单吗你？
1: 对呀、
0: 你教我脱单，你跑这儿画美食地图干嘛呀？
1: 不是
0: 说的还挺清楚，还上新街口直接开。
1: 不是美食地图，我是告诉你啊，在饭馆里吃饭，这玩意儿有氛围。
0: 你吃的都是下水，有什么氛围呀、我就听说你围着粪呢，你这不是氛围着吧？
1: 谁说原来那么多爱情的浪漫电影、那浪漫的场景都是在饭馆里头？
0: 对对对，电影是在饭馆里，
1: 对吧？
0: 不假，那没有你这饭馆啊！你电影里边都这么演是吗？
1: 怎么着？
0: 哦 ，Rose， 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来，我专门给你点了一个82年的沸头，来，都吃了，都吃了，都吃了吧！82年的沸头都招蛆了都。
1: 你别老自己瞎
0: 眼。哪有这样的？
1: 我得教你怎么脱单呢。
0: 你怎么教我脱单呢？你瞧你吃这东西啊，卤煮、炒肝、炖吊子，你还教我脱单呢？
1: 对呀、
0: 你先想想自己怎么脱贫吧，朋友。
1: 你甭管我，我不是主要。你不想找对象吗？你不想脱单吗？
0: 是脱单，
1: 对不对？
0: 脱单没那么容易。脱单？
1: 谁告诉你？
0: 约上吃卤煮的就脱单了？
1: 行，谁告诉你没那么容易的？
0: 就是复杂。
1: 脱单其实很简单。
0: 怎么简单了？
1: 现在的这个女孩啊，找这个男朋友一般都只会关注这么几点。
0: 哪几点？
1: 有没有车？有没有房？有没有存款？父母是否健在？家里几口人？有没有稳定工作？长得怎么样？那么明确了这些问题，你是不是觉得脱单就容易多了呢？
0: 我觉得我绝望了，已经。太多了这条件，
1: 你别害怕呀。再简单一点
0: 啊，
1: 其实脱单最主要的就是两点。
0: 哪两点？
1: 要么靠颜，要么靠钱。
0: 谁告诉你的？怎么就这么简单了就？
1: 电影里不都说了吗？
0: 哪电影里说了？
1: 看过《湄公河》吗？
0: 看过呀。
1: 看过是吧？看过《寒战》吗？
0: 看过呀。
1: 《忍者神龟》
0: 看过呀。
1: 喜气洋洋过蛇年，
0: 这都什么电影啊？这都是
1: 喜气洋洋过蛇年，
0: 没看过，
1: 就这电影说的，
0: 你骗大傻子呢，跟这儿
1: 不是骗你，这人家网上现在传都、网上都有，
0: 网上
1: 都说过这句话，
0: 靠钱靠颜是吗？
1: 脱单要么靠钱，要么靠颜，这两种，当然了，这两种啊，因人而异，可以选择，
0: 怎么呢？
1: 有的人是靠颜，有的人靠钱，像我吧，
0: 你，
1: 我这个人就得靠钱，
0: 就靠钱，
1: 我不能靠颜。
0: 这为什么呢？
1: 因为大夫说我这个血压有点高，所以我不能靠盐。哎，我吃齁了之后，这个对嗓子。
0: 你靠哪个盐呀，电川？你靠氯化钠脱单是吗？
1: 不是，
0: 你找一化学课代表是吧？
1: 怎么还有？
0: 你跟门捷列夫谈恋爱呢是吗？
1: 门捷列夫都出来了，
0: 哪
1: 哪个盐啊？
0: 不是，不是那吃的盐，
1: 那应该是
0: 靠颜值。
1: 我没有颜屎，
0: 我说颜值，靠颜屎更不像话了。
1: 我不靠颜值啊，我靠钱，
0: 靠钱。
1: 哎，因为啊，这个颜值高的人都认为应该靠钱。哎，这个长得帅的人都靠钱，因为长得帅的人他们本身不缺颜值，这你明白吗？
0: 哦，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他们本身长得已经很帅了，这他们还找不着对象，他们就会把问题想到另外一点上。所以你觉得你？
0: 我觉得我应该靠钱。
1: 哦，但你有了钱之后，你知道怎么应该脱单吗？
0: 我不知道，我没钱呀。我哪能体会出来呢？
1: 你现在是没钱呀，你以后你可能有钱呀，对不对？你想象一下啊，你在90年以后，你特别的有钱，然后你在外头啊，你遇到一姑娘，
0: 我在外头啊，我都得关在里头了，我90年以后，
1: 怎么了？
0: 太大了，90年以后120多岁了，
1: 你得靠钱啊，
0: 我靠命吧，我
1: 靠，
0: 我90岁，我脱单不重要了就。
1: 那时间短点，
0: 对对，短点。
1: 10年以后，
0: 10年
1: 这行，
0: 10年。
1: 哎，你10年以后啊，特别有钱。
0: 我有钱。
1: 有一天你在饭馆吃饭的时候呢，你就勾搭这服务员，哎，你就跟他呀。
0: 我干嘛非勾搭服务员呢？
1: 你看你不明白。
0: 我脱单，我逃单呀，我是。
1: 你逃什么单呢？
0: 我
1: 的意思是，你不有钱了吗？
0: 有钱了。
1: 这样你干什么事啊，都会显得特别的简单。
0: 所以勾搭服务员去。
1: 对对对对对，明白了吧？你就跟他炫富，哎，表示你有钱。
0: 不会炫富，没钱我真的找不着炫富的感觉。
1: 这都不会啊！再给你降低一点难度
0: 啊？怎么？
1: 你不光特别有钱啊，你长得还特别帅。
0: 还特别帅，
1: 长得哎颜值高啊，长得好看。
0: 怎么长得好看就简单？
1: 你看你这人，你比如说啊，你走在大街上，不小心撞一个人了，不小心啊把他这个包里的金砖撞掉了。你低头帮人捡金砖的时候，抬头一看，这人长得特别帅，是不是瞬间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0: 金砖那个环节我就已经爱上他了。我还看他长什么模样干嘛？
1: 你还是不明白，就是说颜值高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好，这样的话你就更简单了。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哎，就是说啊，你有钱，
0: 我有钱，
1: 身价过亿，而且长得特别帅，
0: 长得特别帅。
1: 但是苦于一直找不着对象，
0: 找不着对
1: 象。于是，一天来到饭馆勾搭服务员。咱们来模拟一下这个场景。
0: 不行，
1: 这
0: 个不，有点疑问我。
1: 怎么了？
0: 我长得特别帅。
1: 对呀，
0: 我还特别有钱。身价过亿。
1: 没错。
0: 我还找不着对象。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啊？
1: 你怎么不理解？咱们模拟一下这个场景，为了让你以后能找到对象，我不教你这方法吗？
0: 明白了
1: 吧？
0: 明白了。
1: 我扮演一个服务员，你在这饭馆吃饭，然后你勾搭我，
0: 勾搭你，
1: 行吧？哎，今天饭店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0: 姑娘，
1: 就是他，怎么先生？
0: 让我亲你一下。
1: 你这也太直白了吧？
0: 啊，勾搭你吗？
1: 你得稍微委婉一点，明白吗？
0: 委婉一点。
1: 今天餐厅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0: 哎，姑娘，
1: 怎么了，先生？
0: 哎，姑娘，听说了吗？北京喜剧幽默大赛过年的时候有相声晚会，机会难得呀。哎，对了，让我亲你一下。
1: 你跟刚才不一样啊。你先多聊两句天怎么了？
0: 怎么多聊两句？
1: 你看不知道聊什么啊？我教你啊，你就跟他说呀，你老给家里的长辈花好多钱，这么聊，这样显得你既有孝心又有钱，这多好啊！哎
0: 呦，这是个心机。明白了。
1: 今天餐厅来一帅哥，长得特别好看。
0: 哎，姑娘，
1: 怎么了，先生？
0: 哎，姑娘，你知道吗？就去年清明节的时候，我给我姥爷烧了1亿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我姥爷高兴的跟蹦着翻跟头，叨叨。
1: 你有病吧你？好家伙，我清明给我老

0: 回锅的波音747，那玩意儿能吃吗？
1: 点贵的吗？不是，
0: 那也得是个能吃的菜呀。这先生，我给您推荐一个，
1: 推荐一个。
0: 哎，我们这儿店里最贵的菜是惠灵炖牛排，588一位。
1: 哦，这个炖牛排这么贵呢？烤的有吗？烤的多少钱呀？
0: 我们这就是烤的。啊，惠灵炖是一个地名。
1: 哦，不是一个叫惠灵的人给我炖的牛排是吗？
0: 要不把惠大厨叫来，你瞧瞧
1: 也行啊。惠大厨
0: 行什么行？这都不懂。哎呀，你这还是换一种方法。你让他呀，你让你假装，你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掉在这个店里的，让他帮你找。
1: 哦，对，这行，这行，对对对对，这好。哎，姑娘，
0: 哎，怎么先生？
1: 那个我的那个神舟十号不见了，你看是不是掉店里边了吧？
0: 你再把店砸塌了。别说你没有神舟十号，你要真有，你能把它丢了也算能耐。什么呀，这都
1: 不是，我就不明白，干嘛非得找他帮忙呢？我
0: 那你不为了没话搭个话吗？
1: 对，不会搭个话呀。
0: 你看搭话最容易的、最好办的，就是要么夸这姑娘长得像明星，要么说你的爱好，要么就是让他刚才说那个让他帮个忙。就这三种，
1: 你早说，你早叫我这三种不就完了吗？这
0: 对吧？
1: 三种都用了还不行吗？
0: 那更好啊！
1: 姑娘，
0: 怎么先生？
1: 我发现你长得特别像那个李金斗。
0: 你还是说爱好吧。
1: 你平时喜欢抽风吗？
0: 算了，你还是让他帮忙吧。
1: 要不你帮我把饭钱结了吧？
0: 别演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你看现在咱们剧场多好啊。哦，设备完善，空气流通，座位舒适，秩序良好。
10: 我们的剧场都是这样。
9: 是啊，现在是这样啊。解放以前北京哪有大剧场啊。哦，你像城里头的吉祥、长安，这还好一点，
10: 大点。
9: 要到城外的天桥啊，有什么歌舞台、宴舞台、乐舞台，看场戏呀、哎呀，那个乱。
10: 哎，看戏怎么还乱呢？啊，
9: 就门口那卖票的就够乱的。
10: 怎么呢？卖票怎么乱呢？
9: 他不登广告啊，就靠着门口站俩人在那儿喊。
10: 嚷什么呀？卖票在售票室里卖啊。
9: 那儿喊呢，为招揽生意。
10: 哦，就让他嚷嚷。
9: 他那宣传词也很可笑。
10: 怎么说呢？
9: 这样，看戏吧，看戏吧，有擦胭脂，有抹粉，有南角，有昆角，有文戏，有武戏，真刀真枪，玩了命了，
10: 玩了命了。
9: 两毛一位，花钱看玩命，
10: 这叫什么事？
9: 你说外边这么乱呢？啊，那剧场里边更乱，
10: 里边也乱啊。
9: 时常有打架了。
10: 怎么看戏还打架？
9: 你爱听那角，我爱听这角，俩人因为叫好就能打起来。
10: 为这也能打起来？
9: 有时候楼下跟楼上打起来了。
10: 这可奇怪了。楼上跟楼下谁也挨不着谁，怎么也打架呀？
9: 他那阵儿没有护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啊，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10: 都掉什么呀？
9: 你要掉个戏单，掉个手绢，这不要紧。哎，掉茶壶，给那位开瓢了，
10: 那还不打起来？
9: 就说是啊。还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卖瓜果梨桃的，饽饽点心的，卖报的，卖戏单的，最讨厌的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10: 手巾板啊？下边人爱出汗。擦个毛巾，这不好事吗？
9: 是好事啊！他那来回扔，弄得你眼花缭乱。
10: 哦，来回的扔啊！
9: 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把它拧干了，上面还弄点花露水儿。那脚站一人，这脚站一人，俩人是扔啊，
10: 就扔了。
9: 这玩意儿还得有点技术啊！
10: 怎么技术呢？
9: 哎，你看他扔那么高，上面什么东西也碰不着。
10: 是啊，
9: 哎，扔主是这样。

0: 这扔过去了。
1: 你看那街的主啊，
0: 怎么样？
1: 满不在乎，一看到了，啊，甭，
0: 还扔得挺准。
1: 哎，离得近，楼上楼下，要扔的时候还得来个花样。
0: 都什么花样啊？
1: 扔的主来个张飞骗马，
0: 扔上去。
1: 接的那主呢，还来个苏秦背剑，
0: 甭，嘿，有时候要扔散了呢。
1: 那就来个天女散花了，
0: 好了，花样真不少。
1: 你再听这个，
0: 嗯，
2: 你们瞧那儿，哎，来呀，这四位，你说怎么样？不像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不嘞，看不嘞，当天来个新闻。
3: 哟，二婶，我在这儿呢。
0: 瞧这乱劲儿的哟，
1: 坐在那儿你就好好看戏吧。
0: 啊，
1: 聊天
0: 哦，还聊天儿。
1: 哟，二婶，您怎么这晚上才来啊？嗯，可不是嘛，今儿个家里有点事，要不然早就来了。你看今儿的天多好啊。哎，哟，那怎么下雨了？
0: 下雨了。
3: 哎，楼上你们这孩子撒尿了。哎，
0: 这就快打起来了。
1: 就这样的艺术啊，
0: 啊，
1: 有时候你还看不着。
0: 怎么能看不着了？
1: 哎，门口戳个牌子，
0: 哦，
1: 写着今日堂会。
0: 哦，有堂会了，
1: 就是上人家去演。
0: 啊，
1: 什么叫堂会戏呀？
0: 啊，
1: 过去那有钱有势的人家里办个喜寿事，把艺人叫到他们家去唱。
0: 哎，唱堂会戏吗？
1: 其实他也不懂艺术。
0: 哎，
1: 他就是为显示他的财富。
0: 哦，
1: 堂会戏
0: 啊
1: 更乱了。
0: 堂会戏也乱。
1: 有一次我在济南，
0: 啊，
1: 就在那个韩福聚他们家里头看过一次堂会戏。
0: 哦，就是过去那大军阀呀。
1: 对呀，
0: 啊，
1: 给他爸爸办生日。
0: 嗯，
1: 嚯，那天戏挺热闹。
0: 都演的什么戏呀？
1: 那天呢？
0: 啊，
1: 那个戏头一出是百寿图。
0: 那是拜寿的戏吗？
1: 嗯
0: 嗯。
1: 第二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0: 吉祥啊。
1: 三一出是红净戏。
0: 什么戏？
1: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0: 这个戏是文武代打呀。
1: 是啊。
0: 啊，
1: 那寿星老坐的头一排，
0: 嗯，
1: 就是那韩福聚他爸爸。
0: 是为他演这戏吗？
1: 嗯
0: 嗯。
1: 人家别人都叫好
0: 啊，
1: 他不愿意听，
0: 他不爱看。
1: 千里走单骑唱得正热的时候，
0: 嗯，
1: 他站起来了，别唱了。你们这什么戏啊？都下去，
0: 轰了啊，
1: 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
0: 这怎么了？
1: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0: 就是啊，
1: 赶紧跑下去了
0: 啊，
1: 管事的来了。那个老太爷，那个您有什么吩咐啊？
0: 有什么事儿？
1: 你们唱的这是什么戏啊？
0: 听了半天不知什么戏。这是千里走单骑关公戏。
1: 那红脸的是谁呀？
0: 不知道是谁。红脸的那是关云长啊。
1: 那管云仓是哪里的人呢？
0: 啊，他是山西人。
1: 山西人。
0: 哎，
1: 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打仗？有我们的命令吗？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0: 他是谁的人呢？
1: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为嘛不唱我们这山东的英雄？
0: 那关公也是英雄啊。
1: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呢？
0: 哦，爱听秦琼的戏。
1: 是。哎，老太爷，那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
0: 嗯，
1: 那就请您点戏吧。
0: 你点一出吧。
1: 我问问您，
0: 嗯，
1: 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0: 他那谁知道啊，那玩意儿
1: 是他们俩没比过。
0: 他不是一朝代，
1: 今天让他们比比。
0: 哦，比比啊。
1: 来个关公战秦琼，
0: 好嘛。
1: 哪有这么出戏啊？
0: 根本没这出戏。
1: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你不懂艺术
0: 啊，
1: 你不懂历史。
0: 那怎么？
1: 只有说这，嗯，这戏我们不会。
0: 只能说是不会。
1: 您点个别的戏吧。
0: 换别的吧。
1: 妈，
0: 啊，
1: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0: 啊，
1: 那就全别唱了，
0: 全别唱
1: 了。我也不给钱了，
0: 怎么着？
1: 你们也别走了。
0: 干什么呀？
1: 在这里饿你们三天，看你们会唱不会唱。
0: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
1: 管事的可害怕了，
0: 吓坏了。
1: 老太爷，您别生气。
0: 嗯，
1: 我去问问他们。
0: 他问谁去呀？
1: 问演员去啊。
0: 先商量。
1: 等会来各位老板，咱们这戏唱砸了。
0: 你看，
1: 这戏，那寿星老不愿意听
0: 啊。
1: 演员也知道，
0: 是
1: 你惹得起吗？
0: 惹不起。
1: 那就改别的戏吧。
0: 啊，
1: 那个点戏了
0: 啊，点下来了。
1: 嗯，
0: 关武战秦琼啊，唱吧。
1: 你说演员他能不生气吗？
0: 哎，
1: 问这管事的。
0: 嗯。
1: 你吃多了，撑糊涂了，有这么出息吗？
0: 根本没这出息。
1: 关公是哪朝人呢？
0: 关公是汉朝人呢。
1: 秦琼呢？
0: 唐朝的。
1: 这俩能唱到一块吗？
0: 他们俩是遇见不着。
1: 这是那也得唱。
0: 哎，也得唱。
1: 那你要不唱啊，他就说全别唱。
0: 哦，
1: 也不给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
0: 对。
1: 他饿一年也没法唱啊。
0: 嗯，
1: 没这么一出戏，
0: 根本就没人会。
1: 那么咱们这些人真要饿死几个，那怎么办呢？
0: 那这怎么办了呢？
1: 唱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
0: 哦，
1: 嗯，给他唱。
0: 唱了，
1: 他胡点，咱们就胡唱。
0: 胡唱啊。
1: 嗯，我还来关公。
0: 啊，那这秦琼呢？
1: 谁来秦琼？
0: 谁来啊？
1: 谁会啊？
0: 没人会啊。
1: 老生吧，那是那个刘备。
0: 哦，
1: 你把你那套脱了。
0: 让他
1: 扮秦琼。
0: 对，那赶紧的扮秦琼吧。
1: 嗯，
0: 穿上青箭衣，戴上罗帽，粉底靴子，丝鸾带，扮秦琼。
1: 那什么戏？
0: 哎，卖马吗？
1: 卖马的秦琼
0: 啊。
1: 那是秦琼最倒霉的时候。
0: 哦，倒霉的时候还不行。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大扮。
0: 大扮
1: 扎硬靠雪蟒，戴帅子盔。
0: 哦，
1: 照着瓦岗寨那么办。他那个时候啊，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
0: 哦，这种扮相了。
1: 哎，
0: 嗯，
1: 赶紧给他扮戏。大伙儿就给这老生扮戏。
0: 哦，
1: 老生说你得给我扮上，我也不成，我不会呢，我怎么唱啊？
0: 没词儿了还。
1: 不会，你自个儿编呢。
0: 哦，现编词儿。
1: 我怎么出去啊？我
0: 这还黑着场子呢。
1: 你来个做大仗点将。
0: 哦，嗯，
1: 一表白
0: 啊，
1: 表白完了以后不就下场了吗？
0: 啊，
1: 我来个小过场。
0: 小过场。
1: 小过场一加堂鼓你就上。
0: 哦，
1: 咱们俩一碰面，
0: 哎，
1: 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0: 哎，他这办法还不错，也就这样唱。
1: 哎，
0: 嗯，
1: 那就办好了。
0: 哦，
1: 扎硬靠雪蟒。
0: 就这样唱了。
1: 唱。
0: 那点将就开始了。
1: 刚打鼓子就这么打，
0: 就这样上了。
1: 大步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抗抗街步抗街抗。
0: 秦琼出场了。
1: 抗街切切切切切。演员心里想的这什么玩意儿呢？
0: 本来没这么出戏嘛。
1: 哎，切切切切切切
0: 啊，这是透秀。
1: 抗切切切切切
0: 正官。
1: 哎，切切
0: 女人。
1: 切抗
0: 接水秀。
1: 切抗切，
0: 你瞧这做法。
1: 抗切切切
0: 上
1: 切抗切切，
0: 这怎么这么慢呢？
1: 想词儿呢嘛。
0: 还没词儿。
1: 抗切抗切抗切抗切抗切抗，将士英豪，儿郎虎豹，军力好，地动山摇，耀武榜，狼烟扫，
0: 抗起切切切，点将算完了，
1: 下边还没词儿呢。
0: 那过场诗怎么办？
1: 也是现编的。
0: 什么词儿啊？
1: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0: 好吗？明朝的词儿。
1: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0: 轮轮打的打的抗一切的苍
1: 本帅
0: 的苍，
1: 信秦明琼字师宝，
0: 抗谁？
4: 混世魔王贾琴。

0: 微臣，官拜天下杜招桃兵马大元帅之职。
1: 嗯，
0: 奉了魔王一职，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1: 谁呀？
0: 汉将关羽。
1: 好嘛，
0: 众将官
1: 有
0: 骑兵前往。
1: 哦，不是扛车，扛车，扛车，扛车。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0: 关公该上了。
1: 哦，关云长上，
0: 扎金，软靠。
1: 嗯，
0: 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1: 哎，
0: 一手拖着靠拍子，是这样。
1: 小过场。
2: 扛车扛不来，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扛。
0: 俺扛，关云长
1: 扛车，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反我边界。军士们，
1: 有
0: 迎敌者。
1: 哦，扛车扛车扛，一家堂鼓。
0: 关云长，
1: 嗯，
0: 大刀一横，
1: 哎，
0: 秦琼摆开了双眼，
1: 俩人碰面了。
0: 嗯，谁看谁都别扭。
1: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0: 来将通名，
1: 报名吧。
0: 唐将秦琼，
1: 嗯，
0: 你是何人？汉将关羽。
1: 瞧这俩人
0: 为何前来打仗？
1: 为什么来打仗啊？
2: 他哪知道
1: 啊。
0: 他一听，哎，
1: 这是干嘛呀？
0: 他生气呀，
1: 他还火了。
0: 这样可坏了。
1: 怎么呢？
0: 戏台上有规矩啊。
1: 啊，
0: 这是叫板起唱。
1: 对，这是叫板呢。
0: 打鼓的一听，
1: 哟，
0: 还有唱啊。
2: 唱不来得唱，接着唱。
0: 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
1: 你瞧这味儿乱劲儿。
0: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1: 他当时他唱什么呀？
0: 也是现编的词儿啊。
1: 怎么唱的？
0: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1: 关公啊，
0: 听了，
1: 扛不来才扛不来，起来扛。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
1: 嗯，
0: 他不管饭。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6: 在下冯巩给您请安了。
7: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来宾，我们点子公司现场办公现在开始了。
6: 嘿，点子公司，这是个新生事物，顾名思义啊啊，你们点子公司是干嘛的？
7: 哦，说白了就是给大家出点子，出主意。
6: 哦，
7: 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吧。本人呢，是点子公司的总经理。
6: 哦，
7: 牛总。鲁迅先生啊，对我们老牛家有过高度的评价。
6: 怎么说的？
7: 牛吃的是草，
6: 挤出的是奶，
7: 而我则不然。
6: 您是？
7: 我吃的是奶，
6: 挤出的是草。那您挤的是？
7: 挤的是点子
6: 啊！
7: 人送外号点子牛啊！
6: 哦，点子牛，点子牛就是您的
7: 啊！
6: 就您是当今社会的大腕儿。
7: 哎呦，
6: 点子牛谁不知道？反正我不知道。
7: 哦， 看这意思，你对我们点子公司是不太信任。
6: 哎呦，我可不是不太信任啊，我是太不信任
7: 啊。没关系，守着亲爱的观众朋友啊，你可以现场提问题，我当场就给你出点子。
6: 是这话？
7: 那当然。
6: 亲爱的朋友们，请允许我代表大家提个问题好吗？
0: 好，
6: 我这个提出来，保证在座的所有的朋友们都得高兴，
7: 是吗？
6: 是这么个问题啊。因为我们在座的朋友们每位兜里带的钱呢都不多哦，你能不能出个点子，使我们每位兜里的钱迅速能鼓起来？不能违法，还不能累着我们。
7: 哦，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是说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口袋带的钱都不多？
6: 对对对，
7: 不能违法。大过年的还不能让大伙儿累着，让兜里的钱嘛迅速的鼓起来。
6: 关键是这一条，
7: 我送大家四个字。
6: 哪四个字？
7: 换成零钱。点子牛，怎么样？
6: 这个点子我比你多多了，
7: 是吗？
6: 是吗？
7: 那我给你提个问题，
6: 随便问。
7: 现在当然虽然说是极个别的现象啊，但是呢也有这种现象。假烟假酒屡禁不止，特别是假药坑害人命。请问冯先生有什么点子扭转一下吗？
6: 我这个点子非常轻松，张嘴就来。你不说那个假药，是吧？屡禁不止，坑害人命。
7: 没错，
6: 我送你四个字，
7: 你说，
6: 逮着就毙。一下就止住了，
7: 你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这个点子不行。
6: 你的点子行啊，你得出点的跟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
7: 那太多了，
6: 和生活。
7: 你带着表的吗？
6: 干嘛？
7: 哎，你知道？你甭跑，这是什么表？知道吗？
6: 什么表？
7: 这叫情侣表，这就是我的一个点子，畅销海内外。
6: 什么点子？
7: 双日历啊，你注意了吗？一个记载你正常的公元日期，还可以记录你的结婚日期。
6: 哦，结婚日期是您的点子？
7: 对，
6: 您可太损了你拆散了多少幸福美满的家庭。同志们，我就是他的直接受害者。我，同志们，我曾怀着极大的爱心给我太太买了块情侣表，就因为一激动啊，把结婚日期给调错了，我太太非说我还有个前妻。隔离审查我半年多，到现在我还吓他在小厨房呢。
7: 不是，这不能怨我呀，
6: 都是你的点子。
7: 是，
6: 都是馊点子。
7: 好，
6: 没有一个
7: 行，我听听你没有馊点子。现在呢，大伙儿都喜欢听歌啊，有些歌星的歌啊唱的真是不错，但是不会说普通话，一张嘴大舌头。请问冯先生，这个大舌头有点子治一治吗？
6: 哎，没错啊，真有这种现象啊。歌星往台上一站，哇，我今天好高兴哦，这里的观众好热情，好潇洒，好温馨，好爽快，好好哟。我们都以为台北的，一打听东北的。你是想让那些大舌头们变成小舌头？
7: 没错，
6: 我这点子绝了。
7: 你说
6: 了，那些大舌头们天天用减肥茶漱口，这行吗？啊，
7: 你这纯粹是歪点子，这不行。
6: 你出点真正的点子吧。
7: 真正的点子太多了，我随便给大伙儿举个例子啊。有这么一家啊糕点厂，蛋糕厂，生日蛋糕推销不出去，我出了个点子，马上供不应求啊。
6: 什么点子？
7: 谁买这家的生日蛋糕，免费赠送生日蜡烛，你几岁生日我就送你几根蜡烛。
6: 这是你的点子。
7: 咱们厂长来了啊。哎，不厂长你过去现场采访。哎，厂长给证明一下。
6: 哎呦，一看就像蛋糕厂的。哎呦，您好。冯本，你们厂肯定跟您一样发了
8: 啊？还成啊，这头两天啊还成，都是父母啊给孩子过生日，用不了几根蜡烛。打第三天开始啊，竟是些孩子给爷爷奶奶过生日，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啊，买盒蛋糕我得打两筐蜡烛，差点没把我赔死。
6: 你这叫忘恩负义，你懂吗？人家牛先生这不失为是个好点子吧。同志们，人家给蛋糕厂出一点子，救活了一个蜡烛厂。同志们，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吃里扒外的精神。
7: 我说厂长，你这么说你亏心不亏心呢？我不后来又给你出了个点子吗？用阿拉伯数字啊做成十种蜡烛，秦始皇要能活到今天，四根就够用。
6: 他就不可能，
7: 你问问厂长，否定他。
8: 对，没错，就这个点子算把我们蛋糕厂彻底救活了。
7: 好，谢谢。
6: 你到底算哪头了？你我看你根本就不像什么厂长，我看你像牛群的表弟。对，就是你，从小一乐就没眼睛， 刚才接你的时候轮胎都压瘪了，就是你。朋友们，这不算，这是托，不算。你要真有点子，得请在座的观众朋友们随便哪位提出问题，你当场出点子。
7: 观众现场提问题，
6: 行吗？
7: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点子牛有的是点子，沙家提问题吧。
6: 您好，您什么问题？
9: 我挑个问题
6: 啊，
9: 你看那个现在的好多人
6: 啊，
9: 这个腰里都别着那个 BB 结儿，
6: 什么
9: BB 结儿啊？
6: 哦 ，BB 机啊 ，BB 结儿，
9: 那个 BB 结儿呢？那个大家好多人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一个 BB 结儿像好多人都忙着看，脑不行是脚碎了。请问这点子牛有啥好点子没有？
6: 耶、yeah, ，这个问题提的中。这个问题能是点子牛变成别的牛？那请坐。贼党 police， 谢谢。
7: 我已经给 BB 机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 BB 机上安上音乐键，自己可以调音定调。比方说，这位先生，您的 BB 机呢定为叨叨叨，甭管多少机器响，一听叨叨叨，这是呼您的。您定为叨叨叨，您定为来来啦，滴滴滴，叨叨叨，哒啦叨，叨滴来，妈妈，我要玩 BB 机，叨叨，
6: 揣着 BB 机
7: 吃饭就是香。
6: 幼稚，
7: 怎么样？
6: 我幼稚。
7: 好了，哪位先生、哪位小姐给冯先生提个问题，看看他有什么馊点子。
6: 我好。哎呦，谢谢朋友们，看见了吗？给他提问题都是那样的先生，给我们提问题都是这样的小姐。谢谢您，本身您的出现就是对我一种声援，感谢您。
10: 谢谢。请问冯先生，就是在去年的那个世界级的体育比赛中呢？大部分金牌都让我们女同胞夺走了，使你们男同胞呢抬不起头来。现在你不是能出点子吗？看看出什么点子能使你们男同胞抬起头来呢？
7: 提的问题太棒了，
6: 我没招你们，我好，您也 C 档 police 了，谢谢，在座的男同胞们不要气馁，不要泄气。我只要出一个点子，马上所有的男同胞都扬眉吐气，趾高气扬。我的点子是取消女子比赛。
7: 什么点子？
6: 我还真有好点子。
7: 真有吗？为什么？
6: 就是我一点子。
7: 哦，
6: 吃什么补什么
7: 啊？按你的逻辑，吃什么补什么？
6: 吃什么补什么？
7: 也就是说，你要是呆头呆脑，就让你吃猴头蘑菇，你就比猴都精。
6: 啊，对对，你头发要是掉光了呢，就吃点鲜冬瓜，吃完之后，哎呀，立刻长出一层白毛。
7: 哦，那要是跳远运动员，要是跳不远，就让他吃蚂蚱。
6: 哎，跳高运动员跳不高，吃跳蚤。
7: 那游泳运动员要是游不快，就让他吃蛤蟆。
6: 拳击运动员打不过人家，
7: 吃什么？
6: 吃熊掌啊。
7: 没听说。来来来，再提个问题，你听我点的名字吧。
11: 我提个问题。
7: 哦，好，
6: 还是位记者朋友，您什么问题？您好，
11: 你好。那个，因为我们的工作性质吧，我们就比较忙，经常吃方便面。现在这个方便面不太方便，里边的配料袋老撕不开，太结实。请问有点子吗？
6: 这个点子太简单，你说配料袋撕不开吗？
11: 啊，
6: 你光吃面不就完了吗？这什么
7: 也别
6: 什么，你是谁挡吧？谁挡不利索吧？
7: 谁挡吧？谁吧？谁挡？我已经给方便面厂呢出了这个点子了。我建议厂家啊，把这个配料袋用糯米纸做，一泡就化，以后这种方便面被命名为牛师傅方便面。朋友，您吃过牛师傅方便面吗？牛师傅方便面真牛。一个名牌，
6: 没错，一个点子可以救活一个企业，
7: 一个点子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6: 一个点子可以温馨一个家庭，
7: 一个点子可以凝聚一个集体，
6: 一个点子可以使一个国家昌盛。
7: 中国12亿人，每人出一个好点子，咱们老百姓得富成什么样
6: 啊？我还不得天天在家数钱玩啊。
5: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12: 当你老了，
13: 当你老了，
12: 头发
1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 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14: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
15: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0: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0: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1: 我给你唱啊！
10: 啊，给我唱唱。
11: 我给你唱，我不唱。
10: 怎么了？
11: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0: 什么意思？
11: 单点单花钱啊？
10: 多少钱？
11: 2000。
10: 多少？
11: 2000。
10: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1: 对，
10: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1: 怎么了？
10: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1: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10: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1: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0: 你听不听？
11: 行，
10: 我听了。
11: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10: 我听了。去准备去吧，去吧去吧。
11: 嘿，好，等着。
10: 好，
11: 不较劲吗？
10: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11: 这有什么呀？这个
10: 怎么样，各位？哎，说实话，这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来吧。
12: 我问你先干嘛？
10: 什么干嘛？我
12: 你是唱歌吗？
10: 当然了。
12: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0: 我这是葫芦丝啊。
12: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0: 琵琶呀。行，
12: 你先别着急。
10: 不是，
12: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0: 怎么了？
12: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10: 啊、
12: 但是我有一条件。
10: 什么条件？
12: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嗯、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0: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2: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0: 啊。这什么意思？
12: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0: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2: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
10: 上、啊、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2: 哎、开始吧。
10: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哎、
12: 唱不了，
10: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是
1: 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
0: 你知道我，
1: 我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哐哐哐。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
1: 我来就我来，怎么了？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子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0: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吗？我告诉你，
1: 什么叫我干的？
0: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1: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拿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0: 开嗓子？
1: 开嗓子不成吗？
0: 开开了吗？嗯，他妈要下蛋是怎么着？
1: 你听这个
0: 啊，我来，
1: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0: 换一首。
1: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0: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哎，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哎，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
1: 你这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
1: 不会啊，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怎么着？开始。

0: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 我会亲自查证。
2: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 我会走正规渠道。
0: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2: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
5: 啊，
4: 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5: 那是我的老恩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5: 当然呢
4: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啊，
4: 把我师爷教会了。
5: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5: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是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5: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嗯
5: 啊，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5: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嗯，
4: 把您教会了。
5: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5: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5: 啊。
4: 您收了我了，
5: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5: 是啊，他不说你也是这意思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5: 我怎么就该走啊？
4: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5: 啊，
4: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5: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啊。
4: 啊，
5: 你这意思我明白
4: 啊，
5: 我明白。
4: 怎么着？
5: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4: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5: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啊，
5: 伟健，你想错了。
4: 怎么着？
5: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4: 哦，还有没教的。
5: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4: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5: 哪没教你
4: 啊？
5: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4: 啊，
5: 听过我的
4: 啊。
5: 我最喜欢唱
4: 唱，
5: 这唱都教你了吗？
4: 戏曲
5: 啊，
4: 教了。
5: 什么呀？
4: 京剧老生里边的
5: 什么
4: 马谈杨希
5: 啊，
4: 这我都会啊。
5: 就会这个
4: 啊？
5: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4: 怎么了？哎，
5: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4: 麒派？
5: 嘿，还不教你？
4: 这么一派呢？
5: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4: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5: 哪一段名句
4: 啊？
5: 追韩信。
4: 追韩信
5: 啊？
4: 怎么唱？
5: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
4: 啊
5: 你也偷不了去
4: 啊。
5: 你偷不了去。
4: 您来了，您来了。
5: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把年万把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6: 是三生。

0: 下天天之宝鼎，天乾坤全凭啊着桃花略将啊我点
1: 起。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2: 不是，是不是这一段啊？
1: 啊，是这段啊。
2: 这段我会啊。
1: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2: 这对不起师傅
1: 啊，
2: 自学成才。
1: 这，自学成才。
2: 就是。
1: 行，行啊，你先请。
2: 嗯。
1: 光教你这个？
2: 还有什么？
1: 你以为光会这个？
2: 还有什么？
1: 除了京剧评戏。
2: 评戏
1: 啊，
2: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1: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2: 啊
1: 啊，那个那段评戏、嗯、有一段现代戏
2: 啊
1: 啊，现代戏，
2: 现代戏，您说吧。
1: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0: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哦，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1: 别吃了，
2: 怎么了？
1: 别吃了，
2: 怎么这段我会啊？
1: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0: 那对呀、
1: 啊，啊，
0: 我是。自学成才，
1: 啊、哦，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2: 什么戏？
1: 评戏我知道你会
2: 啊。
1: 我说的河北梆子，
2: 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你会吗？
2: 哪段啊？
1: 哪一段
2: 啊？
1: 打金枝，
2: 打金枝，
1: 你唱出这样，
2: 您学学。
1: 这一剑蟒龙套，真真的。行啊，
2: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1: 你这个
0: 自学成才呀、
1: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
2: 啊，
1: 都自学成才。
2: 对呀、
1: 啊，
2: 啊啊，
1: 行，你有两下子呀？
2: 怎么着？
1: 好啊，
2: 啊，
1: 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2: 还有什么？
1: 你这不对，
2: 哦，还有，这不是，是您别着急，
1: 你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1: 李伟健
2: 啊，
1: 我白疼你了，
2: 怎么了？
1: 是就是你会
2: 啊，
1: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0: 是怎？
1: 啊！
0: 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1: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2: 你要干什么？
1: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2: 啊！
1: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2: 怎么着？
1: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
2: 啊！
1: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
2: 啊、
1: 好不好？
2: 嗯、啊，
1: 你一人，我走了。
0: 嗯，对，还干嘛去？不是，你先
1: 干啊？干嘛？
0: 干嘛去？
1: 干嘛去？
2: 啊，上后台干嘛去？
1: 后台
2: 啊，
1: 找根绳
2: 啊，
1: 上吊。
0: 嗨、
1: 哎，不活了，
0: 犯得着吗？你
1: 这可不是。
2: 不是您
1: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0: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1: 怎么了？
0: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
1: 啊，
0: 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1: 废话。
0: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
1: 啊，
0: 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
1: 啊，
0: 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1: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0: 您来首歌多好啊。
1: 唱歌
0: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1: 啊、哦，
0: 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1: 这还真难为我了，
0: 是吧？你
1: 唱歌，我唱什么呀？
0: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1: 啊、什么呀？《
0: 菊花台》，好不好？
1: 菊花台
0: 啊！
1: 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
0: 啊！
1: 让我唱《菊花台》
2: 什么呀？
1: 我哪学过呀？
0: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1: 哎，也别说
0: 啊，
1: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0: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1: 哎，老的是什么啊？
0: 那
1: 个前几年的
0: 嗯。
1: 韦唯、
0: 嗯、
1: 唱了一首歌，
0: 叫什么？
1: 叫这个《走西口》。
0: 走西口，
1: 这我能唱，
0: 真没听过
1: 啊！
0: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1: 来来来了啊！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味，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他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
1: 你教我。
0: 他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啊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萌。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3: 笑嗖嗖。
2: 啊、哦，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2: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儿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您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的
0: 妻子。
2: 打现在咱们俩这是
0: 结婚了。
2: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2: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2: 哎哎哎，好，
0: 谢谢，
2: 别瞎拿
0: 啊。
2: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这搁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2: 哎，
0: 嗯，
2: 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哦，哦
2: 呀，
1: 你乐什么呀？你
2: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行，行了。
0: 没完了你、啊、
2: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2: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吧？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2: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2: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2: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我情绪破坏了。
2: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2: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
0: 嗯、
2: 保证不乐。
0: 哦，哥哥要走西跳。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呢？

0: 哥哥肚子不好受。
1: 又乐了。
2: 干嘛呀？
1: 哭没哭
0: 啊？
1: 没哭吗？
2: 当然是。
0: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2: 这么多泪水，你拿、
0: 啊？哎，怎么回事？您
2: 不？哎
0: 哎，
2: 不，
0: 哎，
2: 谁干？
0: 谁说没哭？
1: 啊、后劲儿大呀！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0: 啊、行了。行了，师傅、啊，师傅是认输了吗？
2: 我认什么输啊？
0: 啊，
2: 我认什么输啊？
0: 那您哭什么呀？
2: 什么为什么哭啊？
0: 啊，
2: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5: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4: 共享美丽
5: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
7: 夜深沉，
3: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8: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9: 你这肉咬不动。
8: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

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新丽带来动听歌曲《含苞待放的花》。轻柔舒缓的旋律，温柔治愈的歌声，唱出青春的纯粹，生命的美好，就像夏日清风，林间月光。

0: 感谢听友刘心丽的倾情演唱，歌声婉转悠扬，满是生机与希望。夏天最动人的景致，莫过于一池清河，十里荷香。荷，清雅高洁，亭亭净植，是夏日独有的诗意风骨，也是中国人心中独有的雅致情怀。接下来，有请听友风烟带来唯美朗诵《清塘荷韵》。清雅细腻的文字，温柔绵长的声线，细细描摹着荷塘月色连影婆娑的绝美景致。
1: 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红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于永远埋在泥中。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由命了。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儿，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是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叶片扩张的速度，范围的扩大都是惊人的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被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红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了。

0: 声声入画，余韵悠长，伴着淡淡的荷香，我们褪去浮躁，静享安然。四季流转，岁月更迭，人生亦是一场缓缓前行的旅程。年少奔赴热烈，暮年静待安然，善待时光亦是善待自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马丽红带来的走心朗诵《善待暮年的自己》。这是一段温柔又通透的人生感悟，褪去浮华，归于本心，教会我们与岁月和解，与自己相拥，在往后的时光里从容自在，安然度日。
1: 花开花谢，潮起潮落，不经意间我们正走向人生的暮年。从呱呱坠地到两鬓染霜，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苦辣，接下来在夕阳的路上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的体魄和心态。在曾经的岁月里，每个人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光环，但这光环已是过去式。当光环褪去，谁都是柴米油盐，谁都是一介布衣。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可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人生啊，夫妻也好，父女父子也罢，不管是怎样的水乳交融，心心相系，每个人都是生

0: 命的独立个体，因此我们要学会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老要有老的风骨，老要有老的优雅。正如春华秋实，四季轮回，各有风采。暮年是美好生活的开始，是一种从容、恬阔、悠哉悠哉的状态。愿我们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少些期盼，多些宽容，荣辱不惊，去留无碍，微笑向前，善待暮年的自己。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中华大地上，有一种生灵，勤恳坚韧，默默担当，无私滋养万家烟火，这就是质朴厚重的中国牛。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征带来的深情朗诵《中国的牛》，铿锵质朴的文字，饱含敬意的演绎，赞颂中国牛踏实耕耘、任劳任怨、甘于奉献的精神。
3: 对于中国的牛，我有着一种特别尊敬的感情。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在田垄上的一次相遇。一群朋友郊游，我领头在狭窄的阡陌上走，怎料迎面来了几头耕牛。狭道容不下人和牛，终有一方要让路。他们还没有走近，我们已经预计斗不过畜生，恐怕难免踩到田地泥水里，弄得鞋袜又泥又湿了。正踟蹰的时候，带头的一头牛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抬起头看看，稍迟疑一下，就自动走下田去。一对耕牛全跟着他离开阡陌，从我们身边经过。我们都呆了，回过头来看着深褐色的牛队在路的尽头消失，忽然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恩惠。中国的牛永远沉默地为人做着沉重的工作，在大地上，在晨光或烈日下，他们拖着沉重的犁，低头一步又一步，拖出了身后一列又一列松土，好让人们下种。等到满地金黄或农闲时候，他可能还得担当搬运负重的工作，或终日绕着石磨朝同一方向走不计成的路。在他沉默的劳动中，人便得到应得的收成。 那时候也许他可以松一肩重担，站在树下吃几口嫩草，偶尔摇摇尾巴，摆摆耳朵，赶走飞附身上的苍蝇，已经算是他最闲适的生活了。中国的牛没有成群奔跑的习惯，永远沉沉实实的默默的工作，平心静气，这就是中国的牛。

感谢听友王征的精彩朗诵，字字有力，直击人心。平凡坚守最动人，默默扎根最可贵。世间不只有繁花盛放，更有于戈壁荒原顽强生长的生命，无畏风沙，坚韧挺拔，书写不屈的生命力量。节目最后，有请听友严文华带来励志歌曲《骆驼草》，质朴沧桑的旋律，坚定有力的歌声，赞美骆驼草不惧贫瘠、顽强生长、默默坚守的品格，致敬每一位扎根生活、逆风前行的奋斗者。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讲到后唐名将李嗣源，做人做事没得说，谁提起来啊也要挑上大拇哥。他呢，凭着勇气赢在战场，凭着义气赢得人心，终于做上了后唐的皇帝。这老话说呀，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嗣源这一辈子当中唯一的失误，就是没有安排好后继之人。于是呢，他那一群儿子之间就兴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征战。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故事？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李嗣源的儿子可不老少，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却不是他的亲骨肉。这位又是谁呢？他就是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李从珂呢，身上没有李嗣源的血脉，按说这样的出身起点上不占优势，可是他最终却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他这一路走过怎样的历程？这故事啊，还得从河北平山的王子村说起。
6: 王子村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小村落，它面积不大，人口也不算多，可是这个王子村却有着不寻常的身世。那咱们上溯几十年，这里曾经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华北人民政府的驻地。把历史翻到千年之前，这里就是后唐末帝李从珂的老家。王子村里走出去的李从珂在历史上留下了什么样的传说呢？
7: 小时候的李从珂既不是皇族，他也不姓李，他本来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放羊娃。他本家姓王，小名23，乡亲们管他叫阿三儿。王家的二三儿从小就没了父亲，跟守寡的母亲卫氏相依为命，孤儿寡母的日子自然不好过呀，吃不饱穿不暖那是常有的事儿。这样的苦日子过了好几年，终于等来了柳暗花明的那一天。那时候身为晋王大将的李嗣源出门经过平山，就因为在这人群里多看了一眼，他对守寡的卫氏一见钟情，带上这一对母子就进了城。当时阿三儿已经长到10岁了，李嗣源看着他可怜，就把这个后儿子当成亲生的一样对待，还给他改了名字叫李从珂。李从珂刚进了后爸的家门还有点不爱说话，等长了几年就成了一个魁梧结实的小伙子。他模样英俊又有才干，打起仗来呢特别的勇猛，就成了李嗣源最喜爱的孩子。后来李嗣源当了皇帝，就把李从珂封到了山西，做了鹿王。从这以后，他出生的那个小山村就被叫做王子村。李从珂在后爸手下打了几次仗，出息更是见长，就连晋王李存勖都说呀，这个阿三儿很勇敢，敢跟敌人拼死战，这点他有点像我。李存勖为什么给他这样的评价呢？ 这也是他从战场上得出来的看法。有一回，李存勖带着李思源和李从珂对抗后梁，两军阵前杀的是难解难分。李从珂保着李存勖夺下了一座土山，又渡过一条大河，他们一路到了黄河边，后梁的队伍呢一股脑的开始撤退。李从珂带着十几个骑兵混到后梁的队伍里，跟着他们一块儿靠近敌人的大营。这时候李从珂是大喝一声，杀了好几个敌人，又砍下了敌军大营当中的瞭望杆，掉头回到了自己的队伍。晋王李存勖远远地瞧着这场好戏，大声地表扬：“壮哉呀，阿三儿！”李存勖本来就是战场上的冒险家，所以他觉得这小伙子跟自己对路子，就叫人拿了酒来，亲自赐给李从珂是一大杯酒。在后唐出兵消灭后梁的时候，李从珂跟他的父亲攻城略地，活捉了后梁的大将，又马不停蹄地打到了后梁的首都，头一个到了汴州的城下。这场大事完成之后，李存勖啊又下了一道嘉奖令，说复兴唐朝社稷，军功章上一定要有你们父子的大名。后来李思源到洛阳争夺皇位，又是李从珂帮了大忙。都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一对父子在战场上的威风无人能敌，可是到了官场上可就不好说了。李思源称帝之后，朝廷里啊有个大臣名叫安重惠，他怎么看怎么觉得这李从珂不顺眼，有好几次存心想要害他。幸好李思源是个明白人，每次呢都护着这个养子李从珂。安重惠的坏事干得越来越多，终于把李从珂给气坏了。在一场酒席之上，他酒后吐真言，就大骂着安重惠，还照着他的脑袋给了一拳。安重惠吓得一声也没敢吭，脚底下抹油就溜了。从这之后啊，这安重惠跟李从珂之间算是结下了死疙瘩，没事就得给他找点茬。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皇位上的李思源也开始犯愁，他为了给安重惠留点面子，只好让这个儿子尽量回避。李从珂就听了他父亲的话，就在家里念经保平安，一直到李思源赐死了安重惠，他才重出朝廷。李从珂重现政治舞台，他将怎样开创自己的未来呢？咱们呢待会儿接着说。
6: 朝廷之中，李嗣源如何重整门户，再置官衔？城墙之上，李从珂为何亲情上演，苦情大戏？
7: 李嗣源呢，清理了朝中的小人，重新安排了官员的位置，他把这大女婿石敬瑭封为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就是山西的大总管，让另一个女婿呢，真定人赵延寿做了禁军兵马使，又把三儿子李从厚封为宋王，养子李从珂封为陆王，这一家皇亲国戚都成了有权有势的人物。李思源呢，就指望着他们各司其职，安心工作。可是他这个心愿到底还是落空。接下来要说的，就是李从珂和李从厚之间的一场内斗。李思源死了之后，他家的老三李从厚按照遗嘱登上了皇位，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后唐闵帝。虽然他已经当了皇帝，可是心里一直不踏实，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是因为那个从平山来的李从珂。李从厚啊是个磨磨唧唧的软性子，他只知道靠着几个恶毒的大臣来巩固地位，基本上没干过什么正经事。其他的大臣呢，对这伙人都是敢怒不敢言。可是这一伙坏人，那也有克星，他就是李从珂。他们都怕李从珂领兵造反，夺了大权，就忽悠着皇帝李从厚，一定得除了这个心头大患。这番话正说到了李从厚的心里。他早就把李从珂当成皇权的威胁。

0: 一直存着心思想除掉他。于是这李存厚就下令把李存科的儿子贬出京城，又让他一个女儿进宫来当人质，还免了李存科凤翔节度使的职务。这几双小鞋终于让李存科忍不住了，于是啊，他就以清君侧出奸臣为名，请求各级的节度使一起出兵攻打京城。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出兵，就被李存厚堵在了凤翔城里。他在城头上急得要命，只恨自己没有打算周全，没有提前下手。李存科站在城头上往下一望，忽然就是一阵的仰天大笑。他并不是被眼前的形势气迷了心，而是在攻城的大军里发现了转机。李存科在城楼下面的队伍里发现了不少从前的老部下，他的脑筋一转就想出来了一计。他呀，把上身脱了个精光，趴在城墙上就放声大哭。城楼下的大军都被他整晕了，都抬着下巴往上看，闹不清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这李存科呀，一把鼻涕一把泪，扯着嗓子大喊了：我不到20岁就跟着先帝出生入死啊，怎么也没想到当初流了那么多的血，如今还要流泪啊，我这一身的伤疤那都是为了江山设计，如今却被这小人害成了这样。他们说我谋反，你们居然也就信了，这造的是什么孽呀？李存科这一场大哭的戏到底会不会顶用呢？他究竟能不能逃过这一劫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李存科的这场大哭有一半是演戏，有一半是真情。他为自己的命运伤心，也为这江山社稷感慨，他是越哭心里越难受，最后完完全全的入了戏，哭得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李存科的倾情出演真的感动了城楼下的将士，有不少人也悄悄地抹起了眼泪。有一个名叫杨思全的，那就是他的老部下，当初跟他的交情也很不错。杨思全带头喊了一声：铲除小人，支持相公。将士们就跟着他喊出了口号，一下子全都归附了李存科。李存科这场戏演得成功，紧接着他又策划了下一个剧目，他领兵杀出了凤翔城，带着各路人马就直奔京城。这一回就轮到李存厚哭了，他赶紧从国库里拿出大把的银子来赏赐他的亲兵，让他们呢拼死顶住城门，把家底花的是干干净净。李存厚的将士打仗不行，算起账来都很精明，他们收了主子的钱没有一个嫌多，还算计着回头再去找李存科要上一份。这支部队遇到了李存科的大军，还没开打就投降了，准备在李存科的手下要谋个前程。都城里的李存厚看着大事不好，带上了十几个随从就溜出了皇宫，他这一路奔着魏州就去了。半路上碰见了自己的大舅哥石敬瑭，李存厚抱着希望以为遇到了救命的稻草，可是石敬瑭也不愿意做赔钱的买卖，他不但没帮李存厚，还把他的随从杀了个精光。石敬瑭碍着亲戚的面子，对李存厚啊还算手下留情，当时并没有要他的命，只是把他关了禁闭。
1: 李存科一路杀进都城，夺了皇位，一条白绫刺死了三哥李存厚。这位新上任的皇帝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干得怎么样？后唐的天下是不是可以安定下来了呢？
0: 皇位上的李存科行事开明，很有度量，对于那些逆耳的忠言他也能听得进去，这在历朝历代的君王当中算是挺难得的。为了鼓励大家干好工作多出成绩，他还设置了严格的官员考核机制， 让能干的臣子们得到用武之地，不能干的那就降职使用。虽然有这么一番积极的改革，李从珂的天下还是藏着危机。这个隐患不是别人，就是手握重兵的石敬瑭。这石敬瑭他早就盯上了皇帝的宝座，想找个机会也坐一坐。他跟李从珂说想要调离岗位，镇守别处，实际上是想试探皇帝对他有没有戒心。李从珂接到这项请求，还真就下令把他调离了山西，委任自己的亲信去镇守太原。这一下子可把石敬瑭惹火了，于是他就起兵造反，又掀起了一场大乱。
1: 认贼作父，石敬瑭如何舍弃尊严甘做儿皇？回天无术，李从珂如何自断性命了却余生？
0: 话说这石敬瑭撕了面子要造反，他为了当皇帝啊，竟然认了一个比自己小契丹人耶律德光做了干爹，还拿了中原16州出来孝敬这个小爸爸。石敬瑭这一声干爹到底是没白叫，耶律德光亲自率领50000骑兵打败了后唐的部队，扶持着这石敬瑭就建立了后晋，让他呢坐上了儿皇帝。那边石敬瑭建立的王朝要跟后唐对抗，这边的李从珂也赶紧的找来大臣们商量对策。可是李从珂这里边的大臣没几个像样的人物，他们除了贪污的能手就是弄权的小人，没事的时候吵吵的起劲，有事的时候谁也拿不出一个靠谱的主意。一群人说来说去，结果还是没辙。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赖到大臣们头上，说到底还得怪李从珂没脑子。就这么着，后唐的士气是一天不如一天，大臣们劝说李从珂，你要亲自挂帅出征，给大家打打气。可这李从珂呢，刚刚走到半路，就已经被石敬瑭的名字吓破了胆，不许手下再提这三个字。他一天到晚耷拉着个脸，只是一门心思的喝大酒唱悲歌，好像到了世界末日。亡国的气氛越来越浓了，谁都在打算自己的出路。不久之后，李从珂的军队也发生了兵变，几个领头的造反，杀了主帅就投降了石敬瑭。其他人一看形势变了，也都跟着竖起了白旗。李从珂呀，实在没了办法，只好逃回了洛阳。公元937年，正赶上阴历的闰11月，大冷的天里，这人心更凉。契丹主出收帮着卖国的石敬瑭，他们发兵到了洛阳城下。李从珂一看，大势已去，带着皇室宗亲，在玄武楼上点火自焚，了断了性命。可怜这一代帝王成了亡国之君，百年之后，他是既没有谥号，也没有庙号，史家们只好把他称为叫后唐末帝。李从珂的悲剧就在于他虽然是一员猛将，但不是做皇帝的材料，却非要哭着喊着去坐那把龙椅。龙椅上的滋味到底是怎么样呢？恐怕就连死在皇位上的李从珂他也说不明白。这正是后唐内讧招国殇，平山少年称帝王，家贼卖国当儿皇，改朝换代石敬瑭。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哎呦，
2: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3: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汉武帝年间，民间流传着一首歌谣，大意是：生了男孩不要太高兴，生了女孩也不要生气。你难道没看见那个母仪天下的卫子夫吗？这首歌谣演绎的正是卫子夫从歌女到皇后的传奇人生。卫子夫是汉武帝刘彻第二任皇后，她有着过人的美貌，也有着过人的隐忍。她对于权力完全没有野心，却在大汉江山站稳了脚跟。也因为她的缘故，西汉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两位战功卓著的大将，卫青与霍去病。卫子夫的一生见证汉武帝时期的兴盛与颓败，可谓传奇曲折。那么出身低微的卫子夫是怎么一步步成为后宫之主的？不用美色，不使心计，不靠家族，他又凭借什么坐稳了后宫主位？汉武帝时期的几次巫蛊之祸又是怎样影响了卫子夫的一生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汉武帝背后的女人卫子夫。
1: 建元二年的春天，汉武帝刘彻去坝上祭祀先祖，祈福除灾。回宫时顺路去了平阳侯的府邸，看望自己的姐姐平阳公主。姐姐平阳公主自然也是一番盛情款待，宴会之上，平阳公主拍拍手，一群歌姬便应声而出。一位长发飘逸、美丽动人的舞女一下子就打动了年轻皇帝的心。平阳公主很快读懂了弟弟刘彻的眼神，便将这名舞女送给了汉武帝。这名舞女就是卫子夫。
2: 当晚汉武帝就留宿平阳公主家中，临幸了卫子夫。为了感谢姐姐的好意，他一次奖赏了平阳公主1000金，并因此更加信任平阳公主。
1: 第二天，汉武帝决定带卫子夫回宫。卫子夫感激涕零，他怀揣着光耀门楣的梦想和跟皇帝举案齐眉的美好心愿走进了皇宫。但是刚进皇宫的他就被现实泼了一瓢冷水，等待他的竟然是漫长的冷宫生活。原来卫子夫刚一进宫，皇后陈阿娇就跑到母亲馆陶公主那里去哭闹。馆陶公主向汉武帝施压，强令汉武帝把卫子夫送进了冷宫。
2: 这说来就奇怪了，汉武帝贵为天子，怎么会

0: 也就是汉景帝的长子刘荣。这一天，馆陶公主带着礼物找到了刘荣的母亲丽姬来说亲，但是没想到见面之后，丽姬竟然对他冷言冷语。馆陶公主在丽姬那儿碰了壁，十分生气。她心想，别以为没了你儿子，我女儿就当不了皇后。于是馆陶公主又把目标定在了王美人的儿子，也就是刘彻身上。但问题是，刘彻年纪比陈阿娇小，又是皇十子，地位不高，怎么能说动窦太后同意这门婚事呢？一日，馆陶公主找王美人说亲。
1: 那如果姑姑告诉你把阿娇姐姐许配给你做媳妇儿，你觉得好不好啊？
2: 好啊，如果姑姑把阿娇姐姐给侄儿的话，侄儿一定会用金子造一座宫殿把它藏起来。
0: 这也就是著名的金屋藏娇的典故。事后馆陶公主把这件事告诉了窦太后，窦太后一高兴就同意了刘彻与陈阿娇的婚事。
3: 刘彻和陈阿娇的娃娃亲定下了，接下来就是要想办法让刘彻登上太子的宝座。于是馆陶公主时常向景帝打丽姬的小报告，说丽姬经常指使宫女使用巫蛊之术咒嫔妃。起初景帝觉得只是后宫女人的争风吃醋，所以并没有在意。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景帝对丽姬的印象。
0: 一次汉景帝病重，他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他怕他死后立即会像当年的吕后一样害死自己的诸多皇子，于是就在病榻之前跟丽姬说，我死之后你要好好善待我的皇子。没想到丽姬听到这话之后，非但没有答应，反而非常生气。丽姬居然当面骂景帝是老狗，汉景帝听了十分的生气。于是景帝前七年初，汉景帝废掉了太子刘荣，把他降为临江王，并下令把丽姬在朝中所有当值的亲属全部逮捕处死，丽姬一败涂地，后来郁郁而死。
3: 刘荣从太子之位上跌落下来，按理说这就是给刘彻上位提供了良机。馆陶公主还来不及高兴，此时事情突然峰回路转，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突然跳了出来，她想借机立自己亲爱的幼子梁王刘武做储君。这件事情可把景帝给难为坏了，他当然还是想立自己的儿子做储君的，但是要不答应又怕得罪母亲，于是景帝想了一个计策。
0: 景帝表面上一口答应了窦太后，另一方面又对他说，此事关系重大，要么还是明天召集大臣商议再说吧。第二天朝堂之上，大臣们都召集齐了，窦太后的提议刚一说出来，就遭到了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其中大臣袁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列举春秋时期宋国的经验教训，说宋国就是皇帝的弟弟继承皇位，结果闹得宋国五代不得安宁，这说明立皇帝的弟弟做储君将来后患无穷。窦太后一听倒也觉得很有道理，因此也就暂时放弃了这个想法。
3: 事情虽然过去，可是国无储君毕竟不能长久，但是皇后已死，长子已废，立谁好呢？一天馆陶公主找到汉景帝，对他建议，皇上，这次母后想立梁王为储的事情虽然过去，但是难保母后会再次提起，你要早立太子，断了母后的念想。景帝觉得有理，于是问，那立谁合适呢？馆陶公主说，要是立个长的嘛，难保他等不及要当皇帝会谋反，要不就立个幼的，彻儿年少而且聪明伶俐，暂时也不会对您造成威胁。景帝觉得馆陶公主说的有道理，于是刘彻的母亲王氏被立为皇后，刘彻就这样被立为太子。
0: 公元前141年，16岁的刘彻登基成了汉武帝，但刘彻在执政的前6年里一直被窦太后处处压制，可以说就是个傀儡皇帝。窦太后当时虽然已

0: 仅年迈体弱，双目失明，但他依然把持着朝政，手握兵权。然而刘彻却并不甘心做一个傀儡，于是他开始私下结交权臣，暗地里组建自己的势力阵营。
1: 让窦太后没想到的是，刘彻早就在自己的阵营里秘密安插了一个内奸，他就是窦太后的侄子，当时的丞相窦婴。
0: 窦婴虽是窦氏外戚，但是早年他因为反对窦太后立梁王为储君，被窦太后革出过宗室。后来他在平定七国之乱中有功，又重新被启用。窦婴跟窦太后本来就有心结，他的执政理念又和汉武帝相同，都主张改革。于是建元二年，在窦婴和太尉田奋的支持下，汉武帝趁当时太后出宫巡游的机会，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史称建元新政。这次改革的主要措施有两个，一是所有诸侯必须都回到自己的封地，不许赖在京城不走；二是行为不端的外戚必须革出宗门。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两项措施都是针对窦氏一族的，因为宗亲和外戚多是窦太后的人，宗亲一走，外戚被逐出门，等于名正言顺地打击了窦太后的势力。眼看着自己在朝中的亲信开始逐渐被汉武帝以各种理由赶走，窦太后逐渐不能容忍，于是建元新政实施了不到一年，窦太后就果断发动政变，她亲自下令罢免了丞相窦婴和太尉田奋的官职，把所有支持改革的官员全部清退回家，然后给朝中大臣来了一次重新的大换血。而更加要命的是，窦太后已经在考虑撤换掉这个不听话的汉武帝了。
2: 建元新政失败，汉武帝身处险境，他该怎么保住自己的皇位？而这个时候被打入冷宫一年多的卫子夫，为什么会成为汉武帝的救命稻草？汉武帝又是怎样利用卫子夫打倒了处处限制他的馆陶公主？
1: 于是汉武帝选择了收敛锋芒，再也不跟祖母硬碰硬了。他心里很清楚，窦太后年事已高，只要等他死了，自己自然就能重掌大权。如今他得想办法让窦太后逐渐对他放松警惕。于是他每天假意讨好窦太后，事事都听窦太后的安排，而且他开始装作懒于朝政，故意开始沉迷于女色，以此转移窦太后的注意力。但这后宫之中的女人都是馆陶公主的人，有谁可以让汉武帝信任呢？此时卫子夫的再次出现，给了汉武帝一个机会。
0: 一天，王宫里要放一批年纪大的宫女出宫，在一众宫女中，汉武帝突然发现了一个很眼熟的女子，仔细一看，这不是一年前姐姐送给我的卫子夫吗？汉武帝考虑到卫子夫是个无依无靠的歌姬出身，于是决定利用她去在窦太后的面前演一出好戏。于是汉武帝把卫子夫留了下来，封为美人，专门宠幸她一个人。那些日子里，小两口天天黏在一起，这样让窦太后觉得汉武帝沉迷女色，不问朝政，放松了对汉武帝的警惕，也打消了废掉汉武帝的念头。
1: 但汉武帝专宠卫子夫，却惹得皇后陈阿娇十分不满。汉武帝本来就和他的感情十分不好，早就想废掉他，汉武帝专宠卫子夫，就是等着陈阿娇闹出乱子，好让他抓住把柄。
0: 不久之后，卫子夫居然怀孕了，这件本来并不很重要的事情竟然一下子轰动了朝野。因为此时汉武帝已经20岁了，可是他跟陈阿娇结婚多年却一直没有孩子。皇上无嗣，这在封建王朝中来说可是件大事，到底是皇后不能生，还是汉武帝有问题呢？如今卫子夫的怀孕证明了汉武帝在生育方面是没有问题的，这可让皇后陈阿娇很丢脸。馆陶公主见女儿地位不保，也十分忧心，于是馆陶公主想杀鸡儆猴，先从卫子夫身边的人开始动手。最终他们决定绑架卫子夫的弟弟卫青，一场阴谋就此开始酝酿。

0: 当时卫青因为卫子夫的得宠，在建章宫谋了个侍卫的差事。据《史记·宁信传》记载，建元三年的一天夜里，卫子夫的弟弟卫青正在建章宫巡夜，不料突然窜出了两个蒙面大汉，一下子把卫青打倒在地，最后将他五花大绑放到马上掳走。卫青的好友公孙敖在不远处听到了卫青的呼救，他马上叫上几个人策马追去，不但救下了卫青，还活捉了那两个刺客。经过审问，刺客供出了幕后主使，其实是馆陶公主。汉武帝听闻此事十分生气，立刻处死了那两个刺客。之后汉武帝封卫子夫为夫人，地位仅次于皇后，还把他的两个姐姐都嫁给高官，升卫青为建章监和侍中，数日间连续赏赐卫青多达千金。
1: 卫子夫一家反倒是因为这次绑架事件因祸得福了，他这是故意做给馆陶公主看的，你要打击的人我就天天对他好，就是明着跟馆陶公主唱反调。另外汉武帝如此提拔卫青，也是为了逐渐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对抗窦氏一族。
0: 到了建元六年，把持朝政的窦太后去世了，汉武帝表面上装得很悲伤，但心里却高兴得不得了。既然窦太后已死，他就要趁机将窦太后之前安插给自己的亲信全部除掉。汉武帝假装自己孝心泛滥，任命窦太后的亲信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敌给太后的丧事大操大办，办完了他还替大力挑骨头，说丧事办得不够好，借机撤了许昌和庄青敌的职，最后把自己的舅舅，也就是在建元新政中被窦太后撤掉的田芬立为宰相。这样一来，汉武帝就重新掌握了政权。
1: 窦太后去世相当于馆陶公主和皇后陈阿娇都失去了政治靠山，此时他们想整倒卫子夫就难上加难了。于是皇后陈阿娇狗急跳墙，竟然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这反倒给了汉武帝扳倒馆陶公主一个机会。
0: 据《资治通鉴》记载，元光五年，有一个叫楚服的女巫在皇后的椒房殿里做法，弄得皇宫乌烟瘴气，这件事很快被人传到了汉武帝那里，于是立刻派酷吏张汤去查，结果张汤查到女巫楚服做法诅咒的是卫子夫，还搜出了诅咒卫子夫去死的小木人。在汉朝用巫蛊之术害人是重罪，汉武帝得知此事之后震怒，立即下令废掉皇后陈阿娇。此案受牵连的有300多人，多数都是馆陶公主母女的亲信，皇后陈阿娇被废，馆陶公主也从此一蹶不振。经此一役，汉武帝基本铲除了馆陶公主的势力，也在客观上为卫子夫当皇后扫清了道路。
1: 两年之后，也就是元朔元年，此时被废的陈阿娇已经在长乐宫抑郁而死。很快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下了第四个孩子，也就是汉武帝的第一个皇子。
0: 卫子夫因为生子有功被册立为皇后，此时从一介草根平民摇身一变成为了母仪天下的皇后，达到了一生中的顶点。与此同时，卫氏的外戚也十分的争气，卫子夫的弟弟卫青和外甥霍去病为大汉朝七次出征，为解决汉朝边患问题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卫青后来被封为大司马将军，他是除皇帝之外的最高军事首脑，甚至位列宰相之上。卫青在当时绝对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外他还娶了平阳公主，政治势力可谓如日中天。
1: 卫氏一族的崛起标志着汉武帝的全面夺权，但不管卫家怎么地位显赫，卫子夫都没有恃宠而骄，也从不偏袒外戚。
0: 当时弟弟卫青的四个儿子都不成器，卫子夫痛心疾首，流着眼泪向武帝报告，请求武帝削夺卫氏子弟的封赏。皇帝于是说，朕知道了，这件事不用皇后烦心。卫子夫的贤良淑德和大公无私赢得了汉武帝的赏识和尊重。 汉武帝每次外出巡游都把宫中事务交给皇后卫子夫全权处理，只要回来跟他汇报一下就可以。汉武帝对他的决定从来都是毫无疑义，甚至后来连汇报都免了。卫子夫稳坐后位38年，即使是在他年老色衰不再得宠之后，汉武帝都从来没有动过废后的念头。
2: 卫子夫让汉武帝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可权力为什么也成了卫子夫悲剧命运的开始？卫子夫一生贤良淑德，为什么晚年竟会参与儿子的叛乱呢？这位传奇的草根皇后最终走向了怎样的人生结局呢？
1: 当卫子夫逐渐走到权势的巅峰，也就预示着他盛极而衰的开始。元丰五年，卫青因病去世，卫子夫的人生第一次遭受打击。随后他发现，随着自己年华的逐渐老去，他深爱着的丈夫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由于早年在政治上的如履薄冰，让汉武帝心里留下了阴影，他从小就养成了处处提防他人、不相信任何人的习惯，因此晚年的汉武帝特别害怕失去来之不易的权力，也特别怕别人害死他。于是他一生点小病就会觉得有人用巫蛊之术害他，他开始变得疑神疑鬼，而汉武帝的这种变化给卫子夫日后的灾难埋下了伏笔。
0: 征和二年的春天，卫子夫的外甥公孙敬升出事了，江阳大盗朱安世在狱中上书汉武帝，告发公孙敬升和卫子夫的女儿杨氏公主使用巫蛊之术诅咒汉武帝早死。汉武帝于是立刻派人去查，这一查可不得了，结果竟然牵扯到了卫子夫的姐姐卫君如、姐夫公孙贺、小女儿朱翊公主、卫青的儿子卫康等。最终汉武帝一怒之下将这些人全部斩杀。后来这股巫蛊之祸又烧到了卫子夫的儿子刘据身上。有一次汉武帝白天睡觉，梦中有数千牧人拿棒子敲他的脑袋，他一下就被吓醒了，这一惊吓汉武帝就病了。这件事倒是给酷吏江充一个扳倒太子刘据的机会。此前江充曾经因为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到汉武帝那里告发过太子，因此跟太子结下了梁子。他十分害怕太子登基之后害死他，于是他决定先下手为强。酷吏江充于是对汉武帝说，皇上的病久治不好是后宫有人用巫蛊谋害皇上。于是汉武帝派江充进入后宫到处去查巫蛊的事。当时江充十分嚣张，他竟然把皇后卫子夫的寝宫挖得满地是坑，最后连放床的地方都没有。后来江充谎称在太子宫里挖出很多诅咒汉武帝的小墓人，诬陷太子谋害皇上。太子得知此事一下就慌了，他先下手为强，把江充抓起来杀掉。冷静之后的刘据知道自己闯下了塌天大祸，便跑到母亲卫子夫那里告知实情，希望能得到母亲的支持。
1: 此时刚经历丧女之痛的卫子夫不能再失去儿子了，他对丈夫已经心灰意冷，于是卫子夫果断选择了支持自己的儿子。他把皇宫中所有的卫队都调来给刘据使用，然后打开武器库取出兵器支持刘据。
0: 太子刘据利用母亲的武力支持在京城大肆搜捕江充余党，事情很快就传到了汉武帝的耳朵里，有人说太子造反了。汉武帝虽然老了但还不糊涂，他觉得太子是个敦厚善良的人，刘据是不会轻易造反的。于是汉武帝派了一个小宦官去把刘据招过来询问实情，但不幸的是事情就坏在了这个小太监身上。
3: 奴才亲眼看见太子造反，千真万确，他已宣布登基执政，奴才好不容易才逃出来的。
0: 于是太子刘据就遗憾地错过了唯一一次和父亲当面解释的机会。最终汉武帝出兵平叛，太子刘据趁乱逃出长安， 最终在胡县的泉州里被士兵包围，悬梁自尽。太子刘据自

0: 尽的消息传到长安，卫子夫彻底绝望了。汉武帝刘彻命人将皇后的绶带和官印让宦官收走，虽然废后的诏书还没下，但卫子夫知道这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回想起自己的一生，不过就是一枚任人摆布的棋子，皇帝权欲的政治斗争可以让他从平民变成了皇后，也可以让他从皇后被打回原形。他站起身来，三尺白绫悬在梁上，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1: 卫子夫死后被汉武帝草草地安葬在长安城南的桐柏亭，直到18年后卫子夫的曾孙刘询登基为汉宣帝，于是与皇后李重新厚葬他，追谥号曰司，史称孝武卫死后。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卫子夫，家夫德若斯，形容他有相当良好的品德，一代贤后的名声永载史册。然而他终究也不过是个可怜的女人，一个政治权力的牺牲品。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化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听众朋友，提起林则徐，大家都不感到陌生吧？如果您去福州的三坊七巷，也会看到林则徐纪念馆像一块厚重的印章端放在那里。踏入馆内，厅柱上悬挂着一幅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当年林则徐题写这一副对联，以此自勉塑造品性，也表达了他宦海沉浮中的一份坚守。那今天读着这本历史的斑纹，我们一起来讲林则徐的故事。1785年，林则徐出生在福州左营司巷林氏北院，父亲是个穷秀才，开设私塾维持生计，物质生活虽然穷困，精神上却是富有诗书。在父亲教导下，聪颖早慧的林则徐6岁学文，7岁熟练各种文体，8岁就能吟咏出“海道无涯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样的诗句。诗言志，歌咏言，小小少年的自信与壮阔胸怀蕴藏在14个汉字中。读书期间，林则徐和志趣相投的梁章钜交往甚密，一起立下巾帼救世的志愿。后来两人都成为抗英禁烟派人物，梁章钜还积极配合林则徐严禁鸦片。勤奋苦读的林则徐13岁即中秀才，20岁高中举人。揭榜那天，他迎娶河南永城县令郑大模的女儿郑淑清为妻，左手金榜题名，右手洞房花烛，可谓双喜临门，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踏入仕途后，林则徐得到福建巡抚张士诚的赏识，跟随他多年，学知识，开眼界，渐渐意识到鸦片问题的严重性。
2: 道光年间，英国商人向中国倾销鸦片200多万斤，朝野上下吸食鸦片者达200万人，披上福寿高外衣的毒品不断侵蚀着中国百姓的身心。
3: 1838年11月的一天，湖广总督林则徐突然接到道光帝的一纸诏书，要求他立即卸任湖广总督一职，赶到京城赴任。1838年，主张严禁鸦片的鸿胪寺卿黄觉滋向道光提出建议，若要彻底禁烟，必须重治吸食。这个建议一出，立即在朝堂引发热议。很快，黄觉滋遭到了持禁派围攻，在京城举步维艰。
2: 洞察时弊的林则徐多次上书朝廷，指出法当从严，若由异议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1: 林则徐官场沉浮数十年，最大也是最出名的功绩就是虎门销烟。1838年11月， 林则徐受命为钦差大臣，入广州查禁鸦片。眼看中华大地到处烟雾缭绕，羸弱病夫满街游走，林则徐深知这场战争没有回头可言，他也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为此立下誓言，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人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终止之理。他深入一线，摸清广州鸦片毒害的情况，查找各家烟馆，掌握第一手资料，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传讯各大洋行，责令转交余铁，强令外国鸦片贩子限期缴烟，并拒绝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进入中国境内。
4: 林大人，说话要尊重，在下是生意人，从来没碰过什么鸦片，如此诽谤能当何罪？
5: 林大人，他在撒谎，武馆里藏了鸦片，您一搜便知，还有那些人，他们全是证人，
6: 孰是孰非本官自会查清，本官奉命赴约，就是要将鸦片彻底拦截在我国门之外。
1: 经过长达半年的较量与斗争，英国商贩终于认输，缴出鸦片近两万箱。1839年6月3日，虎门海滩波涛飞涌，两万箱鸦片在此当众销毁，因为数量巨大，持续焚烧了一个月。翻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上面写着一口口巨齿，沸腾着中国人民愤怒的心波，一阵阵海风卷起了神州大地久违的呐喊。虎门销烟的成功使林则徐闻名中外，道光帝批阅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报告后感到欣喜万分，称之为可称大快人心事。
7: 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查禁烟大臣林则徐滥用职权，扰民敛财，特意回京撤职待查，钦此。
8: 林则徐，你还不遵旨行事，出下你的顶戴花翎，舍不得？嗯？跟我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
1: 官场险恶，在利益冲突和欲望统领下，诬陷、排挤、打击根本没法抵挡。才因虎门销烟立功的林则徐很快又因此获罪，在不同派别官员的诽谤下，他被道光帝革职，发配到新疆伊犁。前方是大漠边关，身后是烽火狼烟，林则徐踏上远离故乡的路途，虽忍辱负重，却依然忧国忧民。
9: 林则徐接触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从禁烟开始的，他以钦差的身份到任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他招募翻译洋文书报，在翻译英国人著作《世界地理大全》的基础之上，编译了《四州志》，之后被称为近代中国第一部相对完整、比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书。从这个时候开始，林则徐逐渐了解世界，了解中外发展的差距。他以自己封疆大吏的身份，直接向道光皇帝提出了重建中国海军和海防的主张和计划，但是却遭到了道光皇帝一派胡言的朱批。
1: 途经镇江，林则徐遇到著名的思想家魏源，两人深交多年，同生共气，在不期然的久别重逢里，除了惊喜更生切洽。林则徐将收集的异国信息和主持翻译编撰的《四州志》手稿交予魏源，主请他撰写《海国图志》，希望借此启发军心民智， 这份嘱托既是同道者之间的信任，也是一位爱国忠臣对自己前途未卜产生的无奈。林则徐编译的《四周志》和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两本著作，对晚清的洋务运动起到了很好的启发作用。魏源称他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行至扬州，又一道谕旨传来：河南开封水灾严重。道光帝命令林则徐先行去东河效力。林则徐赶往灾区，与军机大臣王鼎连夜商讨治河方略。关于治灾过程中的艰辛和无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洪水比他们表现得更诡异，英雄比自己想象的更勇敢。洪水打败，胜于难为，灾情过去了，道光帝再次命令他遵前旨即行起戒，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王鼎与林则徐相识多年，曾在一处谋事，他最了解林则徐的赤胆忠心。送别这位老同事的时候，王鼎内心的依依不舍与愤愤不平都化作青山泪。林则徐表现得很豁达，作诗乡愁，说：西行有梦随丹期，东望何人问府柯，赛马未堪论得失，相公切莫替滂沱。他乐观地认为，塞翁失马，得失难论，国家利益与人民安危面前，自身荣辱、个人得失完全可以弃之一旁。为了感情的宣泄，也是作为自勉，林则徐还写下了一首诗：立威任重久神疲，再劫衰庸定不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这是林则徐一生的座右铭，也成为后世传颂的励志名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林则徐是1841年七月出发去伊犁的，一路颠沛，直到第二年12月才抵达。先他一步抵达的邓廷桢已经迎候在那里。同是天涯沦落人，再度相逢，蓦然涕泪。西北边陲异常苦寒，林则徐走在风雪中，面对山川，吟咏出这样的诗句：我与山林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或许这就是苦中作乐，也是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好心态。他将对乱世的思索付诸笔端，写成《崖斋杂录》《阮陈思札》两部著作。在伊犁，他主动修建龙口水渠，并书面告示，将来竣工以后，绝对不会借此邀功祈求放归。
9: 林则徐成修的是工程量最大的一段，也就是在喀什河河口。
10: 1843年5月，黄渠龙口动工，林则徐捐出俸禄，亲自督办，用工10余万，引喀什河水入渠，建成了黄渠龙口首段工程引水渠。当地民众为表达对林则徐的敬佩与怀念，称之为林工渠。这是清代伊犁开屯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
1: 朝廷又命他前往南疆阿克苏、库车等地，旅勤垦荒，巩固边防。半年不到，林则徐勘察土地60万亩，建议发动民众屯田固边，抵御外侮。林则徐还以他的聪明才智制作出坎儿井，滋润了广阔田地，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之为林工井。面对荆棘人生，如果一个人坚持不缴械不投降，就能赤身迎向船头万箭。这是《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对林则徐坎坷中不弃坚守的赞美。1845年， 林则徐终于迎来获释的旨意，那时他已经进入花甲之年。当他满怀欣喜地踏上归程，新的旨意又发了过来，道光帝命他以三品顶戴接任陕甘总督。圣旨难违，林则徐前往那里平素当地暴乱后，皇帝再次命他接任陕西巡抚，林则徐依旧全力以赴，除暴安良，镇压当地刀客之乱，采取一系列赈灾措施，一心为民办实事。
11: 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公元1850年1月，林则徐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做了短暂停留。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他看到敬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差为绝世奇才。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预知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1: 已经60岁的林则徐在经历那么多风雨后，想解甲归田，多次奏请回故乡，道光帝不但没批准，反而分了一道更重的担子给他，担任云贵总督。在此期间，林则徐提出整顿云南矿政，鼓励私人开采，提倡商办等一系列主张。就像书上所写的那样，他如一匹疲惫衰败的老马，驱驰在国家需要他的每一寸土地，紧要时、危难时、无计可施时，皇帝总是如此一厢情愿地想起他。多年来，贤惠

聪颖的郑淑清陪伴在林则徐身旁，艰辛而隐忍，最终在异乡昆明的冬天去世。林则徐自己也已进入风烛残年，人一旦老了，就开始喜欢回忆童年时代，而童年总是与故乡联系在一处。林则徐回忆起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的福州，回忆起福州虞山遥相对望的乌白双塔，也想起左营司巷中的大榕树，榕树下的寻常人家。1850年7月，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朝廷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镇压。他虽然抱病在身，依然奉命启程。这一年冬天，林则徐在广东潮州与世长辞，享年66岁，赐谥文忠。关于林则徐的一生，我们还是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书里这样总结：在时间轴上审视，历官14省，统兵40万的林则徐，无论经历多少伤痛，多少荣耀，多少跌宕起伏，多少明暗交织，从不曾消解他的人性与格调。那种人性与格调，正如用林则徐当年的自勉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那今天我们一起共读一篇语文课本中的文章，名字就叫《虎门销烟》。1839年6月3日，天刚蒙蒙亮，广州城就沸腾起来了。城门旁张贴着一张大布告，人们纷纷前来围观，有人大声宣读着：钦差大臣林则徐遵皇上谕旨，于6月3日在虎门滩将收缴的洋人鸦片当众销毁，沿海居民和在广州的外国人可前往观瞻。老年人边听边点头，笑盈盈地捋着胡须，青年人兴奋地挥着拳头赞不绝口，顽皮的孩子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高兴地叫喊着：烧洋鬼子的大烟啦，快到虎门滩去看呐。成群结队的百姓穿着节日盛装，敲锣打鼓，起劲儿地舞着狮子和龙灯，孩子们用竹竿挑着一挂挂鞭炮，噼里啪啦震耳欲聋。浩浩荡荡的人流从四面八方向虎门滩涌去，前往虎门滩的群众经过英国洋馆，那里过去英国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可今天洋馆却死一般寂静。几个在窗口向外探望的英国商人见人海如潮，喊声震天，吓得赶忙把头缩了回去。虎门离广州城约有100多里地，人们冒着六月的骄阳，经过长途跋涉前来观看。虎门海滩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虎门滩高处挖了2个15丈见方的硝烟池，池子前面有一个涵洞直通大海，后面有一个水沟可以往里灌水。池子周围搭了几个高台，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文武官员在高台上监督硝烟。硝烟民夫先把池子灌上水，然后把一包包海盐倒入池内，再把烟土切成4瓣扔进水里，等烟土泡透后，再把一担担生石灰倒进池子里。不一会儿，池子像开了锅似的，黑色的鸦片在池子里翻来滚去，一团团白色烟雾从池子里往上蒸腾，弥漫了整个虎门滩。围观的群众欢呼跳跃，在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向大海的涵洞被打开了，销毁的鸦片被咆哮的海水卷走了。许多外国商人看到这惊天动地的场面都非常震惊，他们恭恭敬敬地走到林则徐的台前，摘下帽子，躬身弯腰以示敬畏。林则徐浩然正气地对他们说：现在你们都看到了，天朝严令禁烟，希望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各国商人，从此要专做正当生意，不要违反天朝禁令走私鸦片，自投罗网。商人们垂手静听，连声称是。经过23天，近20000箱鸦片被全部销毁了。这一壮举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外国侵略者的威风。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眼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是林则徐一以贯之的情怀。那身为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中国传政之父沈葆桢又取得了哪些成就呢？好，我们继续跟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讲讲沈葆桢的故事。一段改变个人与国家命运的

0: 的历史，有时只是始于一个看似寻常的日子。1866年，沈葆桢丁忧在家，那是一个寻常日子。沈葆桢在家宽衣曲袖，提笔挥墨。屋外，潮润的江风顺着宫巷潜入沈府。院里，爬过马鞍墙的榕枝滑落几声鸟鸣，婉转如古诗。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正策马而来。陕西发生回民起义，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刚在福州兴办的船厂该由谁接手合适呢？左宗棠向朝廷力荐丁忧在家的沈葆桢，然后亲自登门请他出山。两次都被沈葆桢以重孝在身之由推诿，但左宗棠没有放弃，而是学古人三顾茅庐。
1: 因为沈葆桢已经有些厌倦官场，对于他来说，船政是个陌生和全新的领域，他担心出动传统阻力太大，自己也不如左宗棠熟悉洋人，担心沟通不畅。
2: 最重要的顾虑就是这件事情前无古人，谁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怎么做。沈葆桢，你从他的那个知识的积累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他跟这个造船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事情，他也没有在沿海省份干过这样的巡抚，也没有主持过水师的建设，也没干过海防的事情，更不用说近代化的造船了。
0: 沈葆桢做了好一阵思想斗争，最终表示应允。对他来说，之所以接过造船大业，并非出于名利诱惑，而是因为面前这位高权重的制台大人的谦逊与信任，再也无法拒绝。他自己又何尝不想施展经世救国的抱负呢？左宗棠上书，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重治定而成功可期，以言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为沈功而已。在沈葆桢出山之前，左宗棠以一个引路人的身份，尽己所能给予全方面的支持，调任福建补用道员胡雪岩、布政使周开熙到船政局，招募外国工匠数十人，给予他最大限度的权力，不必经过督府衙门可专责奏事，提供70万两白银，常年月拨5万两白银，不足可从别处抽取。
3: 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仁义公正廉明，所有船政事务即着该前府总司其事，并准其专责奏事。沈葆桢也才刚刚知晓，较之同一时期李鸿章在上海兴办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自己即将到任的福建船政规格明显要高。上谕不仅写明钦差大臣全权总理船政，而且钦定船政而非船政局，可见在朝廷眼里，船政不仅仅是一个地方造船厂和配属学校，而是集造舰维修、海军训练和军舰调度等多位一体的国家机构。
0: 在此基础上，脱掉丧服的沈葆桢开始建船坞、建机器厂，复设一同学堂，培养海军人才，对中国的船政前途全力以赴。
3: 多一日之功，便速一日之效。从洋教习到学生们，谁都知道这句话是沈葆桢沈大人的口头禅。作为朝廷一品大员，如此直接参与第一线的教学管理，恐怕时下绝无仅有。而接近一半人数的高淘汰率，使得船政学堂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人才选拔最为严格的范例。
4: 海军的很多名将，就是有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都是出自这个学堂，比如说像邓世昌、刘步蟾。
3: 1869年春天，船 船政衙门的官员们惊奇地发现，船政大臣沈葆桢的案头竟然摆满了洋物件。进士出身、满腹经纶的大清官员放下身段，入门自然科学，在一般人看来的确有悖常理。
0: 他管理的可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造出来的飞机、轮船、兵舰将航向远方。面对江海雄风，沈葆桢豪情万丈，他循着自己内心写下了一首明志诗：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治九义之心法，于今中国有圣人。哪怕前路茫茫，哪怕万丈深渊，也愿硬着头皮迎风而上，因为这关乎国家的千秋大业。除了筹办各种事务，沈葆桢还要应对船政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及受到经费短缺的掣肘。在任七年，步履维艰，搞规划、筹经费、建工厂、买设备、盖楼舍、揽人才、引技术、办学堂、筑堤坝、抗台风，处理人事协调、案件断送、官场争锋，这无疑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功夫不负有心人，名为万年青的第一艘冰船正式下水，开启了中国船政历史上的新程。紧接着，中国第一艘仿制外国冰船的巡洋舰杨武也横空出世，船政成绩接二连三的出来，各方赞誉随之涌现，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七年里造船20艘，船厂从200多亩扩为600多亩，拥有包括造船、驾驶等30多个工厂、3000多工人。沈葆桢凭借卓越功绩，被誉为中国船政之父，可谓当之无愧。除了中国船政之父这个响亮的称誉，沈葆桢还有两个身份，那就是林则徐的外甥，后来又成为他的女婿。小时候的沈葆桢是舅舅书房的常客，有机会揽阅古今中外的名作，通过交谈逐步对洋务二字产生了解，也常把自己的读书感悟和想法告诉舅舅。据说沈葆桢年轻时跟着林则徐增长见识，磨练意志。一次林则徐让他誊写一份奏折，天气严寒，沈葆桢多次哈手取暖，好不容易誊写完，林则徐任指出有一处需修改，沈葆桢二话不说提笔重写。林则徐对这个外甥的教诲还有一个一字会人的故事。有一次舅甥二人月夜饮酒，沈葆桢诗兴大发，吟咏了两句：一钩一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意思是说，一钩残月已照亮大地，何必再要播撒清辉的满月。林则徐看后思索片刻，将必字改为了况字：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沈葆桢看了顿觉羞愧，两个人的诗句虽然是一字之差，境界却大相径庭，一个是年轻气盛的自满，一个是有胸怀天下的谦逊。从那以后，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在林则徐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下，沈葆桢渐渐培养起先进开放、精益求精的思想，后来也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1840年，沈葆桢与小他1岁的表妹林朴晴完婚。林朴晴是林则徐的次女，虽为女子，却不乏虎门之风。在她短短的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件事，也是让后人颂扬的壮举，便是血书求援。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我们来看看是这样描述的：沈葆桢任江西广信知府时，某一日出城筹粮，便在那时，太平天国大军黑云似的压向城来，知府不在，兵卒衙吏纷纷出逃，林朴晴临危不惧，率领残部冒死守城， 他刺破手指，血书一封，塞进主管，派人急送玉山守将饶廷选。饶廷选为之动容，毅然率部驰援。
5: 当林普清知晓沈葆桢面临的局势后，前往前线为沈葆桢分忧。首先，林普清以林则徐女儿的名义向广信周边驻扎的军队发出求援血书，书中写尽林则徐为家为国所做贡献。林普清还表明自己想延续林则徐遗风，当时但凡当兵之人都会敬佩林则徐的作为，再加上林普清的血书，自然也让这些将领们乐意出兵援助。在战争期间，林普清还为沈葆桢献出奇谋妙计，沈葆桢凭借林普清的计策击退敌军。
6: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现在我们总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有一个默默支持他的女人。沈葆桢在仕途上取得的丰功伟业，也有妻子的功劳，因为有她的理解和付出。当年赴京赶考，也还是妻子典当了嫁妆，把心爱的金手镯送去当铺为他拼凑盘缠。因为积劳多病，林普清在一个中秋夜病逝于公相家中，享年52岁。沈葆桢将内心悲痛与对妻子的敬意付诸笔端，写进挽联：念此生何以酬君，幸死而有之，奉泉下翁姑依然称意。论全福，自应先我，故事犹未了，看床前儿女怎不伤心。今天在福州三房七巷的公巷，沈氏后人仍然居住于此，这也让故居弥漫出一股烟火气。正厅柱子上悬挂着一幅黑金隶书的对联：文章华国，诗礼传家。除此之外，其他角落在岁月侵蚀中已经消散了当年繁华之时的味道。历史的斑纹这本书中是这样描写的：荣华富贵的样态已踪迹渺渺，只能靠想象予以复原。当年沈葆桢丁忧在家时，在院子西花厅开了张字画裱背店，取名为一笑来。他将字碑帖结合，自成一家，有人评其为实践长风出挑，长枪大戟，不避锋芒，既奇趣横生，又风归不离，字字谨言，笔笔不苟。对自己的字画作品，沈葆桢明码标价，登门拜求者络绎不绝。沈葆桢晚年官至两江总督，任职于江宁，最终未能回到南国故乡，而是病逝于江宁任上，享年60岁。在公巷一笑来字画店里，藏着他留下的遗嘱：我除住屋外，无一母一传遗产，汝等需各自谋生。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大概是因为他自己体验到宦海险恶以及种种的身不由己，又领会到字画书墨对一个人性情的滋养，所以鼓励后人避开仕途，以笔墨谋生。如今传证遗址、会试馆、钟楼，当年铸造的建筑物依然留存在那里。船舶馆陈列厅内展览着当年的图片以及手稿的影像，慢慢的去看，不禁会令人想象沈葆桢当年在闽江边上奋斗拼搏过的岁月，一生励精图治，终日前前，最终成为中国船政之父，或者这才是他自己。见小利则不成，去苟且自辩之思乃真神妙，取诸人以为善，体消干勤求之意，感淡艰难。这是沈葆桢心底的声音，也是他追求一生的境界。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知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

0: 示范区。
1: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2: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1: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3: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4: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3: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4: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4: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5: 上一回我们说到后唐末帝李从珂通过兵变黄袍加身，可他这个人呢是个大老粗，领兵打仗是个好手，当皇帝着实是不太靠谱。不久之后他姐夫石敬瑭发动了兵变，李从珂走投无路啊，点火自焚了。城头变换大王旗，石敬瑭建立后晋，成了新出炉的开国皇帝。那么这个石敬瑭在河北留下了哪些故事？他的王朝与河北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6: 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石敬瑭与河北。石敬瑭是五代时期后晋王朝的开国皇帝，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936年到942年。石敬瑭少年老成，不爱说话，一大爱好是读兵书。他的偶像是战国时期的名将李牧和汉朝的名将周亚夫，最大的理想呢是有朝一日纵马疆场，杀敌报国。长大以后他就跟着父亲参了军，成为李嗣源手下的部将。李嗣源曾经住在咱们河北真定担任承德军节度使，李嗣源是很欣赏石敬瑭这个手下，不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还把他视为心腹之将。

0: 让他统领自己的精锐骑兵左射军。这以后啊，石敬瑭跟随李嗣源转战各地。晋王李存勖在河北的魏州跟后梁军队打仗的时候，遇到了敌人偷袭，在生死关头，石敬瑭率领十几名亲军杀入敌阵，掩护着李存勖撤退，立了大功。事后晋王李存勖对石敬瑭是大加赞赏，这石敬瑭呢也就一战成名。
1: 除了救过晋王李存勖，石敬瑭还多次出手相救岳父李嗣源。魏州城兵变，李嗣源带兵镇压，遭遇到了这辈子最大的难题，又是石敬瑭巧施妙计化险为夷。石敬瑭给出的是怎样的锦囊妙计呢？
0: 我们前面说过，当年李存勖是色欲熏心，派人到魏州城去选美，甚至连手下大将的妻子女儿们也不放过，彻底的是把大家伤了。将士们就发动兵变，李嗣源奉命镇压，可是到了魏州啊，他的手下也要造反，非要拥戴他当皇帝。李嗣源本来没有二心，他就逃出了邺城，想去面见皇帝，把这事儿解释清楚。可是他这姑爷石敬瑭却极力反对，说啊，岳父大人，你千万不能去，你现在是领兵在外，手下的人都反了，你能摘得清楚吗？你说你没这个心思，那皇帝能信吗？你去了那就是送死，别犹豫了，不如趁势南下，占领汴州，夺取天下。李嗣源一听这女婿说的也在理啊，于是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发动了兵变，坐上了龙椅。石敬瑭劳苦功高，也就步步高升，从地方的节度使成了六军诸卫的副使，直接指挥皇帝手下的亲兵，可见这李嗣源对他非常信任。再加上这石敬瑭是皇帝的驸马爷，所以宫里边人们都管他叫石郎。可石敬瑭却不想当这官，极力的推辞。哎，别人都纳闷，这么一个肥缺，别人求都求不来，他还不想干，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这只是个副职，石敬瑭上面还有个正的，那人谁啊？李嗣源的亲儿子李从容。这个人呢、啊，从小就蛮横无理，谁都不放在眼里，他自认为他就是皇位的继承人，看不起那些开国功臣。石敬瑭琢磨着李从容这个二愣子迟早他会惹祸，自己能躲多远躲多远。果然不出所料，后来这李从容着急要登上皇位，就起兵谋反，可是欲速则不达呀，他的如意算盘没打成，连小命也丢了。这时候石敬瑭又到哪里去了呢？
1: 独霸一方，石敬瑭如何大刀阔斧处理地方政务？立竿见影，节度使怎样亲自断案，让人心服口服。
0: 石敬瑭到了河北，在河北的魏州担任节度使，这是京城北上河朔的第一重镇呢、啊。想当年李嗣源就是在这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安史之乱以后100多年间，这里都是藩镇割据的势力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骄兵悍将在这里生活，社会治安是非常的乱，老百姓天天打官司，让人头疼。石敬瑭来到这儿之后，把所有的事情处理的是井井有条。后来他又被派到了山西，担任河东节度使，掌握着河东的军政大权。因为他头上戴着驸马爷的帽子，石敬瑭对自己就得严格要求，一心一意干工作，绯闻很少，他判案子从来不拖泥带水，立竿见影，还能让人心服口服。有一回，一个开小店的女老板跟一个当兵的吵起来了，就告到了官府。那女人哭着说，大人呐、啊，我在门外晒谷子，这个兵哥他的马吃了我的谷子，请大人给我做主。那个当兵的人是一脸的委屈说，大人，我的马一直没离开我，他怎么会偷吃他的谷子呢？ 石敬瑭听了他们的辩解，对手下断案的人说，他们两个人肯定有一个在撒谎，干脆这样，你把他的马杀了，看看肠子里边有没有骨子，谁撒谎的话就把谁杀掉。手下的人就把马杀了，仔细一看，这马的肠子里还真的没有骨子，证明那个女人在诬陷那个当兵的。这是一起典型的叫碰瓷事件，属于敲诈勒索。石敬瑭下令把那刁妇就给处死了。要说这么点小事就判死刑，的确有点过，可是在那五代时期啊，法律就这样，立法重，处罚残忍。石敬瑭处死了这个刁妇之后，那些泼皮流氓无赖都吓坏了，再也没有人敢出来碰瓷敲诈别人。石敬瑭待在河东，把这一亩三分地管理得很好。就在这时候，后唐朝廷出事了，李嗣源的二儿子起兵造反，气得李嗣源一命呜呼。后来这三儿子李从厚当上了皇帝，可是没成想啊，李从厚老爹的养子李从珂很快又发动了兵变，这老李家兄弟俩起了内讧，一边是李从珂，一边是小舅子石敬瑭，该帮谁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眼瞅着李从珂兵强马壮，占领洛阳，夺取了皇位，石敬瑭是见风使舵，站在了他这边。李从厚逃出洛阳，跟石敬瑭呢半路上相遇了，他的手下就痛骂石敬瑭，你是皇帝手下的大将，为什么不保护皇上呢？石敬瑭哪有功夫听他们这不咸不淡的废话，二话没说把李从厚的手下全给他杀了，就把这个小舅子囚禁起来，跑到李从珂那边去请功。虽然石敬瑭站在了李从珂这边，帮了他不少忙，但这李从珂根本就不信任，反而把他当成了最大的威胁，想法设法得除掉他。石敬瑭来到洛阳之后，李从珂心里这个高兴啊，把他当成送上门来的羔羊。石敬瑭感觉到危险所在，是极端的郁闷，再加上他身体不好，瘦得皮包骨，没个人样。石敬瑭的夫人永宁公主一看丈夫都病成这样了，赶紧呢向他的母亲曹太后去求情，让李从珂啊放石敬瑭回去吧。曹太后是石敬瑭的亲丈母娘，一个女婿半个儿嘛，曹氏呢哪里舍得让女婿女儿为难呢，就跑到了李从珂那儿，连说带劝，连哭带骂，让他把石敬瑭放回去。李从珂虽然不是曹太后的亲生儿子，但是曹太后对他像亲生儿子一样，他也不敢得罪。见石敬瑭真的病成这样，估计啊他也活不了几天，就顺水推舟做个人情，把石敬瑭放回了河东。没想到这次竟然是放虎归山，石敬瑭侥幸逃出虎口，回去之后就更加的小心防范。有一次他的夫人永宁公主回京城参加李从珂的生日宴会，住了几天之后想早点回太原，李从珂喝了点酒，醉醺醺的就对他说，你这么着急回去啊，是不是要和十郎造反呢？永宁公主回去之后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石敬瑭，石敬瑭一听是后怕不已啊，都说酒后吐真言，看来这李从珂真的盯上自己，估计日后还会有麻烦。
1: 先下手为强，石敬瑭开始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一方面他装病麻痹李从珂，另一方面呢通过曹太后的关系在洛阳刺探情况，以方便制定对策。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石敬瑭投出了橄榄枝，这个人是谁呢？
0: 这人就是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为了对抗李从珂，石敬瑭利用地利之便和邻近的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是眉来眼去，勾勾搭搭。咱们前面说过， 这耶律德光曾经跟李思源、李从珂父子俩都交过手，结果都是被打得落荒而逃，丢人呐、啊！所以耶律德光心中不服，对老李家的人自然怀恨在心，想着寻找机会得报仇。现如今看到石敬瑭找上门来了，那当然是乐得出手相助。石敬瑭自从结识了耶律德光，底气就越来越足，策反一事万事俱备，就差一个借口。石敬瑭呢就向皇帝上奏，说我身体不好，不适合驻守河东重镇，能不能给我调整一个岗位啊？这明显就是激将法，只要李从珂你答应，我马上就有了起兵造反的借口。他要让天下人看看，不是我想造反，那是李从珂逼的。李从珂接到折子是非常兴奋，觉得这是铲除石敬瑭的唯一机会，立刻就答应了，下诏把石敬瑭调到别处。这消息传到石敬瑭的耳朵里，他差点没有乐得翻过去，心想李从珂呀，你真是个白痴，你就这智商还想跟我斗。石敬瑭随后就跟耶律德光签署了卖国条约，答应只要契丹你帮着我灭掉了李从珂，我就把燕云十六州拱手相送，每年还要进贡给你大批的贡品。石敬瑭还上赶着要认人家耶律德光为爹，其实他比耶律德光要大10岁。当时石敬瑭的手下都极力反对，称臣可以，认他当爹实在是不合适啊。再说咱们可以给他进贡金银财宝，但是不能给他土地，不然这后患无穷啊。手下的人是好说歹说，可石敬瑭根本就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就这么着，在契丹人的帮助下，石敬瑭灭掉了后唐皇帝李从珂，当上了儿皇帝，建号大晋。石敬瑭就是那晋高祖，他割让了燕云十六州，把北方的老百姓置于契丹的铁蹄之下，任人宰割。在后唐末帝李从珂的故乡平山县，有这么一个传说，说在王子村李从珂祖居旁边有一座庙，这庙里头有一尊石像，他无缘无故的摇摇摆摆就晃动起来，老百姓都说石敬瑭要动摇后唐的江山社稷。在封建社会，神灵和迷信盛行了，老百姓经常用巧合的事儿来扶慧政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石敬瑭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在民间就流传开来，成为遗臭万年的恶名。
1: 割地进贡，石敬瑭为何情愿俯首称臣？卖国求荣，儿皇帝怎样留下千古骂名？
0: 石敬瑭对契丹是百依百顺，割让了土地还不算，每年还要进贡30万匹布帛丝绸，逢年过节还赠送很多新奇的玩意儿，每次书信往来都要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己俯首称臣。石敬瑭虽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这个儿皇帝并不好当。为什么呀？他憋屈。契丹的使臣们来了以后都野蛮的骄横，对石敬瑭是吹胡子瞪眼，哼假斥责。石敬瑭心里边能高兴吗？可是没办法，只能压着火卑躬屈膝地伺候着。有些大臣就受不了了，劝石敬瑭反抗。石敬瑭也曾动摇过，可思来想去舍不得屁股底下这把龙椅，所以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这儿皇帝这顶屈辱的帽子。石敬瑭在当皇帝之前是个不错的地方官，可他当了皇帝以后就开始奢侈起来了，他的宫殿都是用黄金、美玉、珠宝等物件装饰，富丽堂皇。为了镇压百姓的反抗，他颁布了很多残酷的刑法，什么割舌头啊、肢解、灌鼻子、放在锅里蒸煮等等，让人毛骨悚然。他对契丹呢是百依百顺的当孙子，对老百姓如狼似虎，老百姓就恨透了他。话说石敬瑭 靠着契丹的支持，从地方节度使摇身一变成了皇帝，别的节度使都不服。你石敬瑭能当皇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再加上你石敬瑭当了皇帝以后变得昏庸起来，朝廷里面宦官当道，忠臣良将遭到怀疑，这些地方节度使们干脆也就起兵造反，想弄把龙椅来过过瘾。第二年，镇守河北魏州的节度使范延光第一个在河北魏州叛乱，也自称是皇帝。石敬瑭一看这还了得，赶紧的派人去镇压。可是派出去的人不但没有去攻击范延光，反而跟他合伙反叛，最终叛乱是平息了。可石敬瑭的两个儿子为此丢了性命，这让石敬瑭很受打击。四年之后，驻守在真定的承德军节度使安冲龙实在是看不惯石敬瑭认贼作父的这个奴才相，决定跟契丹一决死战，所以他就发动了叛乱。石敬瑭平息了叛乱，还把安冲龙的脑袋当成礼物送给了契丹。可是这两次叛乱也让石敬瑭感觉到了人民对他的诅咒啊，急火攻心，一病不起，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当时只有51岁。他死以后就葬在了河南益阳县西北的显陵，永远伴随着他的是那千古骂名。这正是机关算尽石敬瑭，卖国秋荣当儿皇，众叛亲离意欲死，千古骂名传四方。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乡民，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9: 嗯，不错。
7: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0: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1: 嗨，差3秒就绿灯。

0: 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4: 广普通话普及到大家。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他在汉代历史上的知名度不算高，既没法跟吕后这样令人胆颤的狠角色相比，也不能跟赵飞燕环肥燕瘦的燕明相比，甚至金屋藏娇的阿娇皇后也比他引人注目。可是王政君却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位传奇女性，她活了84岁，身居后位的时间长达61年。她给5个皇帝当过皇太后，天子走马灯似的换，只有她这个太后固若金汤。她开创了西汉史上的王室专权，一生荣耀，但是晚年却保不住流逝江山，最终郁郁寡欢。这位低调的西汉皇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她能稳坐后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皇后王政君的悲歌传奇。
1: 在汉朝有这么一位历任4世的太皇太后，这个老太太不光堪称是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后，享年84岁，而且她的政治年龄也不短，能与她的寿命是并驾齐驱，享国60余载。这个人就是汉元帝刘氏的老婆王政君。人家都说这皇上的老婆可都是万里挑一的，什么身世、家庭背景等等一系列，恨不得祖宗八辈都得查一溜够，才能够有机会入围呢。可是这位王政君却不一样，他在和刘氏结婚之前可是结过2次婚的，还有个克夫天杀星的绰号。那他又是如何当上这个皇后的呢？在古代，如果谁家的姑娘定亲之后还没过门子呢，老公就死了，那这姑娘啊，这辈子算完了，甭问克夫啊。不再改嫁为老公守寡的，兴许除了克夫的坏名声以外，还能落下一个忠贞二字。可即便是这样，也避免不了街坊四邻在背后里指指点点的。要是想改嫁的，虽然还是女儿身，可这档次就掉下来了。来提亲的不是那种根本娶不上媳妇儿的，就是转战到大户人家做个小老婆。总之这姑娘这辈子算是没什么幸福可言了。不过什么事儿啊，在不同的朝代都有着不同的看法。这种倒霉事儿要是发生在汉代，那可就是天壤之别了。要是哪位姑娘一定亲，老公就死了，而且在这之后被克死的老公还不止一位，您就看吧，准有那些懂得天文预测的高人来到家里，一个劲儿的恭贺这位姑娘的父亲，恭喜老爷子，您家里啊出贵人了，您这姑娘是贵不可言呐，这普通人没法享受，将来你们家里一定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您听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过话说回来，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王政君的父亲可就曾经被人家这么恭喜过。王政君的父亲名叫王进，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长安读过书，在司法部门当过一阵子小头目。您别瞧这官儿虽然当得不大，可是王进的老婆可是娶得不少，儿女们也生了一大堆，4个闺女8个儿子。王政君就在女孩里边排行老二。后来等到王政君当上皇后的时候，他的这些兄弟们呢

0: 东平王，和前边那位一样，刚刚下了聘礼，打算收王政君为妻，还没等到洞房花烛呢，就也一命呜呼了。虽然这两门亲事让王家得了不少的聘礼，可是这事儿也把王进吓得够呛。他心想，哎呀，我这姑娘命够硬的呀，克夫啊，这是什么怪物投的胎呀，可别克完了丈夫再克老爸，那我可就惨了。想到这儿，王进一点都不敢耽搁，赶紧请了一个算命先生给王政君掐指算算。算命的看完了之后只说了五个字，大贵不可言。王政君到底是什么样的命呢？日后的生活会像算命先生说的一样吗？这五个字一说出来，王进就琢磨了，大贵不可言，还要怎么个贵法呢？连王爷都镇不住他，莫非得嫁给皇上当媳妇不成？抱着嫁给皇上的想法，王家也豁出去了，花银子，请家教，望女成凤，学习琴棋书画，为嫁给皇上做着智力投资。王政君本来就是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很快那些个琴棋书画呀，声乐歌舞啊，就样样精通了。王进看到女儿学得这么快，高兴得要命，心里一个劲儿的琢磨，看来闺女啊，以后肯定会嫁给皇上，而且肯定是个皇后。在这之后，王政君18岁那年，机会还真来了。当时汉宣帝的皇后身边啊，正好少一个知书达理、精通技艺的宫女儿，于是王进就赶快把王政君献出去了。王进可不管那么多，他想能伺候皇后，必然有机会接近皇上啊，保不齐呀、就能受到垂青，一步登天。然而事情并没有像王进想的那样，王政君入宫一年多，别说皇上临幸生贵子了，就连看皇上都很少多看他一眼。正在王政君意气消沉的时候，命运却将他推进了太子妃的候选人当中。当时皇太子刘氏特别喜欢的一个妃子得了重病死了，因为这事儿啊，刘氏伤心的要命，天天是郁郁寡欢，精神不振的，没多久也病了。而且那个妃子临死前还对刘氏说，自己的死啊，都是其他姐妹们因为嫉妒诅咒的。得，就这一句话，刘氏对其他的妻妾们是恨之入骨啊，连理都不带理的了。儿子为情所困，当老爸的当然心疼了，于是汉宣帝就跟皇后商量，打算从后宫里挑几个宫女儿来伺候刘氏，好让儿子感情转移，别老天天的受精神折磨呀。而这王政君恰巧就被挑上了。有一天刘氏觐见汉宣帝，皇后就把选好的五位美女带了过来，让刘氏从中挑选一个。那个时候刘氏哪有心情选美女呀，所以对眼前的这几位美人啊，根本不感兴趣，可是又不好辜负皇后的一番好意，于是就随便一指，其中一位还可以。顺着刘氏手指的方向，这其中一位偏巧了，就是王政君。就这样，王政君被送进了太子的东宫。这事儿说来也奇怪，在王政君来太子东宫之前，有那么多姬妾都被刘氏临幸过，可是没有一个争气的。而自打王政君来了以后，才被临幸过一回，还真就中奖怀孕了。宣帝甘露三年，也就是公元前51年，王政君生下刘氏的第一个儿子。对于整个皇室来讲，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儿啊！汉宣帝高兴得要命，看着自己的这个宝贝孙子是爱不释手，还亲自给自己的孙子起了一名字叫刘骜。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虽然王政君为刘氏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这个时候的王政君是否能够母以子贵呢？

0: 事情的开始对王正军来说还算是顺利的。生完孩子没多久，这汉宣帝就驾崩了，太子刘氏继位，史称汉元帝。年仅3岁的儿子刘骜被立为了太子，自己最后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后的宝座。然而在这之后，让王政君没有想到的是，儿子能让自己坐上皇后的宝座，也差点让自己从这宝座上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刘骜也长大了，可是刘氏却慢慢发现自己这个儿子整天就知道花天酒地，根本不求上进。虽然是太子，可这以后怎么接他的班啊？那个时候正巧赶上刘氏喜欢的一个昭仪，给他生的也是一个儿子。同样都是儿子，当然就有比较了。一个花天酒地，一个德才兼备，一个不学无术，一个多才多艺。这日子久了，刘氏就开始琢磨着，打算废了刘骜的太子位，改立别人。这事儿被王政君和刘骜知道以后啊，俩人可就坐不住了。尤其是对于王政君，自己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了，不能就这样白白的拱手送人呢。于是他赶紧找来了刘氏的宠臣史丹，让他赶忙帮着想办法。仨人一见面，王政君和刘骜扑通一声就给史丹跪下了。这可让史丹吓了一跳啊，历朝历代也没有说皇后太子给大臣下跪的呀，赶紧也跟着跪下来了，一边搀扶着这娘俩起来，一边安慰他们说自己呀是拥护太子刘骜的，肯定会誓死相助。有了史丹的这通表忠心，这才让王政君和刘骜放下心来。有一回正好赶上刘氏病重，在宫里头休息，史丹和其他大臣一起来看望。临走的时候，这史丹呢特意找了一个借口留下来了，看了看四周无人，就吩咐周围的宫女先下去。刘氏不明白他这是干什么呀，就问他是不是有事禀报啊。结果等史丹把屋门一关，转过身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刘氏床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呀，这刘骜可是您的长子啊，立为太子也都10几年了，天下的百姓和宫里的大臣没有一个不归心的呀，现在外边流言纷纷的，都说陛下您要改立别人为太子，打算把刘骜废了。如果这要是真的，这宫里的大臣公卿们肯定不会满意的，太子刘骜要是被废了，您呐先赐我一死吧。史丹是谁呀？那可是刘氏的宠臣呐，对刘氏一直是忠心耿耿，而且机敏过人，很多大事的决策刘氏都会听取他的意见。现如今自己身边这么重要的一个大臣都在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和他说不能废刘骜的事儿，刘氏也算是明白了，改立太子的事情啊不是一般的困难呐。于是叹了口气，哎，我这也是左右为难呢，他们两个都是我儿子，我怎么能不替他们考虑呢？虽然刘骜有一堆的毛病，但是念在皇后王政君谨慎谦卑，尊法循礼，不愧为一代贤后，再加上先帝最喜欢的孙子就是刘骜了，我怎么能有违先帝于九泉之下呢？你不用多说了，我估计我这病恐怕也很难好了，到时候还有望你们好好辅佐太子，别让我失望才好啊。就这样，刘骜的太子之位算是保住了，王政君也度过了险关，依然做着他的当朝皇后。靖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3年的5月，年仅43岁的汉元帝刘氏病死了，太子刘骜继位，史称汉成帝，而王政君也被尊为了皇太后。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经过了这次的磨难，王正军明白，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手里的权力是必不可少的。在他坐上皇太后的宝座之后，他又会如何加强自己的势力呢？王正军清楚，只有身边都是自己家的人，才不会给自己找麻烦，才能让自己的位子坐得稳当。于是他借着自己位居皇太后的便利，把自己的兄弟一个个都安插在了朝廷里，加官进爵。那个时候王氏家族是权倾朝野呀，就连当时的皇上刘骜拿自己的这些舅舅们都没办法。您想啊，虽然是自己的母亲，虽然是自己的舅舅，可是这大汉朝的江山毕竟姓刘，他不是姓王啊。现在除了自己这个光杆司令，手底下的人那都是母亲家的人，很明显呢，自己都快被架空了。对于这种情况，刘骜是无奈的要命，他也没什么好方法能够改变，只能是睁一眼闭一眼。历代宫廷的权力之争可以说是非常激烈残酷的，王正军也一样。他的这只权力之手不光伸向了朝廷政事，就连刘骜的后宫，他这个做母亲的也得管一管。没有谁能逃得出皇太后王正军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他牢牢地把握着后宫的生杀大权。当时刘骜的皇后许氏因为得宠，就连老爸许嘉也跟着升官，做了一大将军，可谓是权倾一时。可是这些却被王正军看在眼里，他觉得这个亲家公啊，照这么发展下去，对自己的王氏集团可是有着相当大的威胁，必须得想个办法除掉他。于是王正军调转矛头，打算拿皇后许氏开刀。直接杀吧，恐怕是不太可能，因为当时许氏在刘骜面前非常得宠，必须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既能让刘骜心服口服，也能让刘骜找不出反抗的理由。于是王正军先是减少了后宫的开支，目的就是为了削减皇后的势力。再有，那时候正好赶上全国各地灾害严重，王正军就和手下的人诬陷许氏，说这样的灾难都得归咎于后宫失德。一个人这么说，刘骜可能不放在心上，可架不住朝廷里边都是王正军的人，每个人都这么说，日子长了，刘骜就免不了有些动摇了。慢慢的，刘骜看许氏啊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到最后索性连见都不见了。除了许氏失宠，就连许氏的父亲许嘉也跟着被免职了。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王正军下一个目标又会是谁呢？自从许后被废了以后，刘骜就想立另外一个宠妾赵合德做皇后。对于刘骜的这个打算，王正军也是百般的阻挠。其实对于王正军来讲，谁做皇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有人和他作对，不要影响到他的势力。赵合德非常聪明，他知道啊，现在许后被废了，正是自己的一个好机会，一定要赢得这个婆婆的喜欢，让她觉得自己没什么威胁，这样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坐上皇后的位子。于是赵合德想尽了方法，最后愣是搬出了王正军的姐姐来替自己说话，这才勉强让这位婆婆答应立自己为皇后。虽然坐上了皇后的宝座，可是并没有因为身份的改变，赵合德就能从王正军手里拿到什么免死金牌。随和二年，随着刘骜暴病而死，王正军当时就下令让赵合德自杀。汉成帝死后，汉哀帝继位，汉哀帝驾崩以后，才九岁的中山王又被立为了汉平帝。几个皇上换来换去，只有王正军还是稳稳当当的坐着他那皇太后的椅子。后来因为汉平帝年纪太小，再加上王正军岁数也大了，实在是不能亲自处理朝政了， 所以就把手里的权力放给了自己的侄子王莽。可就是这个决定，让王政君怎么也没想到，大汉朝的江山最后就被自己的这个侄子给抢走了。初始元年，王莽为了当皇上，毒死了年纪轻轻的汉平帝。他头戴皇冠，自称是皇帝，直接冲到宫里来，逼着自己的姑姑要玉玺，最终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周。建国五年的二月，王政君带着无数的哀怨与悔恨离开了人世，享年84岁。新朝皇帝王莽宣布为他服丧3年，并将他葬于原地卫陵，也就是位于今天陕西西安北陵城的司马门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王政君，没有王政君一手缔造的王氏集团，也许就不会有王莽坐上周朝的皇帝了。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左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右声道1000赫。

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立体声1000赫。

0: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5: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6: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6: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6: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7: 跟车再远一些，
14: 转弯慢一些，
1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4: 幸会幸会
25: 幸会，
24: 多多指教。
2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4: 可不是吗？
1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9: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知道一份海鲜从海洋到你的餐桌有多久吗？是渔民出海捕捞一封的时间，两至三天。
1: 是去海鲜排档半个小时的车程。
2: 是菜场到我家的时间十分钟。
0: 都不是。一只500克重的乌贼需要生长10个月。一条110克重的带鱼需要生长12个月。一只250克重的松子蟹需要生长18个月。生命需要呵护，成长更需要时间。休鱼护鱼，才能让我们年年有余。
3: 探寻烟道足迹。

0: 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我们说到后唐末帝李从珂通过兵变黄袍加身，可他这个人呢是个大老粗，领兵打仗是个好手，当皇帝着实是不太靠谱。不久之后他姐夫石敬瑭发动了兵变，李从珂走投无路啊，点火自焚了。城头变换大王旗，石敬瑭建立后晋，成了新出炉的开国皇帝。那么这个石敬瑭在河北留下了哪些故事？他的王朝与河北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0: 今天我们就说说这个石敬瑭与河北。石敬瑭是五代时期后晋王朝的开国皇帝，他在位的时间是公元936年到942年。石敬瑭少年老成，不爱说话，一大爱好是读兵书。他的偶像是战国时期的名将李牧和汉朝的名将周亚夫，最大的理想呢是有朝一日纵马疆场，杀敌报国。长大以后他就跟着父亲参了军，成为李嗣源手下的部将。李嗣源曾经住在咱们河北真定担任承德军节度使，李嗣源是很欣赏石敬瑭这个手下，不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还把他视为心腹之将，让他统领自己的精锐骑兵左射军。这以后啊，石敬瑭跟随李嗣源转战各地。晋王李存勖在河北的魏州跟后梁军队打仗的时候遇到了敌人偷袭，在生死关头，石敬瑭率领十几名亲军杀入敌阵，掩护着李存勖撤退，立了大功。事后晋王李存勖对石敬瑭是大加赞赏，这石敬瑭呢也就一战成名。
1: 除了救过晋王李存勖，石敬瑭还多次出手相救岳父李嗣源。魏州城兵变，李嗣源带兵镇压，遭遇到了这辈子最大的难题，又是石敬瑭巧施妙计化险为夷。石敬瑭给出的是怎样的锦囊妙计呢？
0: 我们前面说过，当年李存勖是色欲熏心，派人到魏州城去选美，甚至连手下大将的妻子女儿们也不放过，彻底的是把大家伤了。将士们就发动兵变，李嗣源奉命镇压。可是到了魏州啊，他的手下也要造反，非要拥戴他当皇帝。李嗣源本来没有二心，他就逃出了邺城，想去面见皇帝，把这事儿解释清楚。可是他这姑爷石敬瑭却极力反对，说啊，岳父大人，你千万不能去，你现在是领兵在外，手下的人都反了，你能摘得清楚？你说你没这个心思，那皇帝能信吗？你去了那就是送死，别犹豫了，不如趁势南下，占领汴州，夺取天下。李嗣源一听这女婿说的也在理啊，于是就采纳了他的建议，发动了兵变，坐上了龙椅。石敬瑭劳苦功高，也就步步高升，从地方的节度使成了六军诸卫的副使，直接指挥皇帝手下的亲兵，可见这李嗣源对他非常信任。再加上这石敬瑭是皇帝的驸马爷，所以宫里边人们都管他叫石郎。可石敬瑭却不想当那官，极力的推辞。哎，别人都纳闷，这么一个肥缺，别人求都求不来，他还不想干，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这只是个副职，石敬瑭上面还有个正的，那人谁啊？李嗣源的亲儿子李从荣。这个人啊，从小就蛮横无理，谁都不放在眼里，他自认为他就是皇位的继承人，看不起那些开国功臣。石敬瑭琢磨着李从荣这个二愣子，迟早他会惹祸，自己能躲多远躲多远。果然不出所料，后来这李从荣

0: 着急要登上皇位，就起兵谋反。可是欲速则不达呀，他的如意算盘没打成，连小命也丢了。这时候石敬瑭又到哪里去了呢？
1: 独霸一方，石敬瑭如何大刀阔斧处理地方政务？立竿见影，节度使怎样亲自断案，让人心服口服？
0: 石敬瑭到了河北，在河北的魏州担任节度使，这是京城北上河朔的第一重镇呢、啊。想当年李嗣源就是在这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安史之乱以后100多年间，这里都是藩镇割据的势力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的骄兵悍将在这里生活，社会治安是非常的乱，老百姓天天打官司，让人头疼。石敬瑭来到这儿之后，把所有的事情处理的是井井有条。后来他又被派到了山西，担任河东节度使，掌握着河东的军政大权。因为他头上戴着驸马爷的帽子，石敬瑭对自己就得严格要求，一心一意干工作，绯闻很少，他判案子从来不拖泥带水，立竿见影，还能让人心服口服。有一回，一个开小店的女老板跟一个当兵的吵起来了，就告到了官府。那女人哭着说：大人呐，我在门外晒谷子，这个兵哥他的马吃了我的谷子，请大人给我做主。那个当兵的人是一脸的委屈说：大人，我的马一直没离开我，他怎么会偷吃他的谷子呢？石敬瑭听了他们的辩解，对手下断案的人说：他们两个人肯定有一个在撒谎，干脆这样，你把他的马杀了，看看肠子里边有没有谷子，谁撒谎的话就把谁杀掉。手下的人就把马杀了，仔细一看，这马的肠子里还真的没有谷子，证明那个女人在诬陷那个当兵的。这是一起典型的叫碰瓷事件，属于敲诈勒索。石敬瑭下令把那刁妇就给处死了。要说这么点小事就判死刑，的确有点过，可是在那五代时期啊，法律就这样，立法重，处罚残忍。石敬瑭处死了这个刁妇之后，那些泼皮流氓无赖都吓坏了，再也没有人敢出来碰瓷敲诈别人。石敬瑭待在河东，把这一亩三分地管理得很好。就在这时候，后唐朝廷出事了，李嗣源的二儿子起兵造反，气得李嗣源一命呜呼。后来这三儿子李从厚当上了皇帝，可是没成想啊，李从厚老爹的养子李从珂很快又发动了兵变，这老李家兄弟俩起了内讧，一边是李从珂，一边是小舅子，石敬瑭该帮谁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眼瞅着李从珂兵强马壮，占领洛阳，夺取了皇位，石敬瑭是见风使舵，站在了他这边。李从厚逃出洛阳，跟石敬瑭呢半路上相遇了，他的手下就痛骂石敬瑭：你是皇帝手下的大将，为什么不保护皇上呢？石敬瑭哪有功夫听他们这不咸不淡的废话，二话没说把李从厚的手下全给他杀了，就把这个小舅子囚禁起来，跑到李从珂那边去请功。虽然石敬瑭站在了李从珂这边，帮了他不少忙，但这李从珂根本就不信任，反而把他当成了最大的威胁，想法设法得除掉他。石敬瑭来到洛阳之后，李从珂心里这个高兴啊，把他当成送上门来的羔羊。石敬瑭感觉到危险所在，是极端的郁闷，再加上他身体不好，瘦得皮包骨没个人样。石敬瑭的夫人永宁公主一看丈夫都病成这样了，赶紧的向他的母亲曹太后去求情，让李从珂放石敬瑭回去吧。曹太后是石敬瑭的亲丈母娘， 一个女婿半个儿嘛。曹氏呢，哪里舍得让女婿女儿为难呢，就跑到了李松科那儿，连说带劝，连哭带骂，让他把石敬瑭放回去。李松科虽然不是曹太后的亲生儿子，但是曹太后对他像亲生儿子一样，他也不敢得罪。见石敬瑭真的病成这样，估计啊他也活不了几天，就顺水推舟做个人情，把石敬瑭放回了河东。没想到这次竟然是放虎归山，石敬瑭侥幸逃出虎口，回去之后就更加的小心防范。有一次他的夫人永宁公主回京城参加李松科的生日宴会，住了几天之后想早点回太原。李松科喝了点酒，醉醺醺的就对他说，你这么着急回去啊，是不是要和十郎造反呢？永宁公主回去之后就把这事儿告诉了石敬瑭。石敬瑭一听是后怕不已啊，都说酒后吐真言，看来这李松科真的盯上自己，估计日后还会有麻烦。
1: 先下手为强，石敬瑭开始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一方面他装病麻痹李松科，另一方面呢，通过曹太后的关系在洛阳刺探情况，以方便制定对策。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向石敬瑭投出了橄榄枝，这个人是谁呢？
0: 这人就是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为了对抗李松科，石敬瑭利用地利之便和邻境的契丹国的皇帝耶律德光是眉来眼去，勾勾搭搭。咱们前面说过，这耶律德光曾经跟李思源、李松科父子俩都交过手，结果都是被打得落荒而逃，丢人呐、所以耶律德光心中不服，对老李家的人自然怀恨在心，想着寻找机会得报仇。现如今看到石敬瑭找上门来了，那当然是乐得出手相助。石敬瑭自从结识了耶律德光，底气就越来越足，策反一事万事俱备，就差一个借口。石敬瑭呢就向皇帝上奏，说我身体不好，不适合驻守河东重镇，能不能给我调整一个岗位啊？这明显就是激将法，只要李松科你答应，我马上就有了起兵造反的借口。他要让天下人看看，不是我想造反，那是李松科逼的。李松科接到折子是非常兴奋，觉得这是铲除石敬瑭的唯一机会，立刻就答应了，下诏把石敬瑭调到别处。这消息传到石敬瑭的耳朵里，他差点没有乐得翻过去，心想，李松科呀，你真是个白痴，你就这智商还想跟我斗。石敬瑭随后就跟耶律德光签署了卖国条约，答应只要契丹你帮着我灭掉了李松科，我就把燕云十六州拱手相送，每年还要进贡给你大批的贡品。石敬瑭还上赶着要认人家耶律德光为爹，其实他比耶律德光要大10岁。当时石敬瑭的手下都极力反对，称臣可以，认他当爹实在是不合适啊。再说咱们可以给他进贡金银财宝，但是不能给他土地，不然这后患无穷啊。手下的人是好说歹说，可石敬瑭根本就听不进去，一意孤行。就这么着，在契丹人的帮助下，石敬瑭灭掉了后唐皇帝李松科，当上了儿皇帝，建号大晋。石敬瑭就是那晋高祖，他割让了燕云十六州，把北方的老百姓置于契丹的铁蹄之下，任人宰割。在后唐末帝李松科的故乡平山县，有这么一个传说，说在王子村李松科祖居旁边有一座庙，这庙里头有一尊石像，他无缘无故的摇摇摆摆就晃动起来，老百姓都说石敬瑭要动摇后唐的江山社稷。在封建社会，神灵和迷信盛行啊，老百姓经常用巧合的事儿来扶慰政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石敬瑭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在民间就流传开来，成为遗臭万年的恶名。
1: 地进贡，石敬瑭为何情愿俯首称臣？卖国求荣，儿皇帝怎样留下千古骂名？
0: 石敬瑭对契丹是百依百顺，割让了土地还不算，每年还要进贡30万匹布帛丝绸，逢年过节还赠送很多新奇的玩意儿，每次书信往来都要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自己俯首称臣。石敬瑭虽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这个儿皇帝并不好当。为什么呀？他憋屈。契丹的使臣们来了以后都野蛮的骄横，对石敬瑭是吹胡子瞪眼，哼家斥责。石敬瑭心里边能高兴吗？可是没办法，只能压着火卑躬屈膝地伺候着。有些大臣就受不了了，劝石敬瑭反抗。石敬瑭也曾动摇过，可思来想去舍不得屁股底下这把龙椅，所以一直到死也没有摘掉这儿皇帝这顶屈辱的帽子。石敬瑭在当皇帝之前是个不错的地方官，可他当了皇帝以后就开始奢侈起来了。他的宫殿都是用黄金、美玉、珠宝等物件装饰，富丽堂皇。为了镇压百姓的反抗，他颁布了很多残酷的刑法，什么割舌头啊、肢解、灌鼻子、放在锅里蒸煮等等，让人毛骨悚然。他对契丹呢是百依百顺的当孙子，对老百姓如狼似虎，老百姓就恨透了他。话说石敬瑭靠着契丹的支持，从地方节度使摇身一变成了皇帝，别的节度使都不服，你石敬瑭能当皇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呢？再加上你石敬瑭当了皇帝以后变得昏庸起来，朝廷里面宦官当道，忠臣良将遭到怀疑，这些地方节度使们干脆也就起兵造反，想弄把龙椅来过过瘾。第二年，镇守河北魏州的节度使范延光第一个在河北魏州叛乱，也自称是皇帝。石敬瑭一看这还了得，赶紧的派人去镇压。可是派出去的人不但没有去攻击范延光，反而跟他合伙反叛，最终叛乱是平息了。可石敬瑭的两个儿子为此丢了性命，这让石敬瑭很受打击。4年之后，驻守在真定的承德军节度使安冲龙实在是看不惯石敬瑭认贼作父的这个奴才相，决定跟契丹一决死战，所以他就发动了叛乱。石敬瑭平息了叛乱，还把安冲龙的脑袋当成礼物送给了契丹。可是这两次叛乱也让石敬瑭感觉到了人民对他的诅咒啊，急火攻心，一病不起，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当时只有51岁。他死以后就葬在了河南益阳县西北的显陵，永远伴随着他的是那千古骂名。这正是机关算尽石敬瑭，卖国求荣当儿皇，众叛亲离意欲死，千古骂名传四方。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 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6: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6: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6: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他在汉代历史上的知名度不算高，既没法跟吕后这样令人胆颤的狠角色相比，也不能跟赵飞燕环肥燕瘦的燕明相比，甚至金屋藏娇的阿娇皇后也比他引人注目。可是王政君却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位传奇女性，她活了84岁，身居后位的时间长达61年。她给5个皇帝当过皇太后，天子走马灯似的换，只有她这个太后固若金汤。她开创了西汉史上的王室专权，一生荣耀，但是晚年却保不住流逝江山，最终郁郁寡欢。这位低调的西汉皇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她能稳坐后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皇后王政君的悲歌传奇。
1: 在汉朝有这么一位历任4世的太皇太后，这个老太太不光堪称是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后，享年84岁，而且她的政治年龄也不短，能与她的寿命是并驾齐驱，享国60余载。这个人就是汉元帝刘氏的老婆王政君。人家都说这皇上的老婆可都是万里挑一的，什么身世、家庭背景等等一系列，恨不得祖宗八辈都得查一溜够，才能够有机会入围呢。可是这位王政君却不一样，他在和刘氏结婚之前可是结过2次婚的，还有个克夫天杀星的绰号。那他又是如何当上这个皇后的呢？在古代，如果谁家的姑娘定亲之后还没过门子呢，老公就死了，那这姑娘啊，这辈子算完了，甭问克夫啊。不再改嫁为老公守寡的，兴许除了克夫的坏名声以外，还能落下一个忠贞二字。可即便是这样，也避免不了街坊四邻在背后里指指点点的。要是想改嫁的，虽然还是女儿身，可这档次就掉下来了。来提亲的不是那种根本娶不上媳妇儿的，就是转战到大户人家做个小老婆。总之这姑娘这辈子算是没什么幸福可言了。不过什么事儿啊，在不同的朝代都有着不同的看法。这种倒霉事儿要是发生在汉代，那可就是天壤之别了。要是哪位姑娘一定亲，老公就死了，而且在这之后被克死的老公还不止一位，您就看吧，准有那些懂得天文预测的高人来到家里，一个劲儿的恭贺这位姑娘的父亲，恭喜老爷子，您家里啊出贵人了，您这姑娘是贵不可言呐，这普通人没法享受，将来你们家里一定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您听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不过话说回来，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王政君的父亲可就曾经被人家这么恭喜过。王政君的父亲名叫王进，年轻的时候曾经在长安读过书，在司法部门当过一阵子小头目。您别瞧这官儿虽然当得不大，可是王进的老婆可是娶得不少，儿女们也生了一大堆，4个闺女8个儿子，王政君就在女孩里边排行老二。后来等到王政君当上皇后的时候，他的这些兄弟们呢也都跟着沾了不少光，亲侄子王莽愣是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当然了，这都是后话。王政君是王进大老婆李氏生的，据说李氏当初怀孕的时候就梦见一轮明月进了自己的肚子，这可是个好兆头啊。后来果然生下了王政君这个大富大贵的宝贝千金。虽说是大富大贵，可是对于王政君来讲并不是一帆风顺，长大以后娶她的2任丈夫都被她克死了，头一位是平民百姓，刚刚定完亲就死了，第二一位是汉室宗亲东平王，和前边那位一样，刚刚下了聘礼打算收王政君为妻，还没等到洞房花烛呢就也一命呜呼了。虽然这2门亲事让王家得了不少的聘礼，可是这事儿也把王进吓得够呛。他心想，哎呀，我这姑娘命够硬的呀， 克夫啊，这是什么怪物投的胎呀？可别克完了丈夫再克老爸，那我可就惨了。想到这儿，王进一点都不敢耽搁，赶紧请了一个算命先生给王正军掐指算算。算命的看完了之后只说了五个字：大贵不可言。王正军到底是什么样的命呢？日后的生活会像算命先生说的一样吗？这五个字一说出来，王进就琢磨了：大贵不可言，还要怎么个贵法呢？连王爷都镇不住他，莫非得嫁给皇上当媳妇不成？抱着嫁给皇上的想法，王家也豁出去了，花银子，请家教，望女成凤，学习琴棋书画，为嫁给皇上做着智力投资。王正军本来就是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很快那些个琴棋书画呀，声乐歌舞啊，就样样精通了。王进看到女儿学得这么快，高兴得要命，心里一个劲儿地琢磨，看来闺女啊，以后肯定会嫁给皇上，而且肯定是个皇后。在这之后，王正军18岁那年，机会还真来了。当时汉宣帝的皇后身边啊，正好少一个知书达理、精通技艺的宫女儿，于是王进就赶快把王正军献出去了。王进可不管那么多，他想能伺候皇后，必然有机会接近皇上啊，保不齐呀、就能受到垂青，一步登天。然而事情并没有像王进想的那样，王正军入宫一年多，别说皇上临幸生贵子了，就连看皇上都很少多看他一眼。正在王正军意气消沉的时候，命运却将他推进了太子妃的候选人当中。当时皇太子刘氏特别喜欢的一个妃子得了重病死了，因为这事儿啊，刘氏伤心的要命，天天是郁郁寡欢，精神不振的，没多久也病了。而且那个妃子临死前还对刘氏说，自己的死啊，都是其他姐妹们因为嫉妒诅咒的。得，就这一句话，刘氏对其他的妻妾们是恨之入骨啊，连理都不带理的了。儿子为情所困，当老爸的当然心疼了，于是汉宣帝就跟皇后商量，打算从后宫里啊挑几个宫女儿来伺候刘氏，好让儿子感情转移，别老天天的受精神折磨呀。而这王正军恰巧就被挑上了。有一天刘氏觐见汉宣帝，皇后就把选好的五位美女带了过来，让刘氏从中挑选一个。那个时候刘氏哪有心情选美女呀、所以对眼前的这几位美人啊根本不感兴趣，可是又不好辜负皇后的一番好意，于是就随便一指，其中一位还可以。顺着刘氏手指的方向，这其中一位偏巧了就是王正军。就这样，王正军被送进了太子的东宫。这事儿说来也奇怪，在王正军来太子东宫之前，有那么多姬妾都被刘氏临幸过，可是没有一个争气的，而自打王正军来了以后，才被临幸过一回，还真就中奖怀孕了。

0: 刘氏生了一个男孩，但是这个时候的王政君是否能够母以子贵呢？事情的开始对王政君来说还算是顺利的，生完孩子没多久，这汉宣帝就驾崩了，太子刘氏继位，史称汉元帝，年仅3岁的儿子刘骜被立为了太子，自己最后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皇后的宝座。然而在这之后，让王政君没有想到的是，儿子能让自己坐上皇后的宝座，也差点让自己从这宝座上下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刘骜也长大了，可是刘氏却慢慢发现自己这个儿子整天就知道花天酒地，根本不求上进，虽然是太子，可这以后怎么接他的班啊？那个时候正巧赶上刘氏喜欢的一个昭仪给他生的也是一个儿子，同样都是儿子，当然就有比较了，一个花天酒地，一个德才兼备，一个不学无术，一个多才多艺。这日子久了，刘氏就开始琢磨着打算废了刘骜的太子位，改立别人。这事儿被王政君和刘骜知道以后啊，俩人可就坐不住了，尤其是对于王政君，自己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了，不能就这样白白的拱手送人呢。于是他赶紧找来了刘氏的宠臣史丹，让他赶忙帮着想办法。仨人一见面，王政君和刘骜扑通一声就给史丹跪下了，这可让史丹吓了一跳啊，历朝历代也没有说皇后太子给大臣下跪的呀，赶紧也跟着跪下来了，一边搀扶着这娘俩起来，一边安慰他们说自己呀是拥护太子刘骜的，肯定会誓死相助。有了史丹的这通表忠心，这才让王政君和刘骜放下心来。有一回正好赶上刘氏病重，在宫里头休息，史丹和其他大臣一起来看望，临走的时候，这史丹呢特意找了一个借口留下来了，看了看四周无人，就吩咐周围的宫女先下去。刘氏不明白他这是干什么呀，就问他是不是有事禀报啊，结果等史丹把屋门一关，转过身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刘氏床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呀，这刘骜可是您的长子啊，立为太子也都10几年了，天下的百姓和宫里的大臣没有一个不归心的呀，现在外边流言纷纷的，都说陛下您要改立别人为太子，打算把刘骜废了，如果这要是真的，这宫里的大臣公卿们肯定不会满意的，太子刘骜要是被废了，您呐先赐我一死吧。史丹是谁呀？那可是刘氏的宠臣呐，对刘氏一直是忠心耿耿，而且机敏过人，很多大事的决策刘氏都会听取他的意见。现如今自己身边这么重要的一个大臣都在这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和他说不能废刘骜的事儿，刘氏也算是明白了，改立太子的事情啊不是一般的困难呐。于是叹了口气，哎，我这也是左右为难呢，他们两个都是我儿子，我怎么能不替他们考虑呢？虽然刘骜有一堆的毛病，但是念在皇后王政君谨慎谦卑，尊法循礼，不愧为一代贤后，再加上先帝最喜欢的孙子就是刘骜了，我怎么能有违先帝于九泉之下呢？你不用多说了，我估计我这病恐怕也很难好了，到时候还有望你们好好辅佐太子，别让我失望才好啊。就这样，刘骜的太子之位算是保住了，王政君也度过了险关，依然做着他的当朝皇后。靖宁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3年的5月，年仅43岁的汉元帝刘氏病死了，太子刘骜继位，史称汉成帝，而王政君也被尊为了皇太后。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旅途故事会。
1: 经过了这次的磨难，王正军明白，要想保住自己的地位，手里的权力是必不可少的。在他坐上皇太后的宝座之后，他又会如何加强自己的势力呢？王正军清楚，只有身边都是自己家的人，才不会给自己找麻烦，才能让自己的位子坐得稳当。于是他借着自己位居皇太后的便利，把自己的兄弟一个个都安插在了朝廷里，加官进爵。那个时候王氏家族是权倾朝野呀，就连当时的皇上刘骜拿自己的这些舅舅们都没办法。您想啊，虽然是自己的母亲，虽然是自己的舅舅，可是这大汉朝的江山毕竟姓刘，他不是姓王啊。现在除了自己这个光杆司令，手底下的人那都是母亲家的人，很明显呢，自己都快被架空了。对于这种情况，刘骜是无奈的要命，他也没什么好方法能够改变，只能是睁一眼闭一眼。历代宫廷的权力之争可以说是非常激烈残酷的，王正军也一样。他的这只权力之手不光伸向了朝廷政事，就连刘骜的后宫，他这个做母亲的也得管一管。没有谁能逃得出皇太后王正军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他牢牢地把握着后宫的生杀大权。当时刘骜的皇后许氏因为得宠，就连老爸许嘉也跟着升官，做了一大将军，可谓是权倾一时。可是这些却被王正军看在眼里，他觉得这个亲家公啊，照这么发展下去，对自己的王氏集团可是有着相当大的威胁，必须得想个办法除掉他。于是王正军调转矛头，打算拿皇后许氏开刀。直接杀吧，恐怕是不太可能，因为当时许氏在刘骜面前非常得宠，必须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方法，既能让刘骜心服口服，也能让刘骜找不出反抗的理由。于是王正军先是减少了后宫的开支，目的就是为了削减皇后的势力。再有那时候正好赶上全国各地灾害严重，王正军就和手下的人诬陷许氏，说这样的灾难都得归咎于后宫失德。一个人这么说，刘骜可能不放在心上，可架不住朝廷里边都是王正军的人，每个人都这么说，日子长了，刘骜就免不了有些动摇了。慢慢的，刘骜看许氏啊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到最后索性连见都不见了。除了许氏失宠，就连许氏的父亲许嘉也跟着被免职了。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王正军下一个目标又会是谁呢？自从许后被废了以后，刘骜就想立另外一个宠妾赵合德做皇后。对于刘骜的这个打算，王正军也是百般的阻挠。其实对于王正军来讲，谁做皇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有人和他作对，不要影响到他的势力。赵合德非常聪明，他知道现在许后被废了，正是自己的一个好机会，一定要赢得这个婆婆的喜欢，让她觉得自己没什么威胁，这样才能够踏踏实实地坐上皇后的位子。于是赵合德想尽了方法，最后愣是搬出了王正军的姐姐来替自己说话，这才勉强让这位婆婆答应立自己为皇后。虽然坐上了皇后的宝座，可是并没有因为身份的改变，赵合德就能从王正军手里拿到什么免死金牌。随和二年，随着刘骜暴病而死，王正军当时就下令让赵合德自杀。汉成帝死后，汉哀帝继位，汉哀帝驾崩以后，才九岁的中山王又被立为了汉平帝。几个皇上换来换去，只有王正军还是稳稳当当的坐着他那皇太后。

0: 后的椅子。后来因为汉平帝年纪太小，再加上王政君岁数也大了，实在是不能亲自处理朝政了，所以就把手里的权力放给了自己的侄子王莽。可就是这个决定，让王政君怎么也没想到，大汉朝的江山最后就被自己的这个侄子给抢走了。初始元年，王莽为了当皇上，毒死了年纪轻轻的汉平帝。他头戴皇冠，自称是皇帝，直接冲到宫里来，逼着自己的姑姑要玉玺，最终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国号为周。建国五年的二月，王政君带着无数的哀怨与悔恨离开了人世，享年84岁。新朝皇帝王莽宣布为他服丧3年，并将他葬于原地卫陵，也就是位于今天陕西西安北陵城的司马门内。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王政君，没有王政君一手缔造的王氏集团，也许就不会有王莽坐上周朝的皇帝了。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
3: 它怎么那么黑
4: 啊？
3: 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
4: 啊，
3: 您够奔天津卫，
4: 您
3: 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桂园那一站，
4: 哎，
3: 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挂，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咬，买完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了。
4: 我什么叫我赔呀、啊？咱每个叫个棍儿，我赔腿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4: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您老师，
4: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我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

0: 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2+3=5。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嗯，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是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呀，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它不走，
0: 对，
1: 骂它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是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酝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 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2: 哟呵，
0: 是
2: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2: 啊，
0: 换战术了
2: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3: 先热了是怎么？
2: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2: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2: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2: 那，
0: 听我这个
2: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2: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3: 你猜猜这个？
2: 这
0: 多好，这个。
2: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你
0: 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2: 耳，
0: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2: 嗯，
0: 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5: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6: 嗯，
7: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借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哦，
7: 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哦，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您呢。
6: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6: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6: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6: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6: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6: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7: 您赶上了，
6: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6: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6: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6: 二大爷耳沉了、啊、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哎，
7: 您上哪儿去？
6: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6: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6: 这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
6: 上哪儿去？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6: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6: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7: 谁问他了？
6: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6: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6: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6: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啊、嗯，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6: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6: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6: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6: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6: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6: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这东西，
6: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6: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7: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6: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6: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
0: 这
2: 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了，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
2: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
0: 啊，
2: 我们村啊
0: 啊，
2: 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
0: 啊？
2: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我能唱。老太太。

0: 巴筋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0: 直溜溜的，嗨。
1: 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

0: 案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0: 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0: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包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5: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5: 啊、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5: 不用客气，
6: 哎，
5: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5: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5: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5: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8: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5: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5: 是的。
0: 是。
5: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妇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5: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
8: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0: 开始。
5: 出去。
0: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5: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8: 您回来了。
0: 啊。
8: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8: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8: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8: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5: 这是我们
0: 老师的意思。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

0: 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们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

0: 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世界无限大，
1: 世界无限大，
0: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河北超棒的旅游胜地，就是邢台的岐山湖啊。岐山湖呢是位于邢台市临城县西树镇，它呢是国家4A 级景区，以太行山东麓坐拥8平方公里的浩瀚水域，在这里面啊真的是山水相依，楼阁错落，亭台桥榭点缀其间，既有江南古典园林的婉约，又有北方皇家庭院的宏阔，它呢是集休闲、游乐、戏水、垂钓、餐饮、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冀中南滨水旅游胜地。
0: 哎，咱们先来说说这个门票价格哈。旺季呢，也就是2月1号到10月30号是每人40块钱，淡季呢是11月1号到1月31号，是每人20块钱。如果呢想要体验游船的话，是另外的价格啊，价格是35块钱一位。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平台提前购票啊，更方便也会更便宜一些。而且呢，1米2以下的儿童和70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等等都是可以享受免票优惠的。1米2到1米4的儿童，65到69岁的老人是可以购买优惠票啊，也是比较贴心的。
1: 没错，买票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团购平台上看一看啊，没准会有一些这个商家做活动啊，景区做活动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优惠给到大家。那景区的开放时间呢，在夏季就是8点到下午的5点半啊，冬季是早晨8点到下午5点，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内安排好游玩时间，充分享受景区的美景。到了景区有哪些必打卡的地方呢？来跟大家介绍介绍。首先呢，就是那个宛若彩虹的长廊，总长呢是1080米，比颐和园的长廊还要长，雕梁画柱势若游龙，蜿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这个廊上呢还有14000幅苏轼彩画，人物呢多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比如像《红楼梦》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同时呢还有邢台的历史典故和文化名人，比如神医扁鹊、名相宋璟，还有这个大臣魏征，还有元代科学巨匠郭守敬等等。漫步其中呢，仿佛置身于一部中华历史文化和邢台文化的长幅画卷当中。
0: 没错，另外呢还有五峰亭啊，也就是五亭桥，也是一大特色。它呢是桥亭合一，上为亭，下为桥，分之为五亭，聚之为一桥，巧妙绝伦。五亭呢寓意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东西南北中五方，象征着家和万事兴，五谷丰登，也是岐山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了。
1: 没错，说到这个玉带桥啊，这座白玉拱桥的跨度和弧度呢都是非常大的，净跨11.38米，高呢大约是7.5米。桥上呢有108级台阶，站在桥上极目远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而且在就是现在很多旅游的时候会发一个朋友圈啊，什么我拍的是风景，你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0: 对
1: 啊，很有文艺感啊。
0: 没错，游玩路线方面呢，如果您是一日游啊，那早晨8点左右到达景区，先去看看这个汉白玉观音雕像，感受一下佛教文化的庄严。接着呢，可以沿着湖边悠闲的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放松身心。9点半到11点呢，可以前往仿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区，逛一逛烟雨楼、与谁同作坊，还有湖光山色共益楼等等景点，欣赏一下古建筑的韵味，品味镌刻的诗文佳句。到了11点半到1点呢，就是在景区附近的农家乐啊，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像临城酥鱼就很不错啊。下午的1点半到3点呢，去体验刺激好玩的游船、快艇等等水上项目。3点到4点半，如果您带着孩子啊，就可以去亲子乐园里喂喂锦鲤、坐坐小火车，享受一下温馨的亲子时光。4点半到5点左右啊，就在九曲回廊啊、花海啊等等这些漂亮的地方拍照打卡，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之后呢就可以收拾好心情准备返程了。
1: 对，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必要住啊，一天呢就能玩得挺好的了。交通方面呢，如果选择自驾，从石家庄出发直接导航岐山湖景区就可以了。景区的停车场收费呢是1次10块钱，不论小时的啊。
0: 对，
1: 要是乘坐公共交通呢，从石家庄出发可以在盛南汽车，就是盛南大街汽车站，还有长途汽车站乘坐前往临城岐山湖的这个班车。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您自己备上一点，因为就一餐的 事儿啊。
0: 对，
1: 景区里面大众消费呢，大约是25块钱一个人，能够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和家常菜啊。
0: 嗯，
1: 如果要住的话，周边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宾馆的啊，
0: 酒店啊、民宿都有、啊。
1: 对，价格呢也不贵，100-200块钱也都住得不错了啊、嗯。提前预定。总之啊，岐山湖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好地方，邢台呢，旅游资源也是。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总会遇到这个身体不是很舒适的时候啊，尤其是家里面如果有人住院，他平躺的情况之下呢，喝水你可能不知道太得劲儿，是吧？所以呢，基本上医院里面都会看到那种所谓的吸管杯啊，他侧躺着就可以把这个水喝到这个嘴里面。而且呢，曾几何时网上特别流行一些这个短视频，或者是告诉你美容的啥呢，就是你那个脸呀为什么会有那个什么皱纹啊
0: 唇纹，
1: 对，唇纹呀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啊，你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是太注意啊，比如你长期用吸管喝水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因为我们知道吸管喝水你得嘬
0: 着嘴，
1: 要么它怎么进去啊，是吧？
0: 所以现在网上有那种平的吸管，你见过吗？
1: 平的吸管是个什么玩意儿？
0: 就是这个管啊，是横在嘴上的，然后那个是需要就是微笑着往起吸水。
1: 哇！
0: 这样的话，对，这种就是所谓的美女用的那个吸管，这样就不用嘟嘟个嘴，就不会减少唇纹。
1: 但是好诡异的感觉。
0: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你既然横着喝了，你为什么不能直接
1: 用
0: 杯子
1: 喝
0: 呢？
1: 对啊，但是啊，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呢，有些人用到吸管喝水呢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呢，我们不建议啊大家长期用吸管喝水，尤其是接下来和你说的这两类人，因为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并不是很好。一起了解一下，
2: 吸管真的能让人多喝水吗？相较于用水杯，直接用吸管能让喝水这个动作更具有连续性，让人们不知不觉中喝完一大杯水，因而产生了用吸管能喝更多水的错觉。对于时常感觉口渴的人而言呢，相较于敞开式的大口喝水，使用吸管进行小口吞咽，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口干。这是因为啊，口干是来自于味觉末端神经的感觉，人们小口慢慢喝水时呢，会让口腔感觉更加滋润，故而能起到解渴的作用。剧烈运动之后小口喝水比大口灌水更解渴，也是同样的道理。不过呀，这主要和咱们喝水的快慢节奏有关，与吸管没有直接关联。长期用吸管喝水可能对健康造成哪些影响呢？由于吸管的内部啊难以清洗，多次使用呢极易导致吸管内壁滋生大量细菌。部分价格低廉的吸管杯啊，材料劣质，长期使用极易对人体产生危害。用吸管喝水呢，也容易将空气吸入消化道，继而引起胀气等消化不良症状。如果喝的是代糖饮料呢，吸管喝水的连续性啊，更容易使人喝下更多的饮料，一定程度上啊会喝下过多的糖分。吸管喝水往往会牵动更多的面部肌肉和唇部肌肉，容易加深唇边和面部纹路。除了对个人健康的影响，由于大多数吸管都是塑料制成的，而塑料呢是一种难以降解的材料，大量废弃的塑料吸管会对环境造成严重影响，特别啊是在海洋中，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建议以下这两类人啊避免用吸管喝水。首先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和慢阻肺患者。用吸管喝水啊，对正常人而言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有吞咽困难的人来说呢，极易引发咳腔。尤其对于慢阻肺患者而言呢，肺功能的下降会导致其肌肉力量变差，影响吞咽肌肉的收缩力量和肌肉的协调能力，使得食物不能通过食道进入胃里，而是跑到气管里，出现吞咽障碍的几率较大。还有就是正在换牙年龄的儿童，长期使用吸管喝水有可能导致嘴凸，这是因为在使用吸管喝水时呢，会改变口腔和面部肌肉的运动模式，让牙齿产生向外的力，容易造成牙齿前移。对于6到14岁正处于换牙年龄的儿童来说呢，长期用吸管喝水可能会影响口腔和面部肌肉的正常发育。还需要注意的是，不要用吸管直接喝热水。当咱们用杯子直接喝热水时呢，如果水温过高，可能会在喝下少量水后本能吸气，这样做呢可以迅速降低水的温度。然而如果用吸管喝热水呢，不仅难以控制水流，而且会将热水集中在一个较小的区域，导致感觉更加烫，稍不注意还有可能烫伤喉咙。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